0: 画上阳线，今年一月份正式投产，我们预估的年产值去到10亿左右。我们成立一个海外的事业部，海外我们目前接都是澳大利亚的、伊拉克、中东的。
1: 截至目前，全市已开工重大项目76个，19个省重点项目计划新开工工作有序推进，项目建设呈现出投产一批、建设一批、储备一批的良性循环态势。为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注入了强劲动力。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6月5日，肇庆市产教研融合发展大会融合聚力肇创未来科技成果路演活动在肇庆高新区举行，政企、专家、高校科研团队及企业代表齐聚，共探科创成果转化新路径。本次路演聚焦先进制造、电子信息、新材料等6大领域，6个优质科创项目同台展示，行业专家从技术创新、市场前景、商业模式等5大维度进行点评，为项目落地、融资对接提出专业建议。肇庆学院电子与电气工程学院副教授王霞辉：
2: 那我们这个项目呢，主要是立足于把它的焦距来拓宽，而且呢是把它的体积变小，并且呢让它的一个响应速度呢降得更低。通过这个路演活动呢，我们希望更多人能了解我们这个项目，能够得到一些投资人的青睐。
1: 莱蒙怀集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经理邓文荣：
3: 我们今天带来的项目是柑橘链精深加工实现进口替代。我们的技术在跟进口公司就是使用同等原材料的情况下，我们的技术工艺拥有提取速度更快、成本更低、收率更高的优势。希望能通过这个路演去提升我们品牌的一个影响力。
1: 此次活动为产教研各方搭建对接平台，助力肇庆推动科创成果转化，为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为落实肇庆市产教研融合发展大会部署，6月5日下午，我市在肇庆市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举办融合聚力肇创未来百万英才惠南粤专题招聘会。本次招聘会聚焦肇庆三新一电主导产业，同步吸纳新材料、精细化工等优势行业企业，共有51家企业参会，累计提供1408个优质岗位，吸引肇庆学院、广东理工学院等市内6所高校约1000名应届毕业生到场求职，以产教研深度融合推动人才扎根肇庆，助力粤港澳大湾区人才高地建设。参会企业依托产教合作精准揽才，现场招聘洽谈氛围热烈。广东盛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人才发展经理丁大为：
4: 最近4-5年，我们每年基本上都以50%的速度在增长，为肇庆当地提供新增200到300个就业岗位。我们跟这个罗定职院的广州应用科技学院，我们也签订了订单班，让学生呢提前和了解我们的专业知识，快速适应岗位。
1: 广东普拉斯包装材料有限公司招聘专员秦艳丹：
5: 我们就1个小时已经面试了8个同学了，普遍的话专业都是比较对口的，目前呢就是处于需要急速壮大的一个阶段，是希望他们毕业之后呢可以留在我们公司。
1: 现场还设置了种类丰富的实习管培岗位，有效满足在校生实践锻炼需求。不少来自市内各高校的在读学生穿梭于各个展位，结合自身专业比对岗位信息，积极投递简历寻求实习机会。广东理工学院标准化工程专业大三学生陈同学：
6: 找的是质检方面的工作，然后还有一些人力资源可以学习到一些职场的技能什么的，然后步入社会积累一些经验。
1: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5日，广东省肇庆大型产业集聚区举办专题招商对接会，向广大企业家推介肇庆大产区，并组织高校、企业、科研机构及人才代表面对面交流，汇聚创新要素，赋能产业招商。本次交流会由肇庆市投资促进中心、粤桂合作特别试验区肇庆管委会联合举办，邀请了来自西安、深圳、广州等地80余家企业和机构代表参加， 共同分享人工智能等产业前沿信息，交流到肇庆投资发展的经验。西安交通大学国家技术转移中心区域二部部长冯鑫：
7: 我们组织了线上线下的对接，促成了多项的科技成果转化啊。同时呢，通过我们交大的这个科研资源的优势，我们推荐了近70项科研成果来这个肇庆对接跟落地。我们建立了肇科创线上的成果平台，然后累计推送60余项与我们肇庆相匹配的科技成果啊，然后形成了一个线上加线下的这么一个科技成果转化的一个生态。
1: 广东秒盛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长唐静元：
8: 到今年年底，我们就要把企业的总共规划布局的6条生产线要全部完成。年产值6条线加起来要可以达到25万吨，产值在10亿元以上吧。我很有信心，在未来2年内，能够达到基本完产的。
1: 深圳市人工智能产业协会、佛山市罗定商会等代表也积极向广大客商推荐肇庆，认为肇庆兼具湾区优势与产业要素优势，而且营商环境具有独特优势，邀约更多企业家前来考察洽谈、落地投资。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高考来临，肇庆市公安机关已全面开启护考模式，全警动员，全力以赴做好安全守护、通行保障、考生服务等各项工作，用默默守护为广大考生保驾护航，助力每一位学子从容应考，不负韶华，圆梦今夏。据了解，肇庆市公安局结合省公安厅工作部署与本地实际，细化出台32项高考安保护航工作措施，覆盖考前排查、考中管控、突发应急全流程，构建起系统化、精细化的高考安保工作体系，全力筑牢高考安全防护网。肇庆市公安局治安支队治安防范管理大队大队长吴如伟：
9: 我们在考前专门针对考点周边粉尘、噪音、气味、震动等滋扰源进行摸排管控，对考点周边500米治安管控区域重点场所开展检查。考试期间，我们也会实行全时段的精准管控，每日在考点巡防管控区域严查车辆鸣笛、改装车炸街等交通噪音违法行为，常态化巡查整治沿街叫卖、广场舞外放音乐等社会生活噪音，做好点线面全方位安全保障。
1: 在严格管控的同时，肇庆公安同步推出暖心便民服务，各考点均设置高考专属服务点，安排户政民警驻守办公，提供身份证遗失补办、身份证明加急开具等前移便民服务，高效解决考生证件突发问题。此外，交管部门专门调配警用摩托车驻守考点周边，针对赶考迟到、路途拥堵受阻的考生提供爱心护航服务，助力考生安全快速抵达考场。肇庆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端州大队副大队长黄建强：
10: 高考期间，我们也是跟往年一样，对考点附近特别临近考场的道路，我们会实施交通管制，过往的车辆啊就禁鸣喇叭，减速慢行。我们也会加强对考点周边的道路的疏导，全力保障好我们考生顺利能够完成高考。
1: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6月6日是第31个全国爱眼日，端州区在肇庆市惠兴小学景德校区举办“人人享有眼健康，全国爱眼日”主题活动。活动邀请了眼科专家学者开展近视防控主题讲座，结合真实案例，围绕户外运动、读写姿势、电子产品管控3大关键要点，为学生细致科普。多家学校代表现场分享近视防控有效措施。活动还为肇庆市惠兴小学近视防控科普基地揭牌，端州区第二届近视防控家长宣讲团正式成立。家长宣讲团将化身科学护眼知识的传播者和家校协同的联络人，共建家校协同护眼新格局。端州区近视防控共建单位肇庆爱视上眼科有限公司总经理周小慧：
11: 我们作为一个端州区近视防控的一个共建单位，然后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的一些 专业，能够去对家长进行更好的一。

0: 些科普宣传，重视建立这个视觉健康档案，精准的去获取这个孩子实际的这个智力的情况如何，期望情况如何，核心指标是远视储备一个眼轴，我们就是希望家长们能够更科学的进行防控。
1: 活动同步举行童心童话绘画比赛颁奖仪式，获奖佳作集中亮相，小朋友们巧用缤纷色彩、稚嫩画笔，以独特视角诠释护眼理念。据悉，端州区已连续四年深耕童心童话特色护眼品牌，推行艺术家健康融合育人模式，每届征集学生作品1200幅以上，推动护眼教育从被动灌输转变为学生主动参与，全民传播。肇庆市第七小学学生何绿莹：
2: 多看绿植，多眺望远处，认真做眼保健操，这样也会对眼睛更好。
1: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3: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1: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6月6日上午，随着重达128吨的钢梁精准吊装到位，广肇高速改扩建项目新建金马大桥最后一节钢梁顺利吊装完成，预计本月下旬实现主跨合龙。新建金马大桥是广肇高速改扩建项目控制性工程之一，横跨西江，连接佛山市三水区与肇庆市高腰区，桥梁全长 1936.6 米，索塔高 132.35 米。近日2026金砖国家新工业革命伙伴关系论坛在福建厦门举行，同步举行2026金砖国家工业创新大赛颁奖仪式，其中广东法拉达汽车散热器有限公司、火丁智能照明广东有限公司、广东华丰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等三家肇庆企业的项目入围大赛决赛，并获得优秀项目奖。6月5日，以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为主题的肇庆市2026年六五环境日宣传活动在肇庆高新区小鹏汽车智能网联科技产业园举办，活动现场签订了碧水同源、三湖同心、共建共创美丽河湖志愿服务三方共建协议，小鹏汽车产业园被授予生态环境志愿服务驿站牌匾。为守护西江水域水生生态环境，筑牢渔业生态安全防线，6月6日上午，肇庆市农业农村局联合市放生协会在灵山冲码头举办全国放鱼日增值放流活动，约500名群众、志愿者等参与，共投放广东房、鲮鱼、草鱼等西江本地鱼种106万尾。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 1.84 亿亩，总体进度过半。国家防总对重庆、贵州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中国证监会消息，将持续完善程序化交易监管的机制安排，坚决打击操纵市场、扰乱市场秩序等违法违规行为。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开启国内首次无目的地海上游。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自主研发的狼牙海洋大模型 2.0 版本在青岛发布，该模型可智能预报台风、海冰等全球典型海洋现象。据美媒报道，美方召集核专家会议，为可能进行的美伊核谈判做准备。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警告称，如果战事持续，美方不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届时美国将遭受非常惨重的损失。俄罗斯总统普京说，俄政府任务是从明年起努力促使本国经济恢复平稳增长。当地时间6月5日至8日，作为国际足联世界杯奖杯全球巡展的一部分，原版大力神杯在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展出。
3: 肇庆广播新闻。
4: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郭春江，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

0: 公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信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1: 展现金乡风采，展示玉城形象，四会之声。
2: 各位欢迎收听四会之声，以下是详细内容。为深入落实百万英才回南粤行动计划和巾帼就业创业促进行动，助力女大学生高质量充分就业，日前金凤展翅肇庆市女大学生就业创业成长赋能活动在四会市七美术馆成功举办，为女大学生搭建就业创业学习交流平台。活动中，本地优秀女企业家结合自身创业就业经历，分享行业趋势、职场经验和创业心得，用真实故事为在场学子指引方向。在互动交流环节，女大学生们围绕求职技巧、职业规划、创业准备、行业发展等问题踊跃提问，企业家耐心解答，精准支招，现场气氛热烈融洽。当日大家还实地参观了七美术馆直播基地，直观了解新媒体电商、直播经济等新业态运营模式，拓宽就业视野，增强对本地产业发展的认知和信心。这次赋能活动精准对接女大学生需求，以经验赋能、交流赋能、实践赋能，切实帮助女大学生提升就业创业能力，坚定发展信心。主办方表示，接下来将持续开展巾帼就业创业服务，为女大学生成长成才保驾护航，为地方高质量发展凝聚青春他力量。近日，四会市万德隆珠宝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高级工艺美术师方国莹成功入选肇庆市第14批第二轮西江拔尖人才，成为四会市珠宝玉雕领域优秀人才代表，进一步彰显了四会玉器产业人才聚集、匠心兴业的良好态势。方国莹是四会市玉器珠宝行业深耕多年的骨干领军人才，从而以来他扎根四会深耕玉雕领域，潜心钻研传统雕刻技艺，紧跟行业发展潮流，在精品创作、工艺革新、企业经营和行业带动等方面实绩突出，是四会本土成长起来的优秀工艺美术人才。立足行业发展，方国莹始终坚持守正创新，以艺兴业，在传统技艺传承的基础上，他积极突破传统工艺局限，将本土文化、传统国风美学和现代市场审美相结合，不断优化创作思路，创新雕刻工艺，推动玉雕作品向精品化、文创化、特色化升级。同时，他依托企业平台，持续推进生产工艺标准化，产品设计多元化，有效提升了本土珠宝玉器产品的附加值和市场竞争力。据了解，西江拔尖人才评选是肇庆市重点人才培育工程，旨在挖掘表彰各行业专业过硬、贡献突出、具有示范引领作用的优秀人才，以高端人才赋能产业高质量发展。方国莹表示，将以这次入选西江拔尖人才为新起点，珍惜荣誉，履职尽责，持续发挥拔尖人才的示范引领作用，以匠心深耕主业，以创新赋能产业，以担当带动行业，全力助力四会玉器产业高质量发展。近年来，四会市持续实施人才强市战略，聚焦玉器等特色优势产业，精进引才，用心育才，暖心留才，持续壮大本土产业人才队伍，越来越多好似方国莹咁样嘅本土优秀拔尖人才脱颖而出，将持续激活产业创新活力，为全市推进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提供坚实人才支撑。各位，这次四会之声播报完毕，多谢收听。
0: 夏日出行，温柔随行，无论奔赴何方，畅行949总在你身边，用声音温暖路途，用陪伴清凉整个夏天。

0: 交通快报。
1: 8:23啊，同大家刷新下现时呢个钟数交通方面嘅情况啦。咁啊，见到咧现时呢个钟数啦，咁啊翻工嘅路上吓，咁啊都热闹下嘅。星期一啊嘛，系嘛？咁啊望到咧现时咧就行车有缓慢嘅位置咧，包括咧就31国道啦、圣学院门前嘅呢个位置咧就西往东方向啦。咁啊龙尾去到咗海伦堡噶啦。咁啊另外咧就圣学院前嘅呢个东江西路咧，同样亦都系排咗条长龙喺度嘅。目前嚟讲咧就系南往北方向咧，亦都系比较车多。咁啊再去到咧就31国道同埋咧就燕都大道交界嘅呢个位置 T 字路口位啊，31国道嘅东往西，燕都大道嘅南往北方向咧，亦都系咧就车多有缓慢嘅。咁啊再睇埋咧就星湖大道啦，见到现时星湖大道喺海逸广场对开、恒裕城对开呢红绿灯位置等等嘅车辆都比较多嘅。咁啊仲有咧就星湖大道进入到顺星花坛位置啦，咁啊东西走向咧都系比较车多。咁啊再睇埋隔篱嘅顺安路，见到现时顺安路东骏装饰材料市场，亦即系华英城北苑对开位置啦，咁啊以及咧就系敏捷广场前啊燕都大道嘅呢个交界咧，都系东往西方向咧就车流量比较多。咁啊再睇埋咧就端州路啦，咁啊见到现时端州一路正汇广场对开位置啊，目前嚟讲咧就即系嗰个星月明苑啊嗰个位置咧就系西往东方向等等的车辆亦都比较多的。咁啊，端州路仲有边啲位置啊？相对比较热闹咧，咁啊，包括咧就端州三路啦、检察院对开位置、星城广场对开位置、东西走向都系啦。咁啊，以及咧就喺呢个燕村哦，唔系喺呢一个三院对开呢个位啊，同新源路交界啊，咁啊呢个位置咧，目前嚟讲咧，咁啊东往西方向都系比较车多。好啦，咁啊再睇埋咧就三条大桥方面嘅情况啦。首先望一望西江大桥先，见到现时西江大桥往南岸方向上桥位位置咧，咁啊目前嚟讲嘅车流量唔算太大啊，咁啊上桥位位置咧，咁啊都可以咧就顺利地通过嘅。咁啊桥面上面咧，咁啊相对嚟讲车多啲，行得慢少少，咁啊俾多少耐性 OK 噶啦，冇问题啦吓。咁啊再睇埋咧就粤江大桥双方向亦都系顺畅好走，冇问题，大家可以放心选择。咁啊肇庆大桥亦都一路畅通。咁啊，再睇埋咧就高腰南岸方面，见到现时南岸街嘅话咧，咁啊相对比较热闹少少嘅咧，就喺呢个高腰区中医院对后边啊，湖西路嗰度啊，同埋腰南路交界吓、啊，目前嚟讲就东往西方向咧比较车多。咁啊，湖西路喺碧桂园前嘅呢一段咧，同样亦都系呢一边就西往东方向咧就车流量较大啦。咁啊，仲有就系咧，就粤江口大桥，同埋咧实验中学交界呢个位嘅东往西，粤江大桥咧就南岸落桥位位置咧都系比较车多噶，江口渔村嗰度啊，咁啊现时嗰边咧都需要大家收收有慢慢走啦。OK， 呢节交通消息到呢度，睇埋高速公路，高速公路都系一路顺畅冇问题，大家可以放心选择。咁啊，今日嘅呢节嘅通知到呢度啦，我哋祝大家一路平安吓，咁啊开启全新有活力精神嘅一个星期啦。
2: 我揸车，
3: 我行路，
4: 我搭巴士，
5: 我打的士，
6: 喺边度？
7: 我喺天宁路。
8: 西江大桥咩环境？
9: 我喺人民中为你报交通，
10: 无论翻工放工都想路路畅通。
11: 边条路好走？
10: 听住畅行949，
11: 交通部了热线
10: 2781949。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郭希。近年来，越来越多港澳青少年来到内地，在交流中增进了解，在研学中拓宽视野，增长才干。由中国宋庆龄基金会、中国福利会、国家大剧院共同主办的2026年我和祖国一起成长六一国际儿童节主题演出，日前在国家大剧院精彩上演。来自香港、澳门的30名青少年儿童与内地小伙伴携手登台，共同书写新时代中华少年心系祖国、逐梦未来的赤子情怀。科技主题节目《向未来》当中，22名澳门小朋友演绎问天探月的壮丽精情，现代舞和荧光光影交织出北斗早网、嫦娥奔月、航天员遨游太空等辉煌成就。香港青少年以霹雳舞的跃动节奏融入其中，共绘太空星云与数字城市的未来图景。港澳青少年和内地青少年们携手并肩，用舞蹈语言勾勒未来图景，唱响呼唤和平的歌曲，令科技的温度与和平的祈愿交汇。本次参加我和祖国一起成长六一主题演出的港澳青少年，分别来自香港协青社和澳门妇联学校。大湾区之声记者现场采访到呢啲小朋友，接下嚟就等我哋先嚟听听参与本次演出嘅香港同学们嘅介绍。
4: 大家好，我叫洪海晴，咁我哋就系负责向未来呢一个主题，因为表演而嚟到北京真系好兴奋。
5: 大家好，我系嚟自香港协青社嘅舞蹈员郭子豪，冇谂过可以喺一个咁殿堂级嘅舞台度表演，觉得好重视我哋香港青年嘅才艺嘅发展同埋机会啦，同埋自己都更加开心嘅系，因为我本身就好想未来都从事一个表演者嘅身份啦，我都好中意喺舞台度表演，所以今次有一个咁大嘅舞台俾我去展现自己，就超级开心。
6: 大家好，我是陈燕。我哋花咗好多时间排呢隻舞，喺呢度可以将最好嘅我哋嘅状态表现出嚟。
3: 港澳青少年嘅表演紧扣本场演出主题，与神舟23号载人飞船飞天盛事紧密呼应。首位嚟自香港特区嘅载荷专家顺利进驻太空，成为港澳青少年儿童嘅骄傲。航天梦照进童心。舞台上的艺术畅想与现实中的飞天壮举完美交融，令家国情怀与科学梦想在小朋友们心中深深扎根。澳门妇联学校参演学生陈佩晴：
7: 我在里面是小女孩的角色，在太空中穿梭，带着好奇的心情上太空。跳舞的时候也给我种下了一个航天梦，我们要

0: 好好学习，爱祖国，要坚持不放弃。
1: 倾到在今次表演当中同内地小演员们的合作交流，香港同学仔们都认为他们非常专业。虽然内地小朋友年纪比来自香港的同学小，但是其专业精神很值得学习。香港协青社参演学生陈燕，
2: 我觉得他们的表演是超乎我的预想的，因为他们都是很小的小朋友，大多数其实都是幼稚园、小学一二年级那些，大个都没有到我们那么大个的，但是他们的舞呢、脚步呢、手脚呢是协调的非常好的，因为见他们跳是很有活力和很顺畅地就跳完了，加上其实他们是很小个的，知道要管理小朋友其實是很麻煩的，但是呢些小朋友都很乖，很聽從啲安排，老師講咩佢哋就做咩，老師叫他哋安靜啲，佢哋都可以即刻安靜落嚟，同埋佢哋嘅跳舞呢，一切表演上面嘅表情都係好自然、好生動、好開心，係有一種好開朗嘅獨屬於小朋友嘅特質咯，同埋佢哋跳舞係好有活力嘅，係令我好諗唔到嘅。
1: 香港協青社參演學生郭子傲，
3: 大家排練的時候有些交流，我就知道我們前面的舞團呢有些小朋友可能是11歲就跳了5年舞，就隨時可能是我的前輩來的，就覺得很厲害，就是現在內地那些新生代的小朋友都很厲害，不單止是一個二個很厲害，是我看到整班友呢是大家都很落力，還有都很小年很小年紀，跟著有很高的纪录性啦，同埋自律性喺度。
1: 咁除咗舞台展演外，主办单位仲为港澳青少年安排咗丰富多彩嘅游学交流活动。故宫嘅壮观、长城嘅巍峨，以及腾讯北京总部与中国宋庆龄青少年科技文化交流中心嘅满满科技感，都俾小朋友们留低咗深刻印象。香港协青社参演学生洪海晴，
4: 我觉得长城系真系好壮观咯，即系。我哋去咗八达岭嘅长城嗰一段啦，俾我嘅感觉就系好陡峭，即系好斜啦啲路。我无法想象当时嘅士兵系点样喺呢一个咁陡峭嘅地方系打仗，真系觉得好佩服。然后故宫就系俾我一个好震撼嘅感觉啦，因为佢占地面积真系好大啦，入边有9999间半嘅房屋，哇！真系冇谂过，原来古人嘅造房嘅呢个技术可以咁高超，即系可以喺一个资源冇而家咁充裕嘅环境底下，都可以做到一个咁壮观嘅建筑啦，仲要系咁靓咁精致。
1: 香港协青社总干事陈嘉玲喺接受采访时讲到，本次交流研学活动内容丰富。小朋友们过去只能够从书本中去触摸历史，如今亲身登临，实地感悟，对祖国的文明历史有了更深刻、更鲜活的认知。
5: 今次佢哋嘅安排咧，亦都即係行程好豐富嘅。咁包括咧，佢帶我哋即係一班嘅年青人啦，去咗睇長城啦，去咗睇故宮啦，咁亦都去咗睇宋慶齡女士嘅故居啦。當中亦都有去到騰訊嗰個集團啦，咁去了解 AI 嘅發展啦咁樣。咁而我相信即係喺個過程裏面啦，咁以前講長城嘅歷史，講緊故宮嘅歷史，可能佢哋都係從書本或者一啲節目裏面去睇到，咁但係今次佢哋親身嚟到嘅時候咧，咁再聽翻多一次個歷史嘅發展啦，佢哋個感受係完全唔同嘅。跟住佢哋亦都會多咗好多問題去問，咁唔係淨係背誦一啲即係歷史啊書本上嘅知識咁樣咯，而係佢對國家嘅發展啊、歷史嘅由來啊，咁呢啲方面咧都真係深化咗好多。透過呢個交流活動，第一真係擴闊視野嘅，可能對於即係我哋今次呢一班青年啦，佢哋對於內地嘅一啲發展啊、風土人情啊，咁其實咧都唔係好認識嘅，或者未有特別嘅關注咁樣啦。咁我相信今次佢哋嚟咗之後咧，其實真係可以俾佢哋更加加深認識啦，同埋咧亦都見到佢哋喺內地啦，對於科技啦嘅一啲嘅推行啦，對於一啲兒童嘅教育啦，同埋大家可能有啲素質上面有啲邊啲地方佢哋可以學習啦。 我哋咧過往咧，其實喺自2015年開始咧，我哋就每年咧舉辦一個叫做中學生嘅校際嘻哈舞蹈大賽。咁譬如我哋喺上年嘅時候啦，咁我哋開始咧就會喺唔同嘅地區啦，咁我哋都希望咧舉辦一啲校際嘅嘻哈舞蹈大賽，俾啲中學生咧可以除咗喺佢哋自己嘅地方之外啦，咁亦都可以嚟到香港。係啦，增加對香港年輕人嘅認識，咁而香港嘅年輕人咧，亦都可以咧同內地唔同嘅年輕人咧，佢哋可以去招待佢哋，咁希望咧係增加大家嘅理解，咁亦都有一個互相學習嘅機會咁樣咯。我希望啦，未來咧其實係會舉辦多啲咧唔同嘅交流嘅活動啦，咁樣無論係香港青少年去內地又好啦，內地嘅青少年去香港都好啦。咁如果增加多一啲嘅機會啦，咁我相信咧未來咧其實即係大家對於互相嘅支持啊，互相嘅即係融和啊，相信係會更好嘅。
1: 澳門婦聯學校帶隊老師何潔英則表示。澳门青少年在本次交流研学中收获颇丰。
6: 他们在这一次的活动里面，除了每天很辛苦的彩排之外，也会参观了很多北京的一些比较具标志性的一些建筑，例如长城啊、故宫啊，也都参观了我们国家比较大型少少的一些科技中心。其实在里面呢，给小朋友可以很切身地感受到现在我们国家在科技发展上面的一些成就啊、成果等等的。咁其次咧，喺呢個彩排過程裏邊啦，除咗我哋港澳嘅一啲同學仔之外咧，其實仲有全國各地嘅小朋友喺度。咁佢呢一種模式咧，就令到佢哋脱離咗平時喺港澳地區嘅一啲固有習慣，去同小朋友交流到。咁喺過程上面咧，其實佢哋會有好多得著啦，例如同唔同嘅小朋友點樣主動去交流溝通，去學到一啲咧人際嘅關係。一些社交的能力。其次呢，就是離開了澳門，來到北京這麼遠的地方，沒有爸爸媽媽在身邊，他也可以很自覺很獨立地完成了很多一些不同的挑戰等等。所以我都覺得今次的收穫，小朋友的收穫是非常之好。
1: 一場演出，一次遠行，當港澳青少年與內地小夥伴同頻起舞，同聲歌唱，彼此的了解和情誼亦在一次次交流中扎根生長。
7: 聚焦湾区热点，
8: 对话权威人士，
7: 事件越讲越明，
8: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各位听众，欢迎你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郭希。随着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持续推进，在各地各部门统筹协同下，港澳青少年赴内地研学交流走向常态化、多元化。2026穗港澳青少年文化交流季日前在广州正式拉开帷幕。该活动由广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主办，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驻粤经济贸易办事处、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教育及青年发展局协办。启幕当日，来自中皇港澳子弟学校的100多名学生率先踏上成墨主题研学之旅，前往广州艺博院。咁喺启动仪式上，佢哋以精品舞蹈《梦回花旦》惊艳亮相，将传统粤剧身段与现代表达巧妙融合，生动诠释咗港澳新生代对岭南文化嘅传承同创新。现场同步点亮文化之线主题装置，象征三地文化同源、心意相连，并发布咗城墨、商墨、文墨、山墨、水墨五条主题研学路线。启幕活动后，为期5个月的穗港澳青少年文化交流季正式开启。10年来，穗港澳青少年文化交流季以累计吸引超过200,000名三地青少年参与，建立起17个稳固的文化交流基地，成为粤港澳大湾区人文交流的旗舰品牌。广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企喺新的10年起点，期待更多湾区青少年以文化为根，以同心为帆。在交流中增进认同，在同行中厚植家国情怀，共同书写人文湾区深度融合与高质量发展的青春篇章。从粤港澳本土的岭南文化溯源，到远赴千里之外探寻大国重器，港澳青少年交流研学版图不断向外延伸。在相关部门统筹组织下，澳门青少年奔赴海南文昌开启航天主题研学，在航天之城触摸国家尖端科技发展脉搏。 由中央政府驻澳门联络办公室、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联合组织的澳门青少年国家安全主题参访游学团，近日走进海南文昌的航天观礼中心、遥感卫星应用产业综合信息与服务平台、文昌中学等地参访，解锁航天之乡文化魅力。咁喺澳门学子们睇嚟，

0: 文昌独特的航天资源、热带农业资源、华侨文化，为他们提供了耳目一新的研学体验。澳门镜屏学校高二学生严佳琪表示，此行不单止沉浸式体验了航天文化，更同文昌同学结下深厚友谊。同文昌同学共上一节课，共制水火箭，大家畅所欲言，互相学习。他们会好奇澳门的多元教育体制，我们亦都会感慨于文昌同学仔对航天的探索精神。通过交流，两地学子的心更近了。咁而澳门濠江中学高二学生黄道乾就认为，随住澳门青少年国家安全教育基地在文昌的落户，建议未来多组织澳门青少年前往文昌感受航天文化，增进澳门青少年对国家航天发展成就的了解，进一步促进两地青少年密切交往，互动融合。呢次文昌之行，航天梦想的种子已悄然在青少年心中种下。澳门濠江中学高一学生周佳妮讲到，通过参访文昌国际航天城，他感受到内地发展的活力，更加坚定了他北上求学的决心，未来希望从事信息工程专业研究学习，在信息化时代共享国家发展机遇。研学不止于观光求知，更落脚于躬身实干。当澳门学子在文昌仰望航天梦想的时候，一批香港青年踏上西南边关土地，以专业所长开展基层志愿服务，在乡土实践中增进对内地的了解。地处中越边境的云南省麻栗波县，近日因香港理工大学师生团队的到来而格外热闹。这些年轻面孔走进校园，深入乡村，为这座边关小城注入了别样的活力。这个是香港理工大学连续第三年在麻栗波开展服务学习实践活动。今年活动规模进一步扩大，该校联合云南大学、云南民族大学、深圳大学，组织500多名青年按专业混合编队，分成健康护理、旅游管理、文化传承等小组，深入校园、社区和村寨，将专业知识转化为惠民成果。在麻栗波县第一小学，视光检测组引导学生完成裸眼视力、屈光状态等十几项检查，为每名学生建立专属视力健康档案，并开设护眼知识科普小课堂。在麻栗镇慈竹坝村委会石家湾村，旅游管理组师生登门入户，现场开展资源梳理评估、旅游线路规划、编制游客导览手册，并手把手教村民拍摄短视频，运营线上宣传平台。长期以来，很多香港青年对内地的了解多集中于北上广等一线都市，对西南边陲的边城小镇知之甚少。从香港到边关，麻栗波给了他们实实在在的惊喜。大家纷纷表示，回到香港之后，要将在麻栗波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分享给亲友同学，将真实鲜活的西南边城故事传递出去，令更多香港青年读懂祖国边疆。据介绍，自2024年香港理工大学服务学习项目首次落地麻栗波以来，香港与内地师生已累计服务当地4000多名老年人和青少年。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各位听众，欢迎你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国希。节目最后，我们来连线到澳门特别行政区第八届立法会议员、澳门妇联学校副校长吕以荣女士，来听听她对于各界携手推动港澳青少年走进内地交流研学的思考和见解。吕女士你好，深耕教育多年，你长期一线接触澳门青少年学生。咁对比过去，近年澳门青少年参与内地交流研学嘅频次、主动性、认知状态发生咗边啲明显嘅变化？常态化嘅内地研学走访、国情体验，对中小学生培育家国情怀、拓宽视野，带嚟咗边啲嘅改变呢？
3: 咁我作为喺澳门啦教育前线工作多年嘅老师啦，咁而家亦都系学校嘅副校长，咁都可以讲系咧亲眼见证咗澳门青少年参与内地研学交流一个比较大嘅转变嘅。首先啦，过去呢一类嘅研学交流嘅活动嘅频次啦，咁可能都相对比较少，咁可能系一年一次啊或者两次啊，咁可能学生都系啱啱接触内地嘅呢种研学活动，咁所以可能相对亦都比较被动啊、内敛啊咁。但是现在呢研学交流已经成为了我们教学的系统里面的

0: 态啦。咁特别亦都系特区政府近年亦都系加大咗教育资源，系推动澳门学生要系参与见证国家嘅发展啊。咁藉住亦都系一个爱国主义教育非常之好嘅一个路径啦。咁以我哋自己澳门妇联学校为例啦，2025、2026年啦，咁其实呢两年咧，我哋都组织咗多批次嘅师生系分别前往青岛啊、安徽马鞍山啊、重庆啊等地嘅外省参与交流啦，咁亦都系大湾区，亦都有多个城市嘅交流嘅。包括呢两日我哋亦都有一批学生啦，喺北京咧参与宋庆龄基金会邀请嘅《我和祖国一起成长》嘅六一嘅演出啦，同埋交流活动等等。咁过去咧，其实我哋澳门学生参与，包括可能对于内地嘅认识都比较多系嚟自于书本啊，或者系老师讲解啊，或者系一啲比较单向式嘅短片啦。咁而家咧更多系透过亲身嘅体验啦、动手嘅操作啦，所以佢哋嘅认知会更加立体嘅。咁例如啦，啱先提到嘅我哋嘅学生去到青岛、去到马鞍山啊、重庆等地咧，其实呢啲嘅研学咧，佢哋都会有一啲嘅沉浸式嘅插班嘅体验课堂，即系佢哋会同内地嘅学生系同上一堂课啦，同时参加啲体艺嘅活动，咁包括佢哋会直接去到校园入边同学生一齐共同生活啊，咁一齐譬如同唱一首歌啊。共同参加非遗嘅展子活动啊，参加非遗嘅市集啊，同种友谊树啊，同享运动乐啊呢啲活动，咁所以都系一个真系亲身沉浸式嘅参与咯。咁佢哋会感受到中华传统文化嘅一啲嘅魅力啦，因为其实好多包括啱先提到嘅展子啊，一啲嘅非遗市集咧，其实佢哋都系第一次参加，咁增进咗佢哋对于两地文化同根同源嘅理解啦，咁亦都系直接提升咗本澳学生嘅一啲嘅文化素养。咁包括我哋学生去年去到马鞍山啦，都系参加佢哋当地一个好著名嘅李白诗歌集，咁透过同读一首诗歌啊，咁其实都系增进咗佢哋嘅文化素养，咁让到学生喺多元文化交流当中成长，咁更加去鼓励佢哋将来咧要成为我哋中华文化传承使者嘅个坚定嘅志向啦。咁而我发现佢哋一个比较核心嘅变同老师咧，会分享佢哋嘅所见所闻，咁而学校亦都会安排佢哋做一啲我哋叫做班会啦，同老师咧会分享佢哋嘅所见所闻，咁而学校亦都会安排佢哋做一啲我哋叫做班会啦，甚至周会嘅展示，即系将佢哋去咗嘅呢几日嘅交流啊、研学嘅所见所闻，透过佢哋自己组织一个周会咁样去展示翻出嚟。咁所以咧，亦都系一种温故知新啊。翻嚟之后，咁让到其实家国情怀就唔系停留喺口号当中啦，而系从一次又一次嘅实践啊，从一个体验同埋观察当中咧，衍生出嚟嘅真实嘅情感啦。咁亦都见到咧，佢哋系同好多内地的学生都是加了微信，也都是变了好朋友，回到澳门之后都会见到他们会保持联系，互相之间会发一些即两地一些好玩的活动，校园里面的生活会互相分享，这样是令到我们的这种交流是能够是继续这样去维持。
1: 咁要令澳门青少年嘅内地研学从一个阶段性嘅活动变成一个更加制度化、常态化、体系化嘅育人工程，你觉得澳门喺政策配套、资源保障同机制搭建等方面，仲有边啲可以进一步提升或者优化嘅呢？咁未来又可以有点样嘅针对性举措去持续激励同埋支持港澳青少年继续走进内地同了解国家呢？
0: 是啊，咁要将内地嘅研学真正去提升成为一个制度化嘅育人工程啦。咁我认为澳门而家目前咧系需要补齐几块嘅一个制度嘅短板。咁第一个咧就系经费嘅保障嘅稳定性。咁目前咧有唔少嘅研学活动啦，可能都系一个比较短期性嘅项目资助啦，频次同埋项目嘅内容咧相对唔系太稳定嘅。相关嘅项目需要喺持续资助机制咧系需要实现常态化，咁我哋先至能够。是稳定咁样去延伸落去嘅。咁而第二个咧就系课程标准嘅体系化啦。咁而家咧其实唔同学校因为系各自组织或者唔同嘅青年社团系各自组织研学活动，咁喺内容上面嘅差异会比较大嘅。承接研学游嘅机构啦，对于行程嘅设计亦都系未有明确嘅标准嘅。咁会令到我哋每一场嘅研学嘅活动嘅喺质量啊内容上面可能会存在一啲嘅差距。咁而第三咧就系一个认证。激励的机制是相对比较缺失

0: 合作，咁喺文昌嘅国际航天城咧，系正式成立咗澳门青少年国家安全教育基地。咁呢一个系首个咧，我哋喺内地设立嘅澳门青少年嘅国安教育嘅基地啦。澳门保安司司长陈志敬喺揭牌仪式上面都指出，咁其实呢一个设立咧，都系希望能够让澳门青少年能够近距离去感受到国家航天事业嘅辉煌嘅成就，系将总体国家安全观系能够深植在青少年的内心当中。所以未来我都希望能够进一步设立青少年内地研学的护照的形式或者电子档案，去记录学生每一次研学的主题、时长、成果，并且将它纳入为一个国家安全或者是爱国主义教育的综合素质的评价，让到学生能够不时透过这个内地研学的护照或者认证，可以去翻查翻自己的一个成长的经历，翻查到自己的学习的收获啦。咁同时呢，亦都应该建立内地研学的导师培训制度，咁係让到带队的老师啦、导师啦，能够提供标准化的专业的一个国家安全或者国情教育的一个课程的输出啦，咁确保我哋每一次的研学呢都係有质量的保障的。
1: 青少年是湾区建设的核心力量，咁立足港澳融入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背景，你认为未来港澳青少年的内地研学交流应该怎样去向产业研学、科创交流、文化共建和就业建习等的新场景继续去升级呢？而对于培育新时代港澳青少年的家国认同，助力他们扎根湾区贡献青少年力量，你有怎样的长远愿景呢？
0: 我认为未来的研学交流必须是要跟港澳青年的未来的发展是要深度挂钩的。在就业建习方面，澳门青年人才上海学习实践计划就是一个成功的一个例子来的。经过了过去十年的举办，这个计划在2025年是迎来了一个专业领域的培训。20名的学员他们是去到上海浦东新区和黄埔区政府相关的部门同埋企业事业单位，系进行为期两个月嘅交流实践。咁佢哋系学习内地啦、综合文旅啦、大健康、现代金融、高新技术等等一啲重点领域嘅发展嘅。咁而喺升学就业方面啦，澳门特区政府同埋喺社会团队方面，亦都系积极组织澳门青年系走访内地唔同嘅顶尖学府，系同内地高校啦，同埋澳门学生之间咧系建立起一个长期嘅互动交流，沉浸式嘅校园体验生活，咁消除咗学生对于内地高校嘅陌生感，明确咗佢哋嘅升学方向。咁我认为咧，未来应该更加系统性咁去整合大湾区同埋内地其他重点城市喺产业资源啦，同埋文化载体方面嘅一啲比较集中嘅资源，系为澳门青年搭建更多元、更可以持续嘅学习同埋实践嘅平台。咁具体嚟讲啦，喺产业研学方面啦，澳门青年系可以受惠于喺大湾区日渐成熟嘅先进嘅制造业啦、数字经济、生物医药、绿色能源等等嘅产业集群。咁透过政府同埋社团嘅协调对接，让佢哋咧系有机会能够进入龙头企业、产业园区、科创实验室等等咧，系进行个实地嘅实习啦、考察或者短期嘅见习嘅，咁让佢哋去从中去了解行业发展的趋势和人才的需求，继而是将自己的个人的未来的职业规划和国家发展有机地去结合起来的。而在文化共建方面，澳门作为以中华文化为主流、多元文化共存的交流合作基地，本身澳门就已经是具备了比较独特的文化底蕴的，是以内地丰富的历史的遗产、非遗和红色资源、文创企业，亦都是为澳门青年带来了一个深度的体验和共同学习的共同创造的广阔空间的。将来可以透过和内地的文化机构、艺术团体、高校的合作，澳门青年可以参与主题式的文化工作坊、甚至未来可以参与联合的策展、文艺创作的等等的这些项目，可以在实践当中去增进对于中华文化的理解和认同。 咁同時咧，亦都可以將澳門嘅特色文化係帶入內地嘅，實現咧真正係雙向嘅共建啦。咁我希望咧，每一位嘅港澳青年都能夠由中學開始咧，去到大學嘅階段，甚至去到後續嘅職業發展嘅階段，都有至少咧可以係即係參與到一次能夠係有深度嘅、有收穫嘅內地研學同埋見習嘅經歷。咁讓

0: 用到呢啲嘅制度啦，同埋资源啦，透过咁样嘅支持咧，让到佢哋唔单止系愿意走进内地，更加系更愿意去选择扎根湾区啦，用自己嘅所学嘅专业同埋热情咧，为国家嘅高质量发展咧，亦都系贡献属于港澳青年嘅力量嘅。
1: 好嘅，多谢吕校长。以上就系本期讲清楚节目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编辑主持郭希，感谢你嘅收听，我哋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0: 上昼九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畅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2: 把握科学脉搏，引领生活快乐。关注科学，生活锦囊帮你忙。
3: 多食瓜果可以缓解夏季困倦，欢迎收听生活锦囊。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鹏。夏季一到，大家唔单止容易眼瞓，仲好容易厌食。专家就讲啦，这个都系因为天热导致嘅脾胃虚弱。多啲食瓜果可以缓解呢种情况。夏天人嘅阳气充盈于肌表，内脏气血会减少，肠胃功能就减弱啦，所以人会觉得好眼瞓，同埋食欲不振。患肠胃疾病的人亦都在这个时间会比较多的。要缓解上述的问题，就要调理脾胃，保证气血充盈。要健脾胃，除了说要多些饮水补充出汗造成的津液不足之外，还要多些吃瓜、土、草莓、杏子和梨等等的水果，以及青菜、大葱、芹菜、毛豆、冬瓜、苦瓜等等食物。而鱼和虾就是肉类当中不错的选择了。飲粥和飲湯亦都可以健脾胃嘅，可以在粥或者湯裡面加返啲綠豆、扁豆、荷葉、山藥、大棗、薏米、山楂同埋烏梅等等。為咗避免脾胃虛弱，夏季嘅飲食最好唔好太過寒涼，亦都唔可以暴飲暴食㗎。好啦，今期時間我哋了解咗多啲食瓜果可以緩解夏季嘅困倦。我係小鵬，聽日同一時間再見啦。
1: 積極加強自我防範意識，共同提高识骗防骗能力，严厉打击诈骗犯罪，维护社会诚信体系。
4: 红茶、绿茶、柠檬茶，冰冻汽水加西瓜，扭开收音机，用音乐感受夏天之美。FM 94.9，下一。

心着冰冷，是否心已淡，是挂念你的冷淡。难合上眼，枕边早沾着冰冷，夜深不觉冷，但似躺

0: 我鍾意接触大自然，因为灿烂嘅阳光同清新嘅空气可以令我感受到世界嘅美妙。我系肇庆电台畅行949嘅小鹏，刚才报时信号一响系早上9:30。
1: 任由时光变迁，爱你还是依然。畅行949，随爱经典。
2: 陌生人由蔡健雅作曲，姚谦作词。歌曲嘅灵感系来源于分手情侣喺街头偶遇。当我从你眼中发现我已是陌生人了，对于蔡健雅来讲，这首歌是非常有感觉的，因为她觉得所有人都会是从陌生人开始，可能之后会成为情人，但是当感情结束之后，两个人又会变回做陌生人。

0: 最爱经典，回忆漫漫。
1: 在大气电波中，期盼着遇见同频共振的声音。风会记得泥时的痕迹，答案交给时间去寻觅。FM 94.9，好事总会发生在下一个。

盛夏车流不息，电波一路相随。在繁忙都市，无论日与夜，畅行949陪你一路平安。

0: 上午十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2: 红茶、绿茶、柠檬茶，冰冻汽水加西瓜，扭开收音机，用音乐感受夏天之美。FM 94.9，下一。

我继续独自寻路向，常为以往梦想发狂，内心摸索路途上怀自信。

夏日出行，温柔随行，无论奔赴何方，畅行949总在你身边，用声音温暖路途，用陪伴清凉整个夏天。

0: 在工作中带住微笑，让微笑感染周围嘅人啦。我是肇庆电台畅行949嘅 DJ Hanson， 刚才报时一响是上午10:30。
1: 炎炎夏日，畅行949为你嘅旅途注入一抹清凉，用优美旋律驱散炎热，用实时路况保驾护航。无论是城市穿梭定是假日远行，畅行949始终伴你左右，让这个夏天出行更顺畅，心情更飞扬。

肇庆，一座文化底蕴深厚的城市，众多耐人寻味的故事为它增添了一道道亮丽的色彩。畅行949，聆听家园的声音，与你一起讲好肇庆故

每一次出发都是对生活的重新认识。脚步不停，风景不止，一切美好从遇见，昌行949开始。

果伤感比快乐更深，但愿我一样伴你行。当抬头迎面总有密云，只要认得你再没有遗憾。

0: 上午十一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0: 坚定信心，守正创新，奋勇争先，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开启新征程，再上新台阶，再造一个更富活力、更具实力、更有影响力的新鼎湖。奋力为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做出鼎湖新的更大贡献。鼎湖之声，
1: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鼎湖之声。本期带您了解鼎湖区2025至2026学年区长杯青少年校园足球联赛圆满落幕，以下请听详细内容。近日，鼎湖区2025至2026学年鼎湖山泉区长杯青少年校园足球联赛闭幕式在肇庆新区体育中心举行。本次赛事共吸引全区中小学45支队伍近千名足球健儿参赛，覆盖小学、初中、高中三个学段，参赛规模广，辐射范围大，育人成效显著。赛场上各支参赛队伍秉承团结协作、奋勇争先的竞技精神，驰骋绿茵，全力拼搏，每一次奔跑、传球、射门都展现出精湛的竞技水平和顽强的拼搏斗志，全体运动员不惧挑战，奋勇争先，充分展现了鼎湖青少年朝气蓬勃、昂扬向上、永不言弃的青春风采，生动诠释了阳光体育、快乐运动的校园体育理念，也全方位彰显了我区体教融合落地见效、校园足球事业蓬勃发展的良好态势。最终，小学男子组鼎湖区桂城中心小学，小学女子组鼎湖区桂城中心小学，初中男子组鼎湖区实验中学，初中女子组鼎湖区实验中学，高中男子组鼎湖中学分获各组别冠军。潘子轩、何晨莹、黄建峰、钟卓恒等运动员获评最佳射手。肇庆市鼎湖区桂城中心小学足球教练：
2: 通过他们努力，现在拿到了冠军，我觉得他们是非常的厉害的。他们在平常的训练中就迎着烈日下，也就算有时候想放弃，他们一想到自己的目标也会一直坚持下去，所以说这也离不开他们的那种刻苦的训练啊。就这么小，但是他们却有那种坚强的意志力，我觉得非常的厉害。
1: 肇庆市鼎湖区实验中学足球队队员：
3: 非常激动，每天的话就是利用晚托的时间和晚休的时间，为了目标总是非常努力，他们给我带来的快乐非常大，不管是队友和对手都收获了许多友谊，让我认识了很多强劲的对手，交了朋友。
1: 下一步，鼎湖区将以本次区长杯校园足球联赛为重要契机，持续深化体教融合纵深发展，健全常态化校园体育赛事机制，不断完善校园足球赛事体系与人才培养体系，加快推进区级足球青训中心提质增效建设，优化青训场地设施、教练师资、训练课程配套，健全科学选材、系统训练、分层培养、择优输送的青训工作机制，持续壮大青少年足球后备人才队伍，同时持续普及校园足球运动，厚植校园体育文化，引导广大青少年在体育运动中强健体魄、锤炼意志、健全人格，让更多少年在绿茵赛场绽放青春光彩，持续为鼎湖体育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新动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鼎湖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美玲，代表值班主任朱凯欣，监制张庆芳，总监制赵伟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炎炎夏日，畅行949为你的旅途注入一抹清凉，用优美旋律驱散炎热，用实时路况保驾护航，无论是城市穿梭定是假日远行，畅行949始终伴你左右，让这个夏天出行更顺畅，心情更飞扬。

气，爱与恨的接近，梦和现实的分明，我终于睁开眼睛。

0: 忙碌咗一个上昼，系时候要唞唞休息下啦。顺便谂下去边度食个午餐，充充电。我系绍兴电台畅行949嘅星 Sir， 刚才报时信号一响，系早上嘅11:30。
1: 九四九资讯，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49资讯。昨天夏季高考已正式开考，今年广东夏季高考共有考生78.22万人，其中普通类考生72.41万人，艺体类考生5.81万人，试考点608个，考场2.77万个，安排考务工作人员近10万人，预计25日左右公布高考成绩和招生录取分数线。日前，国家医保局与财政部联合印发《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跨省共计经办规程（试行）》，正式全面启动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功能。2026年，国家医保局继续在全国部署开展打击医保药品领域违法违规问题专项行动，近期公布4起典型案例，予以警示教育。昨天，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最新外储数据，截至2026年五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422亿美元，创下2015年11月以来的最高水平。央行发布数据显示，五月末黄金储备报7496万盎司，为连续第19个月增持黄金。来自工业和信息化部的数据显示，我国已构建4级智能工厂体系，实现规模化建设智能工厂，引导企业从数字化、网络化向智能化迈进。目前，我国智能工厂体系分为基础级、先进级、卓越级、领航级4级，已累计建成3.5万家基础级、8200余家先进级、500余家卓越级智能工厂，15家企业入选领航级智能工厂培育名单。来自国家发展改革委的消息，上海浦东新区、深圳、厦门综合改革试点取得积极成效，41条创新举措和经验做法将向全国或有条件的地区推广，主要包括建立人工智能应用场景清单制度，创新离境退税退付模式，实行居住证持有人基本公共服务精细化供给等。近日，联合国粮农组织正式公布乡村认定倡议示范村入选名单，广东广州市番禺区沙湾街沙湾北村、珠海市高新区唐家湾镇纳州社区两个村落成功入选。昨天，广东省足球协会官方公布粤超前五轮的核心数据，东区25场，西区24场，共49场比赛，114球，场均2.33球，79名球员取得进球，57名球员送出助攻，超50万球迷入场观赛，其中114个进球不乏神仙球和世界波。根据气象水文部门预报，7日夜间至9日，广东有一次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或特大暴雨降水过程，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山洪灾害发生风险较高。广东已于7日20时启动水利防汛4级应急响应。
1: 九四九资讯，
2: 本次949资讯已播报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3: 任由时光变迁，爱你还是依然，畅行949，随爱经典。
4: 陌生人由蔡健雅作曲，姚谦作词。歌曲的灵感是来源于分手情侣在街头偶遇，当我从你眼中发现我已是陌生人了。对于蔡健雅来讲，这首歌是非常有感觉的，因为她觉得所有人都会是从陌生人开始，可能之后会成为情人，但是当感情结束之后，两个人又会变回做陌生人。

0: 最爱经典，回忆蔓延。
1: 时光如白驹过隙，来不及感受，忽已远去。花落肩头，仿佛迷离。惊艳时光，温柔岁月。畅行949，始终如一，朝夕相伴。

0: 陪你睇每个日出日落，
1: 陪你睇每个日出日落，
2: 陪你走过阴天，
0: 陪你走过阴天，
2: 陪你沐浴阳光，
0: 陪你到每星晚安。
2: 昌行949
0: 陪着你，
2: 陪住你走过春。

0: 6月8号星期一上昼嘅11:48，同大家望翻现时各大路段嘅交通状况。首先睇翻嚟有建设三路呢度，建设路同天宁路交界呢个十字路口位置现时行车畅顺。望翻益华广场对开呢个路段咧，一路畅通嘅。再嚟睇睇星湖大道呢度，星湖大道现时双方向都系行车畅顺。望翻嚟西安大桥现时上落桥位置都系一路畅通。咁呢次交通快报就嚟到呢度，多谢你嘅收听。
1: 我行路，
2: 我搭巴士，
3: 我打的士，
2: 喺边度？
4: 我喺天宁路。
5: 西江大桥咩环境？
6: 我喺人民中为你报交通。
1: 无论翻工放工，都想路路畅通。
7: 边条路好走？
1: 听住畅行949。
7: 交通部了热线
1: 2781949。

0: 中午十二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2: 点新闻。

0: 其中怀集县考生人数最多，共5549人。全市共设22个考点，1069个考场，其中高幺二中为全市规模最大考点，考生达2555人。高考首日，全市各考点秩序井然，考风优良，考生沉着应考。公安交警、城管、卫健、志愿服务等多方力量协同值守，全力开展交通疏导、噪音管控、医疗保障等护考工作，打造安静有序的静音护考圈。同时，各地设立爱心护考驿站，各考点设临时身份证明办理点，为考生提供暖心便民服务，全方位护航平安高考、顺畅高考、暖心高考。在广东，高考从来不是一场如临大敌的战役，这里的考生家长讲究平常心，氛围里透着一份特有的松弛感，没有过度渲染的紧张，没有剑拔弩张的焦虑，更多的是放平心态的轻声叮嘱，是正常发挥就好的淡然期许。然而，这份看似轻松的表象之下，实则藏着无数不为人知的用心与巧思。井号985211的暖心互动，旗袍与向日葵的美好寓意，默默守望的全程护航，肇庆用无数个温情瞬间为紧张的高考季注入了满满的暖意与力量。昨日，市长徐小雄到四会市鼎湖区深入高考考点生态环保问题整改现场和防汛一线，开展高考巡考并督导检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问题整改，强降雨灾后复产及防汛备汛工作。近日，肇庆新区 TOD 公共交通导向型开发商业综合体项目举行主体结构封顶仪式，这标志着这一重点民生配套工程取得阶段性重大突破，为后续竣工验收奠定坚实基础。该项目总投资约 2.47 亿元，总建筑面积约 4.39 万平方米，紧邻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肇庆医院。依托 TOD 模式，项目精准对接周边医疗康养、居民消费、商务旅居等需求，科学规划多元业态。近日，肇庆市2026年征兵宣讲员经过集中培训考核后持证上岗，赴各地开展2026年下半年征兵宣讲活动。广州盛世流芳公益艺术角共建点日前在德清县青少年宫揭牌，助推公共美育普及，完善基层文化阵地建设，丰富广大青少年文化艺术生活，助力百千万工程落地见效。据悉，德庆是盛世流芳公益艺术角全省首个揭牌的共建点。四会市总工会、四会市工会女职工委员会联合四会市青少年宫开设2026年工会暑期托管班，凡在月工会平台注册的工会会员子女6-12岁均可享受四会市总工会提供的学费补助，每人200元，名额仅限100个，额满即止。记者从6月5日举行的肇庆市职业院校产教研融合校企交流研讨会上获悉，肇庆制造业企业正加强与本地职业院校开展产教研合作，推动订单式培养技能人才，共建实训基地，共研专业课程，打通就业通道。近日，来自人工智能、智能机器人、智算大数据、低空经济、数字能源等领域的近20家深圳高新技术企业相关负责人组团走进广州应用科技学院肇庆校区，开展产教研对接交流。近日，封开县税务局开展税费科普实践活动，为封开县中等职业学校30多名毕业生讲解税费相关内容。接下来关注国内新闻。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7日开考，今年高考报名总人数为1290万人，全国共设7981个考点，34.8万个考场。国家发改委消息，上海浦东新区、深圳、厦门综合改革试点取得积极成效，41条创新举措和经验做法将向全国或有条件的地区推广。商务部表示，2026年将举办超过100场出口中国活动，向中国企业和消费者宣传和推介各国优质产品，为各国企业扩大对华出口搭建平台。今年以来，我国高端钢材供给持续增强，一批用于新能源汽车、 机器人等领域的特种钢加快涌现，为新兴产业发展提供基础材料支撑。最新数据显示，我国现有海水淡化工程超160个，日产能已从2020年的165万吨提升至目前的超过300万吨，相当于1500万人每日的生活用水量。中国人民银行定于13日发行国家宝藏融合交流金银纪念币一套，其中金质纪念币2枚，银质纪念币3枚。据广东省教育考试院消息，预计6月25日左右公布高考成绩和招生录取分数线。在昨日进行的世界女排联赛南京站比赛中，中国队以3-1战胜波兰队，取得3连胜，以3胜1负的总成绩结束了本站比赛的征程。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宣布将于6月18日同步登陆中国港澳地区、新加坡、马来西亚及文莱大银幕，后续将陆续亮相其他国家及地区。最后来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7日报道，伊方已启动霍尔木兹海峡环境服务收费条例制定工作，初步草案近日完成，但收费标准及具体征收机制尚未最终确定。韩国总统李在明7日提名中小风险企业部长官韩胜书为新一任国务总理，若最终获国会投票通过，韩胜书将成为韩国第二位女性国务总理。受菲律宾棉兰老岛附近地震影响，日本气象厅已向本州、四国、九州及冲绳列岛沿岸发布海啸预警，警告部分地区可能出现最高达1米的海啸。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欧军，值班主任夏乃中，监制卓越，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1: 声音缠绕住时间的流动，
2: 岁月磨练成
1: 旋律的印记。肇庆电台，
2: 肇庆电台，畅行949，
1: 用音乐，
2: 用音乐
1: 走进你的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午间新闻专辑。首先来关注一组室内方面的消息。昨日2026年夏季高考正式拉开帷幕。今年肇庆共有27535名考生奔赴考场，较去年减少2670人。

0: 交通快报。
1: 时间翻嚟到12:09，收听到系算电台唱九四九。好啦，全新嘅歌天时间，星期一嘅精神啦，落班啦，梗系要开心啲啦，系咪 ？Anyway， 好，同你睇睇我哋嘅路况先啊。电台对出星汇大道东西向而家一转东过到啦，顺星花坛转部喺六座车辆增加紧，仔然有序。工农路、端州路交界从东位转东，双圈对出端州四东西向，然后当中西往东稍为车车，中间文明不落岸之单行驶一转东，转入去港八第一阵斑马线行架都放慢车速。星河路、翠星路连住落去未见特别拗噶，睇下中山南门四向如常啊，端州六座人多车多，相对面膜保持车速车距啊。转左大到天宁路南北顺畅，咁啊东西走向嘅话咧，中心场对出嘅斑马线行架都放慢车速噶，唔该。咁啊，三条桥方面啦，粤江大桥、山岭仔、兆兴大桥冇问题，西江大桥、端州上桥位数攞数，总体路况报到呢度啦，好啦，落班啦，有份好心情啊，喂。
2: 我揸车，
3: 我行路，
4: 我搭巴士，
5: 我打的士，
4: 喺边度？
6: 我喺天宁路，
7: 西江大桥咩环境？
8: 我喺人民中为你报交通，
9: 无论翻工放工都想路路畅通，
0: 边条路好走？
9: 听住畅行九四九，
0: 交通爆料热线
9: 2781949。
10: 一个华丽的转身，咁就轻松过咗两个人啦。但系眼前仲有4-5道人墙，点办呢？又要照冲啦！仲有5米、4米、3米就到啦！哎呀，红灯啊！
11: 你估而家踢紧波咩？行紧过马路噶，无论几咁赶时间，红灯都要停落嚟。
12: 红灯停，绿灯行，做一个文明嘅行人。
13: 有牌证，戴头盔，限二人，靠右行，头盔不戴，安全不在，文明交通，共建和谐。
14: 夏夜热浪，
15: 都市灵感，
14: 汽水创意，
15: 灿烂调频，
14: 灿烂调频，
15: 这个夏天疯狂上分，
14: 疯狂上分。

0: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二十，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1: 听得见的声音，
2: 看得见的精彩。
1: FM 九四点九，肇庆电台，畅行九四九。
2: 一路同行，
1: 一路同行，
2: 快乐相伴，
1: 快乐相伴。
3: 叮当，一班飞机等足两年就到吧，收到消息包裹太多，一个一个都要发现过。

0: 呢个钟数食饱饭，梗系听下古仔，原文再续书接上一回啦。我系肇庆电台畅行949嘅星翔，头先报时信号一响，中午嘅12:30。
1: 上下几千年，中横数万里，网罗古今中外经典名著，打造一流古仔听觉盛宴，谈古论今，讲天说地，长篇小说联播
2: FM 94.9，949精品剧场，
3: 下面嘅各位收听《康熙大帝》52集。
4: 各位，上次讲到九门提督吴六一，佢好精啊！在鳌拜喐手之前呢，他就行动先，将自己军中投靠了鳌拜几个将官捉了起身。其中有个将官李一平呢，

實缺富將，同561啊都係一樣嘅品級嚟。佢先頭一時間俾561嘅威勢嚇住咗，家陣清醒翻過嚟，就挺直腰問啦：吳提督，你話我哋曲逢奸佞，圖謀不軌，有咩憑證啊？呢度係京都之地，吳奉召你就想殺人，冇咁容易。561好似聽唔見咁，指住幾個被擒嘅人就命令啲衛兵搜佢哋身。呵，一搜明白曬啦。李一平身上除咗一把好利嘅匕首之外，仲有一包药散喎。魏东亭跟咗史龙标几年，听得多睇得多，一立眼就睇见嗰包嘢係毒药嚟啦。於是就少少坐返低，咁先松啖大气呀。佢知道561真係要对鳌拜啲爪牙落手啦。咁再睇下其他绑住嗰几个人，张一飞同埋刘仓，佢哋都係穿着内甲护身，咁各人呢收埋一把短剑添嘅。唔使问都知道啦，佢哋喺赴宴之前已经商量好晒啦。咁就得嗰个黄克胜身上呢冇搜出咩嘢噃，戆居居咁企喺度就冇出到声。561见到证据确凿啦，不由得勃然大怒啦，就叫师爷何志明攞出一份名单出嚟，念一个名就捉起一个，结果当场捉咗11个将官，一手身竟然有8个带着凶器嘅。561就冷笑一声问佢哋：收埋啲架撑嚟赴宴，究竟有何图谋呢？李一平就猛咁驳嘴话啦：匕首系我个防身之物，毒药呢系攞嚟毒啲野兔嘅啫，就算系想杀你，唔通就算是图谋不轨咩？哼哼，561呢阵时啊，显得凶横无比。佢揸住把剑行到李一平嘅身边就话啦：我本来想攞你人头嘅，不过谂住你死咗，连只兔仔都不如啊，留低你把口仲多少有啲用处嘅。人嚟，揸！咁企喺走廊度啲教位，就好似打雷咁应声。561忽然间一挺剑打斜插出去，杀！把长剑直穿张一飞、刘仓腰胯，嗰两个人惨叫一声，噼啪就搭低喺地。561然之后一掹返把血淋淋嘅剑出嚟，收收油油喺只靴底度插咗两插，插返入剑鞘，抬走尸体。听日送3000两抚恤金俾佢哋嘅家属。哇！喺厅堂度嘅众将官见到提督凶横无比，又有亡命斩将，冇人敢出嚟相劝啊！呢阵时561阴阴笑，拧转面对住嗰个身上冇一啲毒药又冇凶器嘅黄克福就讲啦：黄将军，不过你嘅事仲未查明，暂回后堂厢房唞下。如果真係冤枉咗你，我铁盖自当负荆请罪。不过几位大暗器嘅游击千种兄弟呢，就请到西边厢房，我另外帮你哋备好一围酒席，冇空气嘅都跟住黄将军走啦。561讲完一挥手，咁拖丝嘅拖丝，带人嘅带人，眨下眼功夫就冚唪唥收拾干净。好，公事办完啦，我哋接住饮个酒。561伸下懒腰，骑骑笑话：诸位，嚟，唔关你哋事嘅，我哋饮个酒，饮个酒。咁尽管佢啲手下众将官都系啲杀人眨眼嘅将军嚟，知几时见过呢种阵仗啊？一时间啊，个个肉跳心惊。脚仔软软咁，就各人行返自己个位坐低。军师何志敏呢阵时呢就举起酒杯话啦：诸位将军，为少公子长寿，干杯啦嘛。咁啱啱讲咗一句，忽然外边就传嚟圣旨到咁。561好淡定，笑笑口对住众人话啦：我都冇预住佢嚟得咁快嘅。好，
你哋。

0: 我就安心饮酒，我去接旨，放炮迎旨。咁呢头，嘣嘣，三声号炮响过，敖伯嘅爪牙太必图呢，就满面笑容捧住圣旨入嚟，对吴六一话啦：
1: 哎呀，铁公，我今日真系成咗报信嘅喜爵咯！上周同敖太师颁发恩诏，一晚头黑又嚟同你送圣旨啦。等阵我要饮翻杯喜酒噶吓。
0: 吴六一就哈哈大笑：呢个当然，呢个当然。讲完就吩咐摆设香案。咁喺里头嘅众将官呢，仲边个挂住饮酒添啊？个个停低筷子，侧埋耳喺度细心听啦。太必图见到吴六一和颜悦色、毫无紧张戒备嘅神色，个心就定咗好多啦。等香案摆定晒啦，就踱过嚟，面向南边企起，慢慢打开圣旨就话啦：奉上谕，着吴六一实领兵部侍郎缺，并加尚书衔，及双眼花翎，所为九门提督一缺，暂由李一平处领钦此。哇！喺大厅里头，众将官听到呢份圣旨就个个大惊失色。咁就得嗰个绑实喺东厢房度嘅李一平就欢喜啊，但系无奈啊，口里边就塞满麻核，出唔到声啊。正吴六一叩头接旨在手，但佢亦唔睇住，笑骑骑对住太必图就话啦：
1: 公事已完，嚟嚟嚟，请饮喜酒，帮太大人洗尘。
0: 咁有个教委就双手攞住个托盘拎住酒出嚟。太必图企喺度就饮咗杯，
1: 请你一平大人出嚟，大家共喝一杯啦。
0: 嘿，话未讲完，即刻收晒声。点解呢？原来吴六一已经喺度捧住圣旨嚟读，面色就越嚟越阴沉。
2: 太公，点解呢份圣旨唔系皇上亲笔所书啊？
0: 太必图成个恶晒言，
2: 除咗特旨，就边有皇上亲笔写嘅呢？都系由翰林写完，再交上书房转请皇上过目用印嘅啫嘛。我有几多个头啊？敢用假圣旨嚟欺君？
0: 唔啱！吴六一突然间面口一变，怪目圆睁，连把声都显得零舍刺耳啦。礼转头就招呼大厅里头饮紧酒嘅将官：你哋通通出嚟！嗰班将官俾今晚嘅事就搞到糊里糊涂，听到叫啦，咁就出晒嚟啦，躬身垂头就企晒喺走廊度。听见吴六一又话啦：
2: 我有一言，诸将静听。
0: 讲到呢处，佢喺怀中就攞咗康熙亲笔写嚟俾佢个密旨，
2: 放炮接旨，
0: 嘣嘣，听见石破天惊咁三声巨响，哇！嗰头西厢房呢已经被炸成一片平地，咁先头收埋空气嚟饮酒嗰八个游击千种呢已经被炸为灰烬咯。吓到呢头众将官啊，个个面无人色，跪低喺地下就大声叫万岁咁。吴六一当众宣读咗密旨，大喝一声：皇上有亲笔密旨俾我，九门提督一职，唔奉亲笔圣谕，概不奉诏。今日太必图侍郎前嚟降旨，系上书房所写嘅。咁就翘起啦。讲完将呢两份圣旨呢就传俾啲将官，你哋都睇下。唉，嗰、那个太必图啊早吓到脚仔软软啦。
1: 下官唔知道皇上有此密诏，睇嚟梗係上书房搞错咗啦。返转头查就清楚㗎啦。吴公今晚你唔奉诏就算啦。
2: 太公，
1: 你唔通唔知道我吴某爱好叫做铁

钙嘅咩？铁者其心如铁，钙者索取无疑也。你既然嚟咗，想走就唔系咁轻易啦。太必图见到今日嘅事唔可以善了，佢嘅态度要变得强硬咯。喂，我系兵部堂官，你再厉害都系我嘅属下，想点啊？冇乜想点，你同李一平系一路嘅人，暂且就喺闭府东厢房忍耐下先，等听日搞清楚件事啦，我自不然会同你赔礼道歉。捉起身，做咩？大胆！太必图啊，讲到底都系兵部侍郎啊！一声大喝，吴六一嗰几个教委咧，个个你睇我，我睇你，个个定住唔敢喐手。唉，呢阵时吴六一系嬲啦，生一声攞咗佩剑揸咗喺手，就大声话啦：捉起身！嗰几个教委边敢怠慢添啊？行埋去就推住太必图走啦。咪住！魏东亭啊，骑骑笑喺厅里边行咗出嚟。请太侍郎写张纸条俾敖中堂啦。太必图见到魏东亭都喺埋呢处，知道吴六一已经真系靠咗埋康熙嗰边，冇计啦，声震震咁就问：写啲咩啊？魏东亭就入下手，有个家人捧住笔纸墨喺台阶度就铺好咗。魏东亭话啦：你写就写盖世依孩按计行事八个字就得啦。太必图就无可奈何，震震手咁啊写咗几张纸。魏东亭选咗最好嗰张，先好满意咁对住几个教委话：几位兄弟太斯文啦，太侍郎咁样入嚟，岂唔系令到李将军眼红？要一样处置为好。吴六一就岌下头，嗰几个教委就照住李一平咁样样，绑实太必图就运入东厢房啦。处置完毕，已经系五更时分啦，时间已经相当紧迫啦。魏东亭就对住吴六一话：将军你办事真系爽快，不过仲有一件事要请将军鼎力相助啊！咩事啊？啊，除咗我哋前晚已定嘅办法之外，仲要偏劳何先生出一趟险差啊！我何志明见点到自己名，就有啲莫名其妙啦。见到魏东亭啊，扬下手中嗰张纸条，唉，佢即时明白啦。我怕力不胜任噃。魏东亭就讲啦：你嘅心思咁周密，呢件事非要你去不可啦。圣旨一落，你就系兵部主事，想侍郎衔噶啦，岂能够空住手去见主上呢？何志明就即刻话啦：哦，我都唔系话唔敢去。鳌拜呢个人疑心好重，我怕俾三盘两问误咗主上嘅大事咋。吴六一有阵时好感慨咁就话啦：志明啊，呢盘棋我哋只有合心合力先捉得好，唔好疑心，唔好手软啊！大丈夫成败与否在此一举㗎啦。何志明听咗就双手高高一拱话：好啦，咁兄弟就免从其命啦。讲完就换咗一身青衣，代好太必图写嘅嗰张纸条去搵鳌拜啦。嗱，咁鳌府呢头呢，为咗庆贺鳌拜被加封为太师一等功，到处张灯结彩，大排筵席，热热闹闹搞到大半夜。二更时分，鳌拜就炸低话要去唞下，咁自己返去学寿堂。咁班布以善、立无、木女马、济世、郭主哈就几个呢，亦跟住入嚟商量事情啦。静候太必图嘅佳音啦。等等下，郭主哈就话啦：哎呀，真係急死人咯，派佢去探马一啲消息。

都送唔翻嚟嘅。九门提督嗰度就封晒成条街，冇人入到去，又唔见有人出嚟嘅、哦。济世就话啦：，嘿嘿，我谂太必图一定系得手啦。敖拜一边谂就一边讲啦：，咁吴六一封街系咩意思啊？吴六一一向同我麻麻地，我怕个十万两银买唔到佢嘅心噃。济世听咗就少少话：，太师你放心啦，十万两银再加个兵部侍郎，乜都够啦。唔好唔记得，吴六一系乞衣出身咋，封街咁正系讲明佢双方都唔介入咯。咁坐埋一边好耐冇出声嘅班布以前就开声啦。我睇就未必啦。未见太必图返嚟，我哋嘅事就一定要另作安排呀、啊。郭主客就插嘴讲啦：不如将五门封住，锁死元武门，等佢九门提督变成七门提督，咁我哋喺大路要头照计划行事，佢都奈我哋唔何噶。班布以前就拍行手掌称赞咯，哎呀，呢条计好，好，真系事别三日，刮目相看噃。我哋只要喺大内得手，唔系话吴六一咧，就算吴六二铁盖钢盖，佢都要谂过至得啦。诶，咁正讲讲下。个门官就急急脚咁行入嚟，入到嚟唔行礼，招直行埋敖拜嘅身边，耳语咗几句。敖拜即时就喜气洋洋咁话：叫佢入嚟。一边就对住众人讲：好啦好啦好啦，太必图嗰头有人送信嚟啦！哇，大家即时静晒啦。咁堂上众人就瞪大眼睇住门外边。见到有个书生咁嘅人跟住卫兵嘅后面入咗嚟。呢、这个书生虽然貌不惊人，但係出奇嘅沉着冷静。佢立起长三脚飘然而入，见到敖拜躬身一揖就话：何志明受人之托，嚟同公爷道喜。讲完又滋滋悠悠咁对住大家团团一揖：众位大人安好。敖拜见到佢神情傲慢，长一不拜，起先就有几分唔鍾意。咁仔细再睇下，又好生面口咗喎，当堂就起咗疑心啦。定晒眼咁睇咗佢一大排先至问：係太侍郎派你嚟嘅咩？冇错。何志明跟住又将太必图嘅亲笔纸条就双手递上。敖拜拎喺手上立一眼就递咗俾班布以前又接问啦：你知道呢张纸条度写嘅系咩意思呀？何志明嗰两粒黑豆眼眨两眨，微微笑：纸条度嘅意思好明白，太师自己亦明了，仲使乜由我何某督穿呢？啊，立无见到呢个奴仆咁样嘅人竟然咁无礼，啪！一拍台面：放肆，唔准你咁张狂。何志明就仰天大笑啊，呢位大人好冇见识啊，凡係想得天下嘅人，冇话唔礼言下士，岂不闻士贵而诸侯王贱咩？何况在座诸公都会将有求于我呢。班布以前就企咗起身，蒙埋双眼睇住何志明。你好生面口啫，足下怕唔系太必图府上嘅人啩？再下何志明，铁盖将军帐下嘅幕僚，点啊？我唔嚟得送信咩？嗱，何志明都真够胆啦，送咗假情报嚟俾敖拜。敖拜地又信唔信呢？
要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

0: 分解。
1: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的精品剧场到这里结束了，多谢你的收听，再见。

0: 中午一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九四九资讯，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九四九资讯。昨天，夏季高考已正式开考。今年广东夏季高考共有考生78.22万人，其中普通类考生72.41万人，一体类考生5.81万人，试考点608个，考场2.77万个，安排考务工作人员近10万人，预计25日左右公布高考成绩和招生录取分数线。日前，国家医保局与财政部联合印发《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跨省共计经办规程（试行）》，正式全面启动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功能。2026年，国家医保局继续在全国部署开展打击医保药品领域违法违规问题专项行动，近期公布4起典型案例，予以警示教育。昨天，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最新外储数据，截至2026年五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422亿美元，创下2015年11月以来的最高水平。央行发布数据显示，五月末黄金储

0: 为报7496万盎司，为连续第19个月增持黄金。来自工业和信息化部的数据显示，我国已构建四级智能工厂体系，实现规模化建设智能工厂，引导企业从数字化、网络化向智能化迈进。目前，我国智能工厂体系分为基础级、先进级、卓越级、领航级四级，已累计建成3.5万家基础级、8200余家先进级、500余家卓越级智能工厂，15家企业入选领航级智能工厂培育名单。来自国家发展改革委的消息，上海浦东新区、深圳、厦门综合改革试点取得积极成效，41条创新举措和经验做法将向全国或有条件的地区推广，主要包括建立人工智能应用场景清单制度，创新离境退税退付模式，实行居住证持有人基本公共服务精细化供给等。近日，联合国粮农组织正式公布乡村认定倡议示范村入选名单，广东广州市番禺区沙湾街沙湾北村、珠海市高新区唐家湾镇纳州社区两个村落成功入选。昨天，广东省足球协会官方公布粤超前五轮的核心数据，东区25场，西区24场，共49场比赛，114球，场均2.33球，79名球员取得进球，57名球员送出助攻，超50万球迷入场观赛，其中114个进球不乏神仙球和世界波。根据气象水文部门预报，7日夜间至9日，广东有一次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或特大暴雨降水过程，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山洪灾害发生风险较高。广东已于7日20时启动水利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1: 九四九资讯，
0: 本次九四九资讯已播报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2: 扁担长，板凳宽，扁担绑在绑凳上。妈妈，绕口令这么难，为什么要学呀？
3: 因为要学好普通话呀。
2: 那为什么要学好普通话呢？
3: 因为我们中国地域广阔，有很多种不同的方言，而学好普通话可以跟天南海北的人畅通交流，这样呢就可以交到更多的朋友啦。
2: 哦，我知道了，我以后一定要认真学习普通话。
3: 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4: 各位听众听我言，电信网络要防骗，收到短信有中奖，只是骗子耍伎俩，奖钱支付保证金，拒绝上当不受奖，陌生号码来电话，设计银行信用卡，多是骗子来欺诈，及时挂机不要怕，网上购物要老道，莫被骗子下圈套，谨防卖家锁账号，这个动态密码不转告，骗子狡猾又阴险，一个电话把你签，假冒公安和法院，说你透支又洗钱，安全账户为你建，你若相信太危险，骗走全部血汗钱，这个死种教训太沉甸，我的账户我保护，不给他人来摆布，老人若是拿不准，多问儿女求帮助，多听多学多经验，真真假假齐分辨，时刻绷紧防范弦，防范诈骗保安全，保安全。
5: 大家好，我是一岛电，我在电力工人的护送下，以每秒30万千米的速度穿过高山峻岭、原始森林，经过升压输电降压的华丽变身，来到你的身边，成为你们生活当中的一岛电。我做的事很多的，我可以为一盏25瓦的电灯泡点亮40个钟头，我可以令到一部家用电冰箱工作36个钟，我可以令到一部空调运转个半钟，还有更加犀利的是，我可以令到你部电动车跑5公里，
6: 我是不是很厉害呢？
5: 亲爱的主人，虽然你看我不到，但是一年365日，一日24个钟头，我都会时时刻刻陪在你身边。我固然渺小，但是我都有我的价值，我为人类的生活贡献着微小的力量，所以你们亦都要珍惜我，不是吗？你的一个小举动就能充分表达你对我的爱。
7: 请你节约用电。
8: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2: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挺好。
9: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0: 我爸是安徽人，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公路。
1: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一个人上学校，问我什么不知道，低下头快点走，追上前面小朋友。一人在家放暑假，生人敲门不应答，问路送奶茶电表，绝不开门我当家。小老虎会撕咬，小山羊敢顶脚，坏蛋问我不知道，敢骗坏人赶快跑。
1: 宝贝儿，你背的这是什么呀？
0: 这可是可以在关键时候保护我们的童谣啊。身后有人很可疑，走到马路对面去，要是他又跟过来，拔腿就跑莫迟疑。
2: 爸爸妈妈应该让你的孩子知道，在遇到危险的关键时刻
0: 可以夺路而逃，可以不讲礼貌。
2: 孩子，希望你可以保护好你自己。
3: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4: 声音缠绕住时间的流动，
5: 岁月磨练成
4: 旋律的印记。肇兴电台，
5: 肇兴电台，畅行949，
4: 用音乐，
5: 用音乐
4: 走进你的生活。
6: 佢站在山巅与日月星辰对话，
7: 佢潜入海底同春夏秋冬场，
6: 佢喜欢于山间之中与清风打牙交，
7: 佢钟情喺沙洲浩瀚与苍穹
8: 讲八卦，
7: 与苍穹
8: 讲八卦。
6: 就算我哋性格各异，
7: 哪怕我哋喜好不一，
6: 但系，我哋都喜欢喺中午
7: 嘈喧巴闭，好似
6: 成蛙咁。我哋都喜欢喺中午
7: 嘈喧巴闭，
6: 包保闭翳。
7: 共昨天中午一点，
6: 喂呀翻埋嚟，
7: 并肩同行，
6: 晴朗出发，
7: 常欢加英，
6: 笑到咔咔声，
7: 记得
6: 准时收听。
7: 俾啲 echo，
6: 我走音啊！

0: 工作天周一至五中午一点，喂啊翻来离 We are family。
1: 眨眨眼，周六周日过咗啦，又翻嚟全新嘅工作天时间，星期一，今日就系六月八号，继续都系高考嘅
2: 第二日。
1: 哇！你屋企附近有冇考场啊？
2: 冇啊，
1: 冇啊，我都冇啊，咁样
2: 啊，
1: 系啦，咁啊就据我所知，城中嘅话咧，除咗少中之外，都端中系考场嚟嘅。
2: 嗯，六中，
1: 六中都系啊。
2: 好似
1: 一中系咪一中啊？
2: 一中
1: 系一中高中部系咪考场咁样吓？
2: 系
1: 系啦，咁啊，相信咧就好多家长啊，已经系。可唔可以讲适应咧，定系点样咧？
2: 其实我觉得广东嘅家长咧就都好佛系嘅。你谂下咁大热天时，即系好少话会有嗰种咧成朝都喺考场外面等嘅嗰种盛况嘅。
1: 哦，
2: 好佛系嘅广东嘅家长。
1: 唔系，似我发俾你嗰条好睇，旗开得胜嘅弟弟着住件旗袍等个姐姐，系嘛？即系不过咁，我有呢样嘢为肇庆公安点赞。
2: 嗯哼，
1: 即系除咗有呢一个硬性嘅服务啊，照顾下啲后勤之外咧，佢
2: 仲有情绪价值啊！
1: 哇，即系情绪拉满啦，揾到一个帅哥，还有一个小姐姐，一个九八唔同二一一。
2: 哦，系啊，系呢个咧，我见到咧各地嘅公安都有啊。
1: 系嘛，喂，呢个真系好啊，好意头啊！九八五二一一啊，即系黑喂，咁呢两个都好忙噶喎。
2: 几噶哦？不过我见到咧，佢哋制服，佢哋黑色嘅制服嘅嗰个工种咧，系咪啊？我唔记得系
1: 咩。佢黑色咩？佢咪蓝色嘅咩？
2: 蓝色之外啊，唔知道你有冇咧喺其他视频入面隐隐约约见到咧，仲有另一个工种嘅系着住黑色嘅，我唔知系特警定系乜嘢。我见到佢都系九八五嘅。
1: 系咪啊？肯定有啦，哇，好忙。
2: 出动咗好多噶。
1: 系咁啊，即系情绪价值要拉满，令到你轻松啲。你见到哇，好意头啊，咁啊去到咧，啲老师又揸住啲向日葵啊，啲假嗰啲咧，系咪有招
2: 嗰啲咧？点解你要你啲嚟强调系假嗰啲咧？
1: 咁系公仔嚟噶嘛？你捧盘真嘅向日葵好大棵噶嘛？咁嗰啲系假嘅，即系我见揸公仔嘅。咁但系咧，好多老师都系着红色嘅。有啲老师系着旗袍嘅。有啲家长好犀利。我记得最犀利嘅咧就外省嘅。有个老豆
2: 着咗，我都见到啊。
1: 你见到咩先？
2: 我系见到佛山有一个老豆，咁佢就唔系本地人，佢系东北人嚟嘅。佢好似唔系老豆，佢系佢侄女啊，高考啊，佢又着咗黄色嘅旗袍。
1: 系嘛？
2: 系
1: 老豆着。哦，我见一个唔，你呢个都唔算乜。我见一个外省嘅，我唔知边度。佢有部车停得远少少，即系可能隔几条街先到考场啦。佢就即系停喺个收费停车嗰个路边嘅。然之后上面放咗一个大概一比一个孔子像，放咗喺个车顶。车门即刻拉咗条横额，写住某某某高考旗开得胜嘅，
2: 系嘛？
1: 系咁射住佢嗰边嘅。
2: 哇！
1: 孔子像系咁嘅。
2: 哇！
1: 哇！好得啊，我觉得真系。
2: 无论你喺边个方位考，我都可以射到你。
1: 系，佢就系、是、孔子像系射向嗰个考场里面嘅。
2: 嗯。
1: 啊，呢啲寓意系嘛？
2: 系。
1: 唉，有嘅，真系必须啦。
2: 我仲见到有个妹妹啊，喺视频度见到有个妹妹咧落车摸咗前面嗰部车嘅车牌，个车牌二一一。
1: 系嘛？唔紧要。內心情緒價值，儀式感，咁啊，仲有咧就考完就唔好諗啦，好多 friend 又話考語文嘅時候咧，嗰篇作文咧就話呢一個咩青春總是革新啊，或者咩嗰個 slogan， 我唔記得佢話點講啊，即係每一個詞語嘅變化咧嗰啲啊，咁啊都見到好多人講啊，喂，如果換咗係你會點寫啊？你會寫乜嘅？你會諗啲咩詞啊？
2: 換咗係我啊，
1: 係啊，
2: 我覺得高考作文呢樣嘢咧，你高三嗰個狀態咧，同你依家嗰個狀態咧諗出嚟嘅嘢係唔一樣。
1: 咁假如高三嘅你嗰時候嘅你會寫乜啊？
2: 如果係高三嘅我咧，我應該會比較即係會應該會寫翻啲冇咁突出嘅詞咯，即係穩中求進嘅詞。
1: 例如咧？
2: 例如一啲
1: 夢想
2: 係啦。
1: 系嘛？
2: 梦想啦，坚持啦，又或者系坚守啦，之类嗰啲咯，或者系家啦、爱啦咁样咯，之类嗰啲咧。依家嘅我啊，
1: 系啊，
2: 依家我真系谂唔到。
1: 系嘛？我以为你依家你会写老豆，以前老豆真系老豆，而家个老豆系老板。都有，不过依家好啊，啲作文真系好开放。
2: 系啊，
1: 开放性命题。
2: 今年嘅呢個作文咧係好多考生出嚟咧都係一個好輕鬆嘅狀態嘅，係而且咧我已經喺呢、這個唔同嘅平台咧錄到好多好多好多考生咧出嚟分享自己咧寫咗啲乜嘢，
1: 係即係有人話寫堅持，有人又話寫乜嘢咁樣啊，有啲人就寫老師啊，以前老師係為人師表，咗老師，而家啲老師咧就乜都叫老師嘅，好、多嘢變化啊，咁啊最仲有另外一個講到數學啦，好多 friend 都話今年數學有啲難咁樣啊，
2: 係嘛？
1: 我睇呢個採訪好搞笑喎，深圳嘅，個靚仔出嚟講點講？佢話啊，俾人犯套路啦，押了什麼 TET 都沒中啊！佢跟住個記者問：咁你有咩？你有什麼話要跟那個出題老師說？你們不要出來了！
2: 我當年考完數學，我心入面都係咁諗嘅，
1: 係嘛？
2: 係啊。
1: 咁咧就兩樣嘢啦，好多 friend 咧大數據度，即係好多大路啊睇話，哦乜所謂咧，水漲船高難，大家難嘅啫，係嘛？對於即係啲數一般嘅嚟講咧，或者差啲嚟講係好事嚟嘅。即係拉唔開距離啊嘛，咁但係中如果係嗰份卷 OK 啲嘅話，就容易拉開距離嘅咁樣啊。係不過點都好咧，考完啦，得嗰句難，唔呢一個難。
2: 係咯係咯係咯係
1: 嘛，難係大家難。
2: 係啦係啦。嚇，
1: 咁我覺得呢個冇事。誒，今日係英語係咪考咩啊？聽日係考咩啊？係嘛？因為今日係七六八六九都要考噶嘛。係。嚇，咁啊，因為我唔知依家要你嗰時係中英數加綜合係咪啊？
2: 係。
1: 係啦，咁我嗰時咧三加 X 加綜合。咁依家啲人係即係大文大理又唔知點。
2: 咁下就考外語咧。
1: 係。外語咁上午咧？
2: 物理同埋歷史咯。
1: 哦，即係琴日就數學。
2: 係啊，琴日係數學語文咯。第一日就肯定常規賽數學語文係一定嘅啦。
1: 係啦，嗱，所以呢樣嘢咧要俾足信念自己啊，考完啦啊，咁啊加把勁，提提你過埋聽日你哋班高三黨咧好日子過完嘅啦。是这样的啦。是。是你阿爸阿妈又会回归回工作的状态啦。好多啲80后啊。
2: 冇咁阿爸阿妈其实今日都工作㗎啦。
1: 好多啲80后啊都喺度话自己啲仔女高考㗎啦，有啲80后早结婚嗰啲啊。
2: 哇
1: 是、啊。真㗎、啊、真係送去高考㗎啦好多即係初代80后嗰啲啊。
2: 是喎、啊、假使80年咁啊。80年出世嗰啲咧，
1: 46噶啦，
2: 系咯，佢零几年咁啊生小朋友咁，
1: 系啊，咁佢46咁，我当你23生，咁佢都廿几啦。
2: 哇，如果系再早啲生小朋友，读大学读紧大学添啦。
1: 系啊，所以而家好多啲80后家长噶，
2: 哦，
1: 80后家长咧亦都系感受住咧祖国嘅发展嘅春风啦，因为初大学生扩招啊嘛，想当年，唉，我又要高考，依家唉又到个仔女高考，唉。啊！真系好似都未走出过结界噶嘛，又一个循回闭环，
2: 又一个雨过。
1: 点解乜都系我受晒咁样？又冇讲受，经历过啫。吓、啊，即系尽咗力啦，家长又尽咗力啦，子女又尽咗力啦，咁又何尝唔系一个咧？齐齐整整吓嘅团饭，家庭团饭，冇事嘅，到时查成绩，哇，喜出望外，
2: 开心咯！即刻打电话咧去订几围酒席，
1: 吓、啊，请埋我哋饮啊！嗱，我哋喺度预祝大家，总之你哋考出嚟嘅真实成绩咧，到时俾你啲模拟测验咧，最少都高30分，好不得了噶咯，
2: 系
1: 高30分喎。
2: 不得了啦，系啊！
1: 咁啊，即系揾到自己嘅赛道，咁啊，努力加油拼搏啊！相信咧就我哋每位叔叔阿姨、哥哥姐姐都为你高兴噶，好，继续啲 friend 嚟打卡先，微信号码系
2: B O B B Y 0758，加微信啦。
1: 好啦，到大家啲留言啦喂。
2: 有我哋好多 friend 出嚟打卡，热辣辣嘅天啦，又有钱剩打卡嘅。咁啊，兄妹咧就喺太子未打卡，依然都系发个红包出嚟同大家打个卡。
1: 哦，多谢晒。
2: 咁啊，小贤又出嚟打卡啦，又话儿媳喺南岸啊。最尾阳光啦，佢话打个卡，周一老地方先。香片咖啡出嚟打卡，笑看人生咧就喺冷冻厂嗰边同我哋打卡嘅。阿迪喺公司啊。
1: 啊，佢咪其实喺冷冻厂，佢咪喺度卖嘢。
2: 有可能。
1: 系咪成日都冷冻厂？
2: 我知笑看人生就系冷冻厂嘅某一间嘅老板
1: 太子爷。
2: 太子爷，
1: 我都话冷冻厂系好多啲批发商，有听人做节目嘅啦。
2: 大佬花儿咁啊喺呢个大湾嘅古北新村度打卡。
1: 乜嚟噶？
2: 咁咪大湾咯。
1: 我知道，即系
2: 咁嗰条村咪叫古北新村咯。
1: 大佬花儿你喺嗰度做咩啊？
2: 咁肯定系
1: 搞村宴咩？
2: 做嘢啦。
1: 村宴啊？
2: 晒大饼啦。
1: 咁 DJ。DJ come from country。
2: 哦，咁可能系做司机咧。
1: driver。
2: 咁啊，有阿华咧就同大家讲声多谢先啊。
1: 多谢咩啊？
2: 多谢红包咯。
1: 哦，唔使多谢嘅，你唔好意思咪你又发一个咯。
2: 搬砖人食饭。
1: 好嘅。
2: 诶，宇哥今日喺屋企，
1: 系
2: 冇去结界嘅。
1: 哦，系咪你嘅即系高考啊？执念力支持高考。
2: 结界嗰度附近都冇考点。
1: 哦，咁佢喺屋企里边，佢觉得喺屋企里边，屋企啲人会考得好啦嘛。
2: 咁又系
1: 凝聚嗰股力量。
2: 海之华食紧饭。
1: 好嘅，又 what's up？
2: 一直下就话大家等阵两点钟咧就开始约呢个月超啦。
1: 哦，系啊。今年月今日有月超啊！
2: 今个礼拜六啊，13号。
1: 珠海系嘛？定边个啊？
2: 好似系珠海啊！
1: 系一阵主场系嘛？
2: 系啊，喺翻我哋主场。
1: 系咁啊！前两日咧就有呢个球迷内部见面会啊！
2: 嗯，
1: 佢都喺现场教唱歌啊，有好多嘢嘅。
2: 哦，我都有刷到
1: 300多人啊，咁样啊，叫邵卫军啊，即系呢个肇庆嘅足球嘅嗰个粉丝协会个名啊。
2: 系唔知雨一直系有冇去咧？
1: 邵卫军话：
2: 雨一直系可能冇。

0: 去，如果只下个名都改咗，
1: 点咧？
0: 佢原本咧喺佢自己个名后面加咗邵卫军三个字，
1: 哦，
0: 依家唔知系咪俾人踢出嚟？改咗个名添，
1: 咁样嘅咩？
0: 冇，你要加把劲先得
1: 嘅。啊，唔系，即系好玩嘅，系嘛？带自己啲小朋友去感受，可能喜欢足球咧，啊，足球嘅中国足球水平嘅振兴又靠新一代。最近所以好多啲 U 低零年阶段嘅都有好成绩啊，
0: 系
1: 你有睇新闻啦？
0: 我有睇个碌道。
1: 啊，所以话咧，我觉得呢个系好事嚟嘅，从娃娃抓钱，无论系官方传统嘅青训，又或者系民间嘅青训，无论点都好，多人踢波。多人踢，可选择嘅人数多，自不然就相对质量就高咧。
0: 嗯，
1: 就系咁啦。
0: 系啊，搞好呢个全民运动，大家一齐。有宇哥咧就话俾心机啲考咧，我喺工地等你啊。
1: 啊，大家唔好睇小宇哥，宇哥月入都八千几蚊起噶。
0: 起啊！
1: 起啊！
0: 系有个起字噶。
1: 系啊，所以话咧，你唔好觉得话，我考大学，咁样要做白领，我翻唔到大学，好咩嗱？你放心啦，宇哥就冇翻过大学嘅。
0: 嗯哼。
1: 啊，宇哥同我讲过噶嘛。
0: 嗯。
1: 但系宇哥人哋月入八千几。
0: 系
1: 哥。你有冇啊？学咗门技术。
0: 嗯。
1: 你有冇啊？
0: 我唔知佢哋有冇，反正我就冇。
1: 系啦，反正宇哥就有啦。
0: 嗯。
1: 系嘛，宇哥啊，一铲就黄金万两。
0: 嗯。
1: 再铲就唱响梦想。
0: 哇！
1: 三铲就刘德华咁嘅样，哇！哈哈，咁啊点啊？有人俾忘情水噶啦，哦，系嘛？
0: 忘情，忘情，忘情水。
1: 系啊，人哋胡枫九五至尊演唱会，
0: 张家辉，
1: 张家辉就系张家辉唱咗首
0: 三首啊，佢将三首歌捞埋一齐。
1: 仲有一只忘情水，同埋呢一个梁朝伟，仲有一首系咩啊？梁朝伟嘅你是如此的
0: 难以忘记，
1: 仲有一首系乜啦？
0: 越吻越伤心，
1: 系咩？佢捞埋一齐唱嘅咩？
0: 佢将嗰个忘情水放咗入越吻越伤心入面唱。
1: 唔系，我系听到个副歌话主歌位咧就系你是如此的难以忘记，跟住就去到呢一个越吻越呢个忘情水啦。
0: 系，咁佢就唔系中间咧嗰段间奏咧，
1: 原来代表我啲心就越吻越伤心啊！
0: 越吻越伤心，中间嗰段间奏咧就出咗越吻越伤心嗰段嘅，跟住出咗之后咧，佢就将嗰个忘情水嘅歌词揼咗入去越吻越伤心入面。唱，给我一杯忘情，忘情，忘情。
1: 好嘢，都系嗰句啊！今日咧真系条条大路通罗马嘅。高考呢样嘢咧，其实都成为咗全城嘅热点。
0: 嗯，
1: 各位嗱，高三嘅学长学姐咧就已经差唔多埋岸啦。高二嘅你哋
0: 系啦，
1: 明年嘅今日就系你春暖花开之时，
0: 仲有一年嘅时间，
1: 人生难得几回搏。记得俾心机翻学，正所谓搏一搏，
0: 单车都变，
1: 水学，唔系摩托，
0: 水学又好，摩托又好咧。
1: 啊 ，Bosco 有几劲啊 ？Bosco 啊，喺你面前啊，都比不过你嗰台 motorcycle 啊。
0: 点啊？咁林，咁呢个勤田路 Bosco 又点啊？
1: 勤田路，喂，林峰英文名叫乜噶？
0: 我真系唔知喎。
1: 系嘛？
0: 林峰有咩英文名噶？
1: 唔知 Lam 峰 Lam，
0: 我唔知啊。
1: 峰。
0: 咁啊，唯美感恩咧喺敏捷城打卡嘅。
1: 你好。
0: 咁啊，唯美感恩话到时大家可以揾阿宇哥做个师傅啦。
1: 系啊。
0: 宇哥话我一直都系师傅嚟噶啦，你应该叫我教练。
1: 教练，你嗰啲系咩新东方定南墙嗰度学翻嚟嘅？嗰度好出名噶嘛，山东冷肠。
0: 新东方唔系炒餸嘅咩？
1: 嗱，今日冷肠咯。
0: 哦。
1: 花雀芝嘛。
0: 哦，系啊。
1: 嘛，山东冷肠学校。宇哥，你系咪可以开铲机嚟开啤酒噶？即系远
0: 处用勾机嚟勾起个啤酒咁样，
1: 系啊，勾起开盖噶，
0: 开个卜咁啊，
1: 系嘛？宇哥劲啊！宇哥呢啲，
0: 宇哥参加最强大脑，
1: 讲完啦。
0: 好 ，Leva 出嚟打卡，
1: 好
0: 欢迎你。
1: 系啦，其他 friend 啊，要打卡嘅话，揸紧时间呢度啊。
2: 最紧要人齐，喐喐手指，揿揿掣，添加节目微信 bobby 0758，
3: 即系小弟我 DJ 常夫嘅节目微信，
2: 你就有机会赢奖品，攞着数咪走鸡。
0: 喂，你呢？
2: 喂啊，爸爸嚟！
1: 全世界翻埋嚟间节目可以实时互动嘅，今日嚟到星期一日子里面，继续都系我哋全城高考嘅日子啊，全国都咪全城啊，系嘛？往年你使唔使考到九号噶？
0: 我唔使啊。我考两日嘛，
1: 你系考两日嘅，系、
0: 嗯、
1: 啦，我记得我原本我六七八九，我唔记得啦。
0: 我考理中文中噶嘛，
1: 我系三加 X 加综合，我系考五科，
0: 我考四科嘛，
1: 咁可能我要啦。
0: 只不过我第四科系三科加埋一齐啫。
1: 你个三科加埋一齐边三科？
0: 咁咪一達文或者你咯，你咧就係、
1: 是、你當時係理科係咪？
0: 係啊，你就係文化生啦。咁啊文咧就係、是、政史地啦。
1: 係咯，
0: 就咁樣撈埋啦。
1: 我當時咧就係三加二時間中學綜合地所有人都一樣嘅，我以前係政治嚟。
0: 哦。
1: 當我滿懷期待，我考得好嘅時候，政治考差咗。
0: 哦。就係咁樣啊！係
1: 啦，當我個數學咧就一如既往都係差嘅。
0: 嗯嗯，係阿宇哥就話咧，新東方同南翔一齊嘅係用勾機嚟炒餸嘅，你真係唔識嘢嚟。
1: 哦，咁我哋將你細化分開啊嘛。
0: 係啦，
1: 係咪有
0: 學嗰啲叫做咩？
1: 咩啊？
0: 術業有專攻。
1: 係啦，啊術業有專攻，男朋友就不同老公。係嘛？呢樣嘢要區分開㗎嘛？
0: 啱，
1: 係嘛？即係有唔一樣嘅情感輸出，有唔一樣嘅情緒價值嘅體驗。
0: 啱，
1: 係嘛？咁你話一樣嘅話，如果你會戴住頂廚師帽去開勾機啊？你戴安全盔㗎嘛？
0: 啱。
1: 咁你做大排檔會唔會戴住安全盔嚟炒菜啊？
0: 都有可能嘅，用嚟做水殼。
1: 卫生啊！
0: 我又冇话用嚟水壳淋落去煮，
1: 淋
0: 自己啫嘛，热啊嘛，天口热
1: 都唔俾噶，
0: 淋自己。
1: 人哋煮饭地方系无菌噶嘛，
0: 哦，
1: 无菌化环境噶嘛，
0: 咁嘅
1: 好太阳嗰边。
0: 系啊，喺大湾啊，我哋啊，大佬辉。
1: 啊，我哋呢边都阴阴地天啊，但系咧就天文台都讲过噶啦，即系高考呢几日咧，都会陆续有几场嘅呢一个雷阵雨啊，或者系强对流天气噶。
0: 系。
1: 咁啊，各位高考学子依家嚟休息紧啦吓。
0: 系。
1: 我哋都要保持安静。
0: 系，琴日下昼咧，其实都有落咗一场嘅雷阵雨噶。
1: 系。
0: 系啊。突然之間就，
1: 琴日下午有咩？
0: 有啊！突然之間就天黑啦，
1: 系、
0: 啊、
1: 好似唔係好勁啫，
0: 唔係好勁，
1: 系系啊，
0: 都落咗。
1: 系呢一場雨係令到呢個大地開始降温，
0: 嗯，
1: 係嘛，
0: 嗯，
1: 好、啊，希望今日考外語唔好漏雨咧，冇影響各位考試嘅
0: 聽力，
1: 聽力，
0: 嗯，
1: 係嘛，聽力係好緊要。誒、嗯，你英語聽力得唔得？
0: 我英語聽讀寫都得
1: 嘅。哇，好犀利喎！你听你咁得，点解我成日讲英文你都唔知道我讲乜嘅？
0: 哦，因为系你嘅口语唔得。
1: 冇理由嘅，
0: 你自己口语唔得就唔好怪人哋听你唔得。
1: 啊，我每次同啲外国嘅朋友讲，佢都 yeah what yeah， 佢答得好快嘅。
0: 系啊，
1: 讲得 yeah，
0: 因为佢唔知道你讲咩啊嘛。
1: What？ 嗯、
0: mm-hmm. 啊哈，哦，
1: 哦、yeah，
0: 嗯，
1: 啊，冇问题，即系听力。口語學好，
0: 嗯，
1: 嚇、啊，哇，係時候就要揀一間你理想嘅間學校，
0: 嗯，
1: 嚇、啊，要揀一間即係要遠啲啊，近啲啊，嚇、啊，咁我哋廣東都好多好學校，我哋肇慶都好多好大學嘅，
0: 哦，係，
1: 嚇、啊，咁當然如果有啲肇慶本地嘅朋友，哇、啊，我要遠啲，我想出去遠啲睇下個世界，
0: 都可以，
1: 嚇、啊，咁、嗯、可以嘅話又可以啦，去東北去睇雪。
0: 嚇、嗯
1: 啊！去廣西雲南嗰邊又可以睇下啲三月三，有放假嘅噃，咁啊係啊嘛！你笑咩啊？
0: 冇嘢，
1: 三月三放假嘅咯。
0: 我聽你講完呢啲嘢，我寧願去內蒙啊！
1: 內蒙有啲遠㗎啦，你攞快遞好麻煩㗎啦。
3: 當你聽到呢個報時嘅時候，即係你冇瞓晏覺啦。咁就聽住唱人949醒醒神啦！現在時間係中午一點半，我係常歡。
2: 汇集热点新闻。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午间新闻专辑。首先来关注一组室内方面的消息。昨日2026年夏季高考正式拉开帷幕。今年肇庆共有 27,535 名考生奔赴考场，较去年减少2670人，其中怀集县考生人数最多，共5549人。全市共设22个考点，1069个考场，其中高幺二中为全市规模最大考点，考生达2555人。高考首日，全市各考点秩序井然，考风优良，考生沉着应考。公安、交警、城管、卫健、志愿服务等多方力量协同值守，全力开展交通疏导、噪音管控、医疗保障等护考工作，打造安静有序的静音护考圈。同时各地设立爱心护考驿站，各考点设临时身份证明办理点，为考生提供暖心便民服务，全方位护航平安高考、顺畅高考、暖心高考。在广东，高考从来不是一场如临大敌的战役，这里的考生家长讲究平常心。

氛围里透着一份特有的松弛感，没有过度渲染的紧张，没有剑拔弩张的焦虑，更多的是放平心态的轻声叮嘱，是正常发挥就好的淡然期许。然而，这份看似轻松的表象之下，实则藏着无数不为人知的用心与巧思。井号985211的暖心互动，旗袍与向日葵的美好寓意，默默守望的全程护航，赵庆用无数个温情瞬间为紧张的高考季注入了满满的暖意与力量。昨日，市长徐小雄到四会市鼎湖区深入高考考点生态环保问题整改现场和防汛一线，开展高考巡考并督导检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问题整改，强降雨灾后复产及防汛备汛工作。近日，肇庆新区 TOD 公共交通导向型开发商业综合体项目举行主体结构封顶仪式，这标志着这一重点民生配套工程取得阶段性重大突破，为后续竣工验收奠定坚实基础。该项目总投资约 2.47 亿元，总建筑面积约 4.39 万平方米，紧邻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肇庆医院。依托 TOD 模式，项目精准对接周边医疗康养、居民消费、商务旅居等需求，科学规划多元业态。近日，肇庆市2026年征兵宣讲员经过集中培训考核后持证上岗，赴各地开展2026年下半年征兵宣讲活动。广州盛世流芳公益艺术角共建点日前在德清县青少年宫揭牌，助推公共美育普及，完善基层文化阵地建设，丰富广大青少年文化艺术生活，助力百千万工程落地见效。据悉，德庆是盛世流芳公益艺术角全省首个揭牌的共建点。四会市总工会、四会市工会女职工委员会联合四会市青少年宫开设2026年工会暑期托管班，凡在月工会平台注册的工会会员子女6到12岁均可享受四会市总工会提供的学费补助，每人200元，名额仅限100个，额满即止。记者从6月5日举行的肇庆市职业院校产教研融合校企交流研讨会上获悉，肇庆制造业企业正加强与本地职业院校开展产教研合作，推动订单式培养技能人才，共建实训基地，共研专业课程，打通就业通道。近日，来自人工智能、智能机器人、智算大数据、低空经济、数字能源等领域的近20家深圳高新技术企业相关负责人组团走进广州应用科技学院肇庆校区，开展产教研对接交流。近日，封开县税务局开展税费科普实践活动，为封开县中等职业学校30多名毕业生讲解税费相关内容。接下来关注国内新闻。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7日开考，今年高考报名总人数为1290万人，全国共设7981个考点，34.8万个考场。国家发改委消息，上海浦东新区、深圳、厦门综合改革试点取得积极成效，41条创新举措和经验做法将向全国或有条件的地区推广。商务部表示，2026年将举办超过100场出口中国活动，向中国企业和消费者宣传和推介各国优质产品，为各国企业扩大对华出口搭建平台。今年以来，我国高端钢材供给持续增强，一批用于新能源汽车、机器人等领域的特种钢加快涌现，为新兴产业发展提供基础材料支撑。最新数据显示，我国现有海水淡化工程超160个，日产能已从2020年的165万吨提升至目前的超过300万吨，相当于1500万人每日的生活用水量。中国人民银行定于13日发行国家宝藏融合交流金银纪念币一套，其中金质纪念币2枚，银质纪念币3枚。据广东省教育考试院消息，预计6月25日左右公布高考成绩和招生录取分数线。在昨日进行的世界女排联赛南京站比赛中，中国队以3-1战胜波兰队，取得3连胜，以3胜1负的总成绩结束了本站比赛的征程。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宣布将于6月10

0: 八日同步登陆中国港澳地区、新加坡、马来西亚及文莱大银幕，后续将陆续亮相其他国家及地区。最后来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七日报道，伊方已启动霍尔木兹海峡环境服务收费条例制定工作，初步草案近日完成，但收费标准及具体征收机制尚未最终确定。韩国总统李在明七日提名中小风险企业部长官韩胜书为新一任国务总理，若最终获国会投票通过，韩胜书将成为韩国第二位女性国务总理。受菲律宾棉兰老岛附近地震影响，日本气象厅已向本州、四国、九州及冲绳列岛沿岸发布海啸预警，警告部分地区可能出现最高达一米的海啸。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欧军，值班主任夏乃中，监制卓越，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1: 聚焦园区发展，倾听百姓心声，高新区新闻。
2: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高新区新闻。今天的节目中你将听到，广州白云机场大望候机楼正式投用，家门口享航空服务，赋能高新区发展。肇庆市2026年六五环境日主题宣传活动在肇庆高新区举办，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下面请听详细内容。高质量发展，看大望。6月5日，广州白云机场大望候机楼正式落地大望粤凯国际酒店。作为白云机场前置航空服务的重要节点，可一站式提供直机、托运、专线接驳等服务，有效破解本地出行难题，补齐区域高端交通配套短板，助力园区营商环境优化与大湾区融合发展。活动现场，肇庆高新区内有关领导及嘉宾共同为广州白云国际机场大望城市候机楼揭牌，宣告候机楼正式启用。肇庆高新区作为肇庆市工业主战场，产业高度集聚，为满足企业商务洽谈、跨境商贸及人才引进带来的旺盛航空出行需求，解决以往市民前往白云机场耗时较长、停车难、排队久等痛点，肇庆高新区市政建设事务中心积极对接广州白云机场，促进落地大望城市候机楼。今后旅客在家门口就能办理航班查询、行李托运，搭乘直达专线，出行效率与舒适度将显著提升。白云机场城市候机楼管理部业务负责人彭泽玲：
3: 白云机场自助值机设备是为旅客提供异地城市候机楼一站式值机、托运等航空出行服务设备。乘客到达异地候机楼之后，可以在我们的设备上面选择办理登机牌以及办理行李托运的业务。通过这个设备呢，乘客可以在确认航空信息隐私之后呢，凭有效身份证件核对完信息之后，选择下一步航空民航班次以及它的座位选座信息，即可出示我们的登机牌。
2: 该候机楼深度依托白云机场航空枢纽资源，可通达全国240多座城市，连通160余条国际航线，不仅可以打通交通壁垒，还将有效激活区域商旅人气与消费活力。肇庆高新区市政建设事务中心综合部部长陈文文：
4: 我们也可以依托白云机场这样一个航空枢纽的这样一个资源呢，让我们更多的客商呢走进我们的高新区，更利于我们区的产业发展。
2: 高广电综合报道。6月5日上午，以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为主题的肇庆市2026年六五环境日宣传活动在肇庆高新区小鹏汽车智能网联科技产业园成功举办。本次活动由肇庆市生态环境局、肇庆高新区管委会等多部门联合主办，旨在凝聚全社会共识，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 活动现场举行了碧水同源三湖同心共建共创美丽河湖志愿服务活动三方共建协议签订仪式，

0: 并授予肇庆高新区小鹏汽车智能网联科技产业园生态环境志愿服务驿站牌匾。市区相关领导共同启动了肇庆市2026年六五环境日系列主题活动。随后，学生代表与重点企业代表分组进行了体验，约50名学生代表走进小鹏汽车肇庆基地，开展绿色低碳研学游，近距离感受智能制造的科技魅力。与此同时，约50名重点企业代表参加了以法为基护航生态专题普法讲座，由专业律师对即将施行的生态环境法典进行宣讲，强化企业环保法治意识。广东鹏凯智能装备制造有限公司总裁谢杰云：
1: 环保是企业的生命线，也是社会责任。通过今天的活动，也学到了很多实用的知识和经验。我会把这次培训的内容带回去，组织内部学习，让更多员工了解环保，参与环保，提升企业绿色发展水平。
0: 肇庆高新区龙湖学校学生黄笑：
2: 今天走进小鹏汽车车间，认识到了很多高科技的生产设备，很震惊也很震撼，也了解了科技可以帮助我们减少环境污染，节约资源。以后我也会从身边的小事做起，比如做好垃圾分类，节约用水，为环保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0: 据悉，本次活动高度聚焦于区域产业绿色转型的实践与未来。作为全国首批国家级碳达峰试点园区，肇庆高新区始终争当绿色发展的排头兵，聚焦能源结构、产业结构、制造业结构三个调整，探索出了一条经济发展与生态环保同向而行的有效路径。十四五期间，肇庆高新区地区生产总值增长33%，单位生产总值能耗下降19%，以更低能耗、更少排放支撑更高质量发展。记者曾志成报道。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的高新区新闻，播音玉龙，感谢你的收听，再会。
3: 警惕蚊媒传染病，远离登革热、鸡孔啃亚热。登革热和鸡孔啃亚热都属于蚊媒传染病，主要通过白蚊、伊蚊、花蚊子叮咬传播。它们早期的症状非常像，如出现以下信号，需要提高警惕。信号一：突发高烧，体温迅速升至39摄氏度以上。信号二：剧烈疼痛，如果是登革热，会感到剧烈的头痛、眼眶疼痛，以及全身的肌肉和骨关节疼痛，因此也被称为断骨热。如果是鸡孔啃亚热，关节痛更为突出和持久，且这种疼痛可能持续数周甚至数月。信号三：发烧后期或退烧后，四肢或躯干可能出现红疹。疑似感染怎么办？一、立即就医，不要拖，请立即前往医院的发热门诊、感染科或急诊科就诊。二、主动报告就诊时，一定要主动告诉医生，我最近被蚊子咬过，或我刚从外地、国外回来。这能帮助医生快速判断，为您节省宝贵的诊疗时间。三、切勿乱吃药，在确诊前不要自行服用布洛芬、阿司匹林等退烧止痛药，这类药物可能会加重出血风险，掩盖真实病情。我们应该怎么防护？一、清积水，灭蚊源，蚊子喜欢在净水里产卵，请立刻检查您家中的花盆托盘、闲置瓶罐、空调水托盘。无积水就无蚊虫，无蚊虫就无霜热。二、灭尘蚊，堵漏洞，检查纱窗是否破损，使用电蚊拍或正规灭蚊气雾剂。三、强防护，防叮咬，外出散步、游玩时尽量穿浅色长袖衣裤，裸露皮肤涂抹驱蚊剂。特别提醒，如有出境到东南亚、南美洲等流行地区计划的，应全程做好物理与化学双重防护，尽量穿浅色长袖衣裤，外涂含避蚊胺等有效成分的驱蚊剂，住宿首选有纱窗、纱门或空调的环境。归国后14天内如有疑似症状，请尽快就医。防控登革热、鸡孔啃亚热，人人有责。从现在开始翻盆倒灌清积水，出现症状速就医。
4: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16条公益宣传。
5: 扫码成功。
6: 妈咪，那里有空位。
7: 好啦好啦，知道啦，宝贝儿，
5: 公共场合讲话不要太大声哦，会打扰到其他人的。
6: 哦，我知道了。
5: 好啦，下次注意一点就是啦。
6: 妈妈，其实我知道的，在公共场所我们还要不争吵不吵架，更加不能用低俗的言语骂人，做一个讲文明的好市民。我只是一时间没注意好。
5: 好啦，妈妈知道你刚才是一时兴奋，又担心我听不到，所以才那么大声的。妈妈没有怪你。
6: 你是我的好妈妈，妈妈我爱你。
5: 妈妈也爱你，你真是一个讲文明、有礼貌的好孩子。
7: 不学礼，无以立，尊重他人也是尊重自己。文明用语，共建美好和谐社会。
8: 中哀助残，你我同行，请听助残之声。
9: 老张啊，之前听讲你的细路有孤独症，而家点样啊？
10: 我个仔自从进入咗康复中心接受康复训练之后咧，康复得好快，依家都已经可以坐稳听讲啦，亦都同其他嘅一啲小朋友一齐玩。我啊想将佢送到去普通嘅幼儿园学习，但系又惊佢停止康复训练之后，状态倒退到之前咁样，孤独唔合群，一直喺度犹豫不定，烦死啦！
9: 我听讲视残联正喺度开展非全日制残疾儿童康复训练救助项目，肇庆市户籍0-6岁，而且市内定点机构康复嘅残疾儿童咧，都能够申请救助嘅、哦。
10: 咁要点样申请呢？
9: 具体我都唔了解、哦。我将残联电话俾你，你可以打去咨询一下。电话号码系22800889。
10: 好嘅，真系麻烦你啦。
11: 你好，呢度系肇庆市残联。
10: 啊，你好啊。我是一位孤独症儿童的家长啊，请问怎样去申请那个非全日制残疾儿童康复训练救助啊？
11: 哦，如果你的小朋友是肇庆户籍，到小朋友户籍所在地的残联提出申请就可以的了。
10: 那需不需要提供什么证明啊？
11: 申请的时候要带上残疾人证、哦、如果你的小朋友还小个，暂时没有办理残疾人证，亦都可以带上院级以上人民医院诊断结果和户口簿等的证明资料，当地残联审核完成后就会通知你的了。
10: 救助的标准是怎样的？
11: 公益一类机构每月可以领取600元补贴，非公益一类机构每月可以领取1000元的补贴，每个人每年可以领取10个月的救助补贴。
10: 那小朋友可以去哪里进行非全日制的康复训练呢？
11: 审核完成后，你可以在本市所有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定点服务机构中选择一间合适的机构办理注册登记，咁到时你嘅小朋友就可以接受康复服务啦。
10: 哎，明白晒，多谢你。
11: 本节目由肇庆市残联和肇庆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感谢你嘅收听。
12: 听得见嘅声音，
13: 看得见的精彩。
12: FM 94.9，肇庆电台，畅行949，
13: 一路同行，
12: 一路同行，
13: 快乐相伴，
12: 快乐相伴。
14: 他站在山巅与日月星辰对话，
15: 他潜游海底同春夏秋冬长，
14: 他喜欢于山涧之中与清风打牙交，
15: 他钟情在沙洲浩瀚与苍穹
12: 讲八卦，
14: 就算我哋性格各异，
15: 哪怕我哋喜好不一，
14: 但系，我哋都喜欢喺中午
15: 嘈喧巴闭，好似
14: 成蛙咁。我哋都喜欢喺中午
15: 嘈喧巴闭，
14: 包保闭翳。
15: 共昨天中午1点，
14: 喂呀翻埋嚟，
15: 并肩同行，
14: 晴朗出发，
15: 常欢加英，
14: 笑到咔咔声。
15: 记得
14: 准时收听。
15: 俾啲 echo，
14: 哦，走音啊！

0: 两点半 way 约定你。
1: 好，转世界入埋嚟啦，13:52，收听呢度系上电台唱紧世界。之前无论你何时何地都好，可以加我哋嘅节目微信倾偈。
2: 最紧要人齐，喐喐手指，揿揿掣，添加节目微信 bobby 0758，
3: 即系小弟我 DJ 常欢嘅节目微信，
2: 你就有机会赢奖品，攞着数咪走鸡。
4: 喂，你呢？
1: 即系我哋都欢迎大家一起去抢票嘅。喂，而家开始抢未噶呢个月超？
5: 佢会喺今日，差唔多啦，嗱，一阵间啦，仲有7:00，咁啊就会开始呢、這个今呢一轮第六轮嘅月超嘅预约噶啦。
1: 喂，大家去抢啦！我哋算都需要大家支持噶嘛，系、嘛？
5: 系啊，一阵间2:00开始咧就可以去预约噶啦，预约呢个抽签
1: 系。咁啊，争时间，即系我哋不嬲都建议大家抢嘅，攞到飞系嘛、要。
5: 系啊，再加上今日星期喺主场嘛。
1: 哇，都系中心系嘛？
5: 系啊，
1: 好近啦、
5: 又方便又近，因为又系主场。肯定要去阻阻威啊！
1: 对边个咧？
5: 珠海嘛。
1: 哦，珠海系嘛？
5: 系。
1: 哦，喂，就帮我揾首世界杯主题曲出嚟啊 ，Shakira 嘅，我唔知叫咩名啊。你就打2026世界杯呢咁嘅字眼应该有噶啦。Shakira。
5: 世界杯又准备开幕啦。
1: 系啊，开波噶啦，未加入世界杯啊嘛，系咪？有中国元素噶，虽然中国队冇分踢，但有中国裁判啊，马宁，所以会做接裁。所以我都去到啲世界杯，梗要支持下啦，系嘛咧？我哋继续介绍。哇！阿 Shakira 都唱过，
5: 唱过好多届嘅世界杯啦，
1: 系好多届嘅，
5: 系啊。
1: 好啦，我哋到咁，我哋月超先啦。啊，今日月超嘅话咧，就系去到今个星期几踢啦？喂，
5: 今个星期六啊，6月13日啊。
1: 6月13日，唔系隔篱，唔系水泥。6月13日。星期几啊？
5: 星期六啊？
1: 对边个啊？
5: 珠海啊？
1: 哦，
5: 你好似嗰啲咧撞窿阿伯咁。
1: 喂，而家个成绩
5: 问几次先？
1: 有冇成绩系即系嗰个排名？
5: 睇翻个排行榜
1: 系啦，要望一望个排行榜，睇下即系珠海同上海睇下边个排个位靠前啲，睇下呢个实力系点样啊嘛。
5: 系。啊哦我真系好似睇过嘅，
1: 系嘛？呢个我哋嘅官方排名，我哋要睇睇睇。咁啊，上队有几次作客咧，都系好可惜输波啦。咁但系主场咧赢咗两场嘅。咁所以对于主场攞分咧，我哋都好有信心。
5: 系，
1: 咁所以希望攞多啲。
5: 系啦，嗱，睇翻我哋嘅呢个西区积分榜先。诶、唔好意思，有啲卡机。
1: 系好，
5: 又搵唔翻添。
1: 冇。
5: 网络唔系咁靓仔啊嘛，睇翻呢个西区嘅积分榜先啊，即系截至去到呢个常规赛嘅第五轮咧，咁啊西区依家积紧第一位嘅系湛江队啊，积13分，第二位咧广州队同样都系积13分嘅，咁啊因为湛江队嘅正胜球咧就多啲嘅，所以咧依家就排紧第一噶，
1: 湛江排第一，
5: 系啊。
1: 啊，如此类推，讲讲。
5: 咁啊，落到去第三位咧，就系积分8分嘅佛山队，然之后积7分嘅江门排第四，积6分嘅肇庆咧，依家排紧第五嘅。咁啊，睇翻我哋今个礼拜六咧，对战嘅珠海咧，就积3分排第9嘅。
1: 哦，咁都应该好大机率会攞到分。
5: 系嘅。
1: 系嘛？因为上次作客佛山都系输一个波啫，我记得冇错啊，客场挑战咁样。
5: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
1: 所以对我哋呢一个少上足球队有信心。
5: 嗯，
1: 点样会多分力呢？嗱，就需要我哋去现场呐喊啦。
5: 嗯，
1: 啊，睇下多人加入呢个少卫军。
5: 系。
1: 啊，几劲啊！
5: 我记得少卫军咧，佢嘅年龄跨度非常之大嘅。
1: 哦，系。
5: 系好多小朋友啊。
1: 咁啲家長會帶埋小朋友去，幾好啊！為呢個傳承，如果睇下英超啊、西甲啊、德甲啊，咁你見到其實係好多細路哥去睇，呢個係社區活動嚟。
5: 嗯，
1: 即係佢哋係細化到每一座城、每個社區乃至每條街道，都可能足球
5: 都有波踢，
1: 有波踢。然之後就真係佢喜歡啲足球隊，唔係話齋個老豆中意，真係全家都中意。
5: 係下一個轉彎就入波啦。
1: 係嘛？即係一齊去支持。啊！依次出呐喊咁好咯，即系啲民间嘅足球赛事搞得风风火火，咁啊总体嘅水平氛围出到嚟啦，咁啊总体嘅足球水平吓、啊、又会高起嚟啦。
5: 嗯，系我依家见到咧好多嘅呢一个apps 啊平台啊，都已经系专门咧为世界杯咧设咗一个栏目嘅。
1: 吓、
5: 啊，系啊。
1: 哦，正常噶。
5: 系啊。
1: 系啊，好似几日开幕。
5: 准备有仲有几日啊？睇下先。
1: 吓、
5: 啊，
1: 望望先。美加墨世界杯
5: 嗱，佢呢一个距离呢一个美加墨世界杯开幕咧，仲有3天11時33分20秒。
1: 系啦，咁啊，据闻呢一届嘅世界杯，大家要。

0: 韓國踢節啦，即係以後咧就早上翻工時間去睇到波。
1: 系啊，
0: 唔好摸鱼啊，咁快睇住你噶。
1: 系啊，唔好啊，无啦啦咩个机顶盒翻去上班啊！你啲人啊，真系啊，虽然一手机都可以睇到，话俾你知咪揾翻啲高科技睇波先得噶。
0: 唔系，因为我哋央妈咧就买咗版权，
1: 系
0: 有分销流，有好多平台 Apps 睇，
1: 系有好多 Apps 啊，平台都可以睇嘅。
0: 吓、
1: 啊，系之前有 friend 啊，仲话你喺啲好神奇嘅地方都可以睇到有直播啊，例如学习强国平台。
0: 哦。学习世界杯，
1: 咁啊，当然咧，唔知 Migu 今年有冇咧？
0: 啊，唔知咧，
1: 系啦，到时候可以睇睇啦。
0: 不过据我所知 ，Migu 嗰边咧就买晒咗中国男国家队所有演出版权，个比赛版权，
1: 哦，
0: 而且仲有 free 嘅免费
1: 嘅，哦，嚟一个好 Apps 好平台
0: 啊 ，Migu 啊嘛，因为我都惯上 Migu 嗰度睇波嘅，
1: 嗯，
0: 即系我呢啲咁经济适用型嘅，肯定唔充值噶啦。所以话俾你听，嗰度有敲有卯咁。
1: 系啊系啊系啊。
0: 咁人哋又系官方免费 free 嘅。
1: 系。
0: 系。咪几好？你唔睇波嘅？
1: 我睇靓仔嘅。
0: 吓，例如咧，今年你会睇边支队？
1: 咁我都唔知啊，未了解啊。
0: 系嘛？咁咪咯，你
1: 都唔知今年有啲咩靓仔睇咧？
0: 啊，今年啊，点样讲咧？我觉得，自从碧咸退役之后，我
1: 都冇乜靓仔
0: 嘅。系同埋意大利冇得踢，因为意大利咧就南无队啦，意大利连续几届冇得踢噶啦，咁样，所以落到嚟就好靓仔啊嘛。
1: 冇啦。
0: 即系讲，好似瞬间揾唔到有扎堆嘅咁。你话法国咁，法国又冇乜靓仔，法国而家好多都系啲黑人嚟嘅。咁系啊，
1: 咁啊真系、哦。我仲记得咧，就我读紧书嘅嗰阵时咧，我哋就会睇下意大利咧，睇下法国啦，
0: 系啊，
1: 咁样嘅。
0: 睇英格兰，
1: 就算佢唔知佢系边个咧，你都会觉得嗰个观赏感咧、
0: 啊，
1: 非常之好睇嘅。
0: 吓、啊，咁啊，意大利成日着埋晒啲好紧身啲嗰啲波衫，又会有 muscle， 咁意大利又唔争气，连续几届冇得踢世界杯咁啊，冇计啦。得闲一搵支主队咁啊，即系
1: 咁啦。你请我饮茶啦，跟住我又同你喺隔篱睇啦。
0: 吓、啊？不至於係嘛？
1: 至於
0: 有啲無謂係嘛？請你去飲茶，
1: 睇完翻嚟上班啱曬。
0: 啊，咁你咁講有啲合情合理。
1: 係啊，
0: 好啦，咁啊，歡迎繼續加你嘅節目微信 B O B B I 0758，你都係講下你今年嘅世界盃嘅主隊，你會撐邊一支咧？咁樣啊，即係大家要揾支。
1: 你有冇想撐嘅球隊咧？今年
0: 啊，今年冇啊，
1: 冇啊。
0: 哦，有就係我心目當中永恆嘅 idol， 基斯甸奴朗拿度 ，Portugal 葡萄牙。
2: 下午两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有四九》。
3: FM 九四点九，
4: 九四点九
3: ，FM 九四点九，
4: 九四点九，
3: 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2: 抬头仰望清澈如洗的天空，举目眺望巍峨屹立的青山，循声张望潺潺流淌的山泉，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绿美照庆在孩子们的心中究竟是什么模样？
5: 我心中的绿美朝气是牌坊公园里翠绿整齐的草坪，
6: 我心中的绿美朝气是景湖山里枝繁叶茂的大树，
7: 我心中的绿美朝气是羚羊峡公园旁整洁舒适的河堤，
8: 我心中的绿美朝气是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
2: 赵庆爱绿美，让我们的家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建设绿美赵庆，我们一起加油。
9: 警惕蚊媒传染病，远离登革热、鸡孔啃亚热。登革热和鸡孔啃亚热都属于蚊媒传染病，主要通过白蚊衣蚊、花蚊子叮咬传播。它们早期的症状非常像，如出现以下信号需要提高警惕。信号一，突发高烧，体温迅速升至39摄氏度以上。信号二，剧烈疼痛，如果是登革热会感到剧烈的头痛、眼眶疼痛以及全身的肌肉和骨关节疼痛，因此也被称为断骨热。如果是鸡孔啃亚热，关节痛更为突出和持久，且这种疼痛可能

0: 持续数周甚至数月。信号三，发烧后期或退烧后，四肢或躯干可能出现红疹。疑似感染怎么办？一，立即就医，不要拖，请立即前往医院的发热门诊、感染科或急诊科就诊。二，主动报告就诊时，一定要主动告诉医生，我最近被蚊子咬过，或我刚从外地、国外回来，这能帮助医生快速判断，为您节省宝贵的诊疗时间。三，切勿乱吃药，在确诊前，不要自行服用布洛芬、阿司匹林等退烧止痛药，这类药物可能会加重出血风险，掩盖真实病情。我们应该怎么防护？一，清积水，灭蚊源。蚊子喜欢在净水里产卵，请立刻检查您家中的花盆托盘、闲置瓶罐、空调水托盘。无积水就无蚊虫，无蚊虫就无霜热。二，灭尘蚊，堵漏洞。检查纱窗是否破损，使用电蚊拍或正规灭蚊器物剂。三，强防护，防叮咬。外出散步、游玩时，尽量穿浅色长袖衣裤，裸露皮肤涂抹驱蚊剂。特别提醒，如有出境到东南亚、南美洲等流行地区计划的，应全程做好物理与化学双重防护，尽量穿浅色长袖衣裤，外涂含避蚊胺等有效成分的驱蚊剂。住宿首选有纱窗、纱门或空调的环境。归国后14天内如有疑似症状，请尽快就医。防控登革热、鸡孔啃亚热，人人有责。从现在开始翻盆倒灌清积水，出现症状速就医。
1: 当西江水涨、山区土松、强对流频发等突发情况发生时，我们该怎么做？肇庆城区不少路段地势低洼，尤其涵洞、隧道、立交桥下等，遇到暴雨，积水片刻就能涨上来，车一旦熄火了，应立刻弃车往高处走。面对积水路段，别逞强开车，更别好奇围观。肇庆的丰开、广宁、怀集等山区，山多坡陡，是地质灾害易发区，山体滑坡前，大地会发出求救信号，坡脚突然冒出黄泥水，山顶掉碎石，地面裂开新缝，一旦发现这些征兆，应保持警觉，立刻撤离，往滑坡方向的两侧高地跑。夏日雷暴来得快且强度大，街边的大榕树、广告牌、电线杆、雷雨天碰不得，正确的做法是进屋、关窗、拔插头，雷打响的时候别洗澡、别碰水龙头，如果在户外，赶紧找坚固的建筑物躲进去，千万别在空旷地逗留。给家里备一个应急包，放上3天干粮和水，一只手电筒、一只哨子，把包放在门口最显眼的位置，如遇突发情况，能够拎上就走。
2: 声音缠绕住时间的流动，
3: 岁月磨练成
2: 旋律的印记。肇庆电台，
3: 肇庆电台，畅行949，
2: 用音乐，
3: 用音乐
2: 走进你的生活。
4: 他站在山巅与日月星辰对话，
5: 他潜游海底同春夏秋冬长，
4: 他喜欢于山间之中与清风打牙交，
5: 他钟情在沙洲浩瀚与苍穹
6: 讲八卦，
5: 与苍穹讲八卦。
4: 就算我哋性格各异，
5: 哪怕我哋喜好不一，
4: 但系，我哋都喜欢喺中午
5: 嘈喧巴闭，好似
4: 成话咁讲。我哋都喜欢喺中午
5: 嘈喧巴闭，
4: 包冇闭翳。
5: 共昨天中午1点，
4: 喂呀翻埋嚟，
5: 并肩同行，
4: 晴朗出发，
5: 常欢加英，
4: 笑到咔咔声。
5: 记得
4: 准时收听。
5: 俾啲 echo。
4: 我走音啊。
6: 喂喂，老细一家大细翻埋嚟啦，喂，开住收音机，啲叔伯兄弟一齐喺家西，知道呢度有奖品，唔止一碟奖品，生活有苦恼你都唔使伤心。Young man Bobby Chan 反转直播室个 panel， 加埋 BGN 陪你玩转一个 channel， 听到听到佢哋会带你探路，食饮食食绝对唔系好食懒做。一望一后一个半钟有排玩，希望你拎晒啲奖金奖品够埋单。诶，开讲有话做人最紧要就开心，希望你哋每日笑到开台咁。星期一到五嘅中午别列巴啦，一点到两点半嘅时段，嘻嘻哈哈。诶，啱咪嚟咯，路有人都够热闹，喂啊翻埋嚟，请各位多多指教。
7: 继续多指教，14:08全新工作天时间，星期一嘅日子里边，欢迎各位先收听呢度系四年嚟唱歌食教。
8: 嗯，
7: 我是陈华，
8: 我是。阿
7: 仁，系啦，我哋讲起世界杯咧，仲有三日左右多啲嘅时间啦，三四日咧就会开幕噶啦，
8: 好快啊，就喺、是、呢个星期五啊。
7: 咁所以咧，我哋都問到大家咧，有冇你哋嘅主隊啊咁樣啊？雖然咧就中國嗰家隊冇分踢，咁但係咧都有你喜歡嘅球星嘅嚇。咁啊，以前嗰啲咧，啲人講靚仔都會再講出啦。好似今時今日佢哋講靚仔，好多啲女仔都話嚇邊個？
8: 其實好多球員嘅名咧，以前咧我都仲講得出嘅，
7: 例如咧，
8: 識咁，
7: 你講出邊個啊？
8: 講唔出啦，
7: 我都好好奇喎。真愛徐碧咸，你仲講出邊個啊？
8: 講唔出啦。
7: 係咯。真的喎，
8: 真的講不出啦。
7: 朗拿度嗰啲你講出嚟嘛？
8: 我呢個都識嘅。
7: 係咪朗拿甸奴嗰啲講出嚟嘛？
8: 都識嘅。
7: 羅伯圖卡魯士嗰啲咧？
8: 呢個邊個嚟噶？
7: 哦，有位咧人嚟嘅。啊，即係已經係啊，嗰啲係正常好多人會講出嘅。
8: 咁嗰啲就算佢唔踢波啊，都接曬廣告啦。
7: 係你睇哦，而家嗰只大品牌一個對嗰只廣告拍幾個廣告，全部佢哋啲最大牌出曬嚟，幾好睇嗰只廣告。
8: 係。
7: 係啊，一個。即係對嗰個賣波鞋嘛，世界盃會年年都會出噶啦。
8: 哦，
7: 佢將各國嘅嗰啲最勁抽嘅 football star，
8: 嗯，
7: 然之後容易去拍一條片，係片中有片。
8: 哦，
7: 係啊，成日都係嗰種套路嚟嘅。
8: 又去睇下先。
7: 係喺度搗亂，即係其實嗰個橋搅笨啊，早老土嘅，成日都係咁嘅，即係片中片搞搗亂嗰種。
8: 哦，咁你覺得佢老土咧？佢拍多十年廿年，佢就會變成情懷嘅咧。
7: 係啊，都係嗰種 respect 致敬啊咁樣。但係裏邊咧就都係出現咗今年世界盃都會出現嘅，又簽都係約係嗰間公司著嗰對波 boot 出嚟嘅啲球員。
8: 波 boot
7: 係啊，即係咁當然啦，唔去到呢個世界盃嘅話咧，不過今年就你話要捱夜又唔係，唔使捱夜又唔係。因为去到淘汰赛就要挨夜噶啦。
8: 即系问题，你以前咧挨夜嘅话咧，你日头我翻工，咁啊半夜挨夜睇啊。
7: 系啊。
8: 你依家咧，我翻工啊。
7: 哇，冇噶，你落班之后食完饭咪瞓觉咯，瞓觉你咪三点钟排喺床一路睇。
8: 唔系啊，我十点钟翻工啊，我点睇啊？
7: 咁咪继续翻工咯。
8: 咁咪睇唔到。
7: 即系我意思系话，嗱你晏昼假设每位朋友系5点零6点钟落班，落班你翻屋企人化妆完就瞓觉啦。
8: 啊。
7: 乜都冇做，校个闹钟，凌晨三点起身
8: 睇波，
7: 一路睇一路睇，睇到哦8点零钟上班咯。
8: 哦，
7: 咁就系咁咯。所以点解今年之前较早前时间就系话倾嗰个版权倾唔掂数就系咁啫嘛。
8: 哦，
7: 即系关于啲时间就唔系咁友好嘅。
8: 哦，
7: 即系我哋喺北半球，佢哋喺南半球。
8: 系，
7: 吓、啊。即係好多嘢你都會涉及到。
8: 咁我哋啊十點鐘嘅場咧都有好多嘅退休嘅叔叔伯伯一齊睇嘅。
7: 哦，講起睇呢啲嘅話咧，好多退休啲要注意一下喎。睇波時候屋企一定要放下啲救心丹喎，好多人激動噶嘛。
8: 嗯，
7: 係嘛？
8: 咁最好係約埋三五支嘅一齊。
7: 記住生命大於足球啊！
8: 係啊，最好係即係嗌埋你嘅八姨婆一齊睇。啊，有个盘啊嘛，系咪？
7: 即系要注意健康噶。
8: 系啊系啊，唔需要太激动啊。
7: 系嘛，好。除咗呢个之外咧，嗰班咧就胡枫琴日系咪连续几场演唱会啊？
8: 一场啫。
7: 就得一场咩？
8: 系，哇，94岁咯，你想？
7: 佢唔使唱噶，佢坐啫嘛。
8: 咁，佢都要唱。
7: 95系嘛？叫95至尊。
8: 系啊。我啱先见，我啱先碌到话佢94岁，但系开嘅演唱会叫95至尊。
7: 提早咩啊嘛？
8: 应该差唔多到佢。
7: 喂，好多嘉宾噶喎，
8: 好多、啊。
7: 有咩嘉宾咧？即系
8: 你谂得出嘅都系。
7: 嗱，我啊碌到有刘德华啦，张家辉啦，肥妈啦，薛家燕啦，啊唔知佢啲契仔有冇嚟？
8: 边啲系佢啲契仔？
7: 黎明。
8: 黎明好似冇去啊！
7: 系啊，我就话即系有冇系佢应该唔系开一场啊？
8: 齐信去咯。
7: 啊，齐信啦，系啊，系。齐信唱咩歌？
8: Shall we talk 啊嘛，同阿修哥一齐有个歌词系咩？ 手拖手定系咩咁啊？一齐拖住只手，
7: 手拖手上河堤。
8: 跟住下面嗰啲 fans 就话 ：Eason 你唱到咁高，阿修哥跟唔到个
7: 高到 key。
8: 系啊，咁啊，我碌到仲有。

0: 張學友啦。
1: 哦，張學友肯定會去啦，好似
0: 係啊，學友啦，學友同阿家輝嘅，簡直要打交添啦。
1: 張學友唱咩歌啊？但佢哋冇同台。
0: 有，還是覺得你最好啦。
1: 哇！呢首正啊，呢首。
0: 啊，我碌到啊，有呢首啦。
1: 呢首正啊。
0: 嗯。
1: 啊，仲有咧？
0: 仲有，我仲有邊個咧？
1: 我好，我好好感興趣就係、
0: 是。啊，草蜢啊，草蜢啊。
1: 肥媽唱啲咩歌咧？
0: 阿肥媽唱咗咩歌咧？
1: 系啊，
0: 我呢个可以睇下嘅。
1: 哦，即系人好好鼎盛下咁真系。

0: 一
1: 个唱咩啊？肥妈，
2: 友谊之光。点解你要笑啊？靓，
1: 佢只歌咁劲，阿修哥唱唔到嘅喎。
2: 首首都唔系修哥唱噶啦，
1: 系嘛？哇，
2: 系咯，
1: 修哥系好俾面喎，真系。
2: 系噶，咁啲人话咧，即系
1: 咩啊？
2: 啲人话咧，买修哥演唱会门飞咧就最值嘅。
1: 系，因为一张票可以睇晒咁多港星，系咪属于卖情怀？哇，修哥，我觉得佢好似每几年就会开始演唱会。
2: 系。
1: 系啊，
2: 咁我又真系冇关注佢上一年喎。
1: 上年佢唔系每年，佢每几年。
2: 哦，上一次喎。
1: 系啊，即真系有唱得呢只。
2: 系啊。
1: 哦。咁啊，犯你公心。
2: 系啊。仲要系三点半开嘛，即系食完饭去。
1: 吓，佢开五场噶。
2: 系啊。
1: 晚场冇开噶。
2: 我碌到系三点半噶。
1: 吓、啊。
2: 大家都系日头开车去。
1: 周六日唔怕又好啫，
2: 咁其实系啱翻收歌啊，咁啊年纪系要
1: 冇搞咁夜，
2: 系啊，
1: 系啱啦，
2: 系啊，
1: 要瞓觉噶。

0: 我真係有好多中年好聲音三個學
1: 員，咁你撐場噶嘛？
0: 咁又係，咁啊 Big Four 都有去啦。
1: 我見到楊千嬅唱《少女的祈禱》喎，
0: 係同埋唱呢個《願你待我真的好》《少女的祈禱》。咁啊，阿汪明荃又去啦，
1: 嚇！
0: 咁啊唱《勇敢的中國人》同埋《萬水千山總是情》。
1: 哇！勁到阿嫲個背噶咯喎。
0: 咁唔係咩？
1: 咁咪勁咯。
0: 係咯。
1: 正咯。
0: 系咯，
1: 系啊！
0: 啊，罗嘉良你知啦，林英兰系，
1: 唔系佢呢个演唱会真系唔知啲飞埋几钱，真系抵睇嘅，
0: 好抵啊！
1: 好似真系嗰啲《欢乐满东华》啲 show 咁样，
0: 好正咯、啊！即系成个乐坛嗰啲劲劲嘢嚟
1: 晒，系都系收歌先可以请到咁多人
0: 啊！系啊，
1: 我相信仲可能系零片酬嗰啲。
0: 咁啊，张学友系咁讲嘅，等我家我四岁我又开，
1: 请胡枫啊！
0: 系，张学友系咁讲我碌到，
1: 喂，佢就系开咗场噶，
0: 系啊。咁你要俾佢休息一下啊嘛？
1: 有啊，
0: 系咯，
1: 九啊四。
0: 你估下家燕姐同埋收歌唱咩？
1: 家庭欢喜。
0: 唔系。
1: 粤曲啊？五个字。
0: 七个字。
1: 七。
0: 五个字都有一首。
1: 七个字？系佢哋嘅歌定人家嘅歌？
0: 呢个应该系佢哋嘅歌啩？
1: 咩粤？唔系粤曲嚟噶？
0: 系啩？
1: 冯国英一首未了情。
0: 系啊。
1: 喂，到乱手啊！
0: 系佢啊，
1: 七个字
0: 系佢啊。
1: 哦，
0: 咁啊，仲有《百花亭之恋》啊。
1: 哦，即系呢个演唱会里面咧，就皆大欢喜啦。即系你到睇咧，就会睇到啊，喺唔同嘅港星、唔同嘅年代。
0: 嗯。
1: 哦，咁但系咧，最后生嗰批咧叫中年啦。
0: 哦，系，真系最后生嘅咧，我觉得应该都系阿 Eason 啦。
1: 唔系，中年好声音有啲。
0: 哦，中年好声音嗰啲系，即系我讲嘅系大家比较熟悉嘅歌手。
1: 喂，连几个钟啊场演唱会？
0: 咁我又冇睇喎。
1: 系嘛？喂，哇喂，如果佢出啲网络版或者 DVD 版，要买张 DVD 翻嚟睇喎，以前嗰啲系嘛？即系早期啲演唱会咧，嗰啲直录嗰啲啊。
0: 系啊，啲人话失掉个万千星辉何台庆。
1: 哇，真系劲噶！嗰班全部攞嚟单挑都好抽噶。
0: 咁啊，评论话算不啦，台庆一粒星都冇噶。
1: 系啊，咪真呢一班真系劲噶。
0: 系真系好劲啊，可以话系宇宙最强拼盘啊。
1: 系啊，你见到即系呢一班咁搭马。
0: 嗯，
1: 系嘛，哇！即系我喺度谂，肥妈啲咁好中你咁，同收歌提唱，
0: 系啊，
1: 友谊之光，
0: 系啊，
1: 真系噶，
0: 系友谊之光啊！
1: 唔系佢收歌又唱啊？
0: 咁我系冇去现场睇，你唔好问我啦，我边度知嘅啫？
1: 哇！即系你睇下呢一班，如果有情怀睇过睇惯咗呢一个香港娱乐，无论系影视啊、音乐方面啊，所以呢一班嘅朋友咧都足以震撼到佢。
0: 系
1: 情花
0: 开，我朋友圈有一个人去咗睇。
1: 系，哇！仲有 Talk with 曾志伟、陈恩健、麦美恩喎，
0: 系啊，阿 May Ann，
1: 哇真系劲喎！
0: 即系你见到呢个咁样嘅盛况咧，你就会发现咧，我又真系几老啦，
1: 系嘛？哇！即系迪波拉喎，
0: 有啊，
1: 有迪波拉首歌叫 Deborah，
0: 系啊，
1: 哇，好劲，好劲啊！即系。啊，学到嘢啦，真系学到嘢啦！哇，张家辉出得嚟两支喎，
0: 系啊，
1: 哦，三支喎，
0: 系啊，
1: 吓、啊，
0: 佢嚟玩嘢，
1: 系咪？喂，佢同张学友同完唱，跟住又同刘德华同唱喎，
0: 系啊，系啊，佢真系嚟玩嘢嘅佢，
1: 佢系咪要满足佢自己嘅愿望
0: 咧？系啊，
1: 好嘢，好，翻到时候我哋要睇睇天气，今天就阴霾啦，可能三日时间咧又唔系好稳定，嚟关注翻天气走势先。好，忍啲帮我望望先，
0: 同你望翻最新嘅呢个天气走势先吓。咁啊，刚刚咧13:51发布嘅肇庆端州区鼎湖区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嘅。目前咧，我市及周边有雷雨云团发展，预计喺今日下昼到傍晚咧，端州区鼎湖区会有雷雨大风天气，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嘅。咁13:51即系啱啱啊，就发布咗呢一个嘅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咁所以大家一阵间。依家应该有好多同学仔咧，系去紧考场路上。
1: 早啲去啦，早啲去啦。
0: 系啊系啊，大家要小心啲天气啦，预祝呢个考试时间，即系复考时间啊。
1: 系啊，即系因为都讲过高考期间咧，都会有好几场呢个强对流天气。依家可能系噶啦。
0: 嗯嗯。
1: 下午考英语系嘛？
0: 系啊系。
1: 啊，咁啊，天高作美，唔好行雷啊喂。
0: 系，都唔紧要嘅。其实我相信大家咧。

0: 而且学校咧做咁多次嘅模拟考又好，点都好啦，好多嘅突发天气你哋应该都会遇到过
1: 嘅。系啦，即系可能已经有呢一个提早嘅训练，可能你喺学校练紧听力嘅时候，你老师喺隔篱已经敲锣打鼓冇师噶啦。
0: 系，
1: 依然你都听，不过咁依家有冷气锁门关窗嘅。
0: 系会系安静好多，大家都唔使担心呢样嘢。
1: 系放轻松啊，都系嗰句你听唔到嘅时候，其他人都听唔到嘅。
0: 唔紧要，打雷你听唔到嘅时候，那个绝对唔系答案。得唔得？
1: 你呢个系咩解释嚟嘅咧？
0: 咁我都听唔到，肯定咪答案咧。答案肯定喺另一个地方。
1: 咁你做听力时候，老师有冇教你啲技巧啊？假设听唔到嘅时候，
0: 冇，我唔记得啦。
1: 睇人品噶啦，
0: 系啊呢啲。
1: 记住，
0: 上下文推断咯，
1: 都系嗰句，你宁愿答错都唔好吉。
0: 啊，系。
1: 系嘛？呢个最基本，宁愿答错你都唔好吉。
0: 系。
1: 吓，吉咗就肯定冇。
0: 系。只要相信你自己的第一感觉，
1: 是不要被人影响到你，放心啦，你听不到，其他人听不到，你不
0: 假都听不到的，
1: 你以为那些人会识的咩？都不会的嘛。
0: 是啊，
1: 放轻松啊！我哋喺呢度咧，再次都系要预祝我哋啲乖学子，特别去紧嘅路上或者搭紧车嘅你哋啊，听到我哋喺度嘅话咧，衷心系祝福你哋，一定可以，冇问题，满满嘅正能量去加持翻你哋去高考嘅呢条道路上。
0: 冇错，
1: 喊就系口。
0: 外语一门，
1: 一门啫。
0: 嗯，
1: 咁即系几点钟开考啊？
0: 三点
1: 开考，系90分钟系咪？
0: 好似
1: 系咪啊？第100分钟。
0: 哇，呢个
1: 哇，我哋离开，
0: 我哋离开咗高考太长时间啦。
1: 系啊。
0: 从呢一个3点钟考到5点钟啊？
1: 三点。
0: 120分钟。
1: 120分钟。
0: 嗯，2小时啊嘛。
1: 系。
0: 系啦，系啊。
1: 放松，放心。
0: 系。
1: 啊，咁啊，同埋咧，考完就。不要看答案，不要对，自己躲起回家，天气不好的话先比评语，这个我是最重要的。好，跟住我哋把那只歌送给你啦。好，那只
0: 你想找哪一只歌呢？
1: 送给高考的嘛，
0: 即是这一首啊？
1: 是啊。你想想收歌94岁都开演唱会了，肥妈就唱埋呢一首歌，你哋都是友谊嚟噶，你哋听日考完之后咧可以唱呢首歌嘅，
0: 我唱俾你听好
1: 唔好？
0: 好，我觉得我总有一日会唱呢首歌俾你听。我叫埋 Wing Chan 一齐唱好唔好？
1: 佢自己唱。你谂下，肥妈出嚟同修哥唱，修哥点唱到啊？
0: 修哥喺隔篱，
1: 攞命啊！你真系。

0: 不过我觉得呢首歌可能啱大家啲。我哋有 Ronald 郑中基啊，有梦想啊嘛。梦里偷偷抱紧他。吓？红唇边印一日。少年梦想喎、啊。人就有雷电感觉拥有。我心郑基唱首五歌嘅，
1: 都未听过。
0: 咁直白嗰啲歌词。

0: 作为过来人，再次叮嘱一下各位乖学子啊，检查好自己嘅身份证啊、进考证啊、文具啊，相关嘢。我相信咧就唔会再有出现嗰个去错考场啦。
1: 系啊，
0: 你记考到几场啦，系咪先？
1: 你记得噶啦。
0: 系，但系该带嘅嘢咁啊，出门都系，我相信老师都会讲带多几件衫，可以带考场带，带唔入就睇下点样安顿啦。以避万一嘅啫，系嘛？仲有就系落雨天考完之后咧，就冇急住走，即系避雨。如果你考完唔落雨嘅话咧，咁就去走。
1: 系。
2: 传奇是天天都发生，
0: 传奇天天都会发生。You are legend， 你就系你嘅传奇。

0: 好，咁啊，借住呢一首歌《少年梦想》啊，送俾所有要奔赴
1: 紧考场嘅各位。
0: 相信已经到咗噶啦，而家都系嘛，即系佢生咗开口，而家陆陆续续已经入，
1: 已经入紧考场啦。咁啊，做紧呢个各种检查啦。
0: 系啦。咁相信好多家長咧，亦都係摩拳擦掌嚟期待緊，亦都冇俾咁大壓力佢哋啦。
1: 係啊
0: 係啊係。考埋今場就仲有聽日有一場。
1: 嗯，聽日仲有一日。
0: 係，聽日仲有一日，一日
1: 㗎。一日上下晝。
0: 聽日考咩啊？
1: 具體嘅要睇翻呢個流程先。
0: 哦，好嘅，因為我哋離開咗呢個高考。
1: 或者我分唔清上晝下晝嘅科目。
0: 太耐啦，哇！即係而家就考足三日。
1: 係㗎。
0: 哇！系，即系对而家啲年轻人嚟讲，一种压力嘅挑战啊！
1: 你当年都系嘅。
0: 哦，咁又系，不过我即系系咯，
1: 系啦，
0: 系啦，就所以加油啦，吓、啊，冇问题，一啲问题都冇，拜拜。
2: 饮杯咖啡，振作精神，有音乐嘅陪伴，会令到你工作更加醒神。我系小英电台畅行949嘅 DJ Hanson， 刚才报时一响系下午2:30，
3: 把握科学脉搏，引领生活快乐。关注科学，生活锦囊帮你忙。多食瓜果可以缓解夏季困倦，欢迎收听生活锦囊。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鹏。夏季一到，大家不单止容易眼瞓，还很容易厌食。专家就讲了，这个都是因为天热导致的脾胃虚弱，多些食瓜果可以缓解这种情况。夏天人的阳气充盈于肌表，内脏气血会减少，肠胃功能就减弱了，所以人会觉得很眼瞓同埋食欲不振。患肠胃疾病的人呢，亦都在这个时间会比较多的。要缓解上述的问题，就要调理脾胃，保证气血充盈。要健脾胃，除了说要多些饮水补充出汗造成的津液不足之外，还要多些食瓜、土、草莓、杏子同埋梨等等的水果，以及青菜、大葱、芹菜、毛豆、冬瓜、苦瓜等等食物。而鱼同埋虾就系肉类当中唔错嘅选择啦。饮粥同埋饮汤亦都可以健脾胃嘅，可以喺粥或者汤里面加翻啲绿豆、扁豆、荷叶、山药、大枣、薏米、山楂同埋乌梅等等。为咗避免脾胃虚弱，夏季嘅饮食最好唔好太过寒凉，亦都唔可以暴饮暴食噶。好啦，今期时间我哋了解咗多啲食瓜果可以缓解夏季嘅困倦。我系小鹏，听日同一时间再见啦。
4: 听得见的声音，
2: 看得见的精彩。
4: FM 94.9，肇庆电台，畅行949，
2: 一路同行，
4: 一路同行，
2: 快乐相伴，
4: 快乐相伴。

0: 龙路、端州路交界处同绿灯位转灯，双圈对出端州四东西双，然后当中双向东稍为切 check 噶，中间文明北路岸之灯行驶转转入去广白第一阵斑马线人行道放慢车速，星河路、翠星路连住内明见特别拗噶，体育中心南门四样如常，端州路人多车多，相对面貌保持车速车距，转咗大天力路南北顺昌人东西走向中心时对出斑马线人行道放慢车速噶。山地桥方面，如果大桥山靓仔，西大桥冇问题，西江大桥端州上桥为少啰嗦。重体路况报到呢度，好啦，落班啊，翻工啦，有份好心情。
1: 我行路，
2: 我搭巴士，
3: 我打的士，
2: 喺边度？
4: 我喺天宁路。
5: 西江大桥咩环境？
6: 我喺人民中为你报交通。
1: 无论翻工放工，都想路路畅通。
7: 边条路好走？
1: 听住畅行九四九。
7: 交通爆料热线
1: 2781949。
8: 一个华丽的转身，咁就轻松过咗两个人啦。但系眼前仲有四五道人墙，点办呢？又要照冲啦！仲有五米、四米、三米就到啦！哎呀，红灯啊！
9: 你估而家踢紧波咩？行紧过马路嘅，无论几咁赶时间，红灯都要停落嚟。
10: 红灯停，绿灯行，做一个文明嘅行人。
11: 声音缠绕住时间嘅流动，
12: 岁月磨练成
11: 旋律嘅
12: 印记。
11: 肇兴电台，
12: 肇兴电台，畅行949，
11: 用音乐，
12: 用音乐
11: 走进你。

0: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二十，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1: 夏夜热浪，
2: 都市灵感，
1: 汽水创意，
2: 灿烂调频，
1: 灿烂调频。
2: 这个夏天疯狂上分，
1: 疯狂上分。

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肇庆，一座文化底蕴深厚的城市，众多耐人寻味的故事为它增添了一道道亮丽的色彩。畅行九四九，聆听家园的声音，与你一起讲好肇庆故事。

当西江水涨、山区土松、强对流频发等突发情况发生时，我们该怎么做？肇庆城区不少路段地势低洼，尤其涵洞、隧道、立交桥下等，遇到暴雨，积水片刻就能涨上来，车一旦熄火了，应立刻弃车往高处走。面对积水路段，别逞强开车，更别好奇围观。肇庆的封开、广宁、怀集等山区山多坡陡，是地质灾害易发区，山体滑坡前大地会发出求救信号，坡脚突然冒出黄泥水，山顶掉碎石，地面裂开新缝，一旦发现这些征兆，应保持警觉，立刻撤离，往滑坡方向的两侧高地跑。夏日雷暴来得快且强度大，街边的大榕树、广告牌、电线杆、雷雨天碰不得，正确的做法是进屋、关窗、拔插头，雷打响的时候别洗澡、别碰水龙头，如果在户外，赶紧找坚固的建筑物躲进去，千万别在空旷地逗留。给家里备一个应急包，放上三天干粮和水，一只手电筒、一只哨子，把包放在门口最显眼的位置，如遇突发情况能够拎上就走。

0: 下午茶时间到，清空一下你忙碌嘅思绪，继续一天嘅好心情。我系肇庆电台畅行949嘅菲菲，刚才报时信号一响，系晏昼3:30。
1: 949资讯，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49资讯。昨天，夏季高考已正式开考。今年广东夏季高考共有考生78.22万人，其中普通类考生72.41万人，一体类考生5.81万人，试考点608个，考场2.77万个，安排考务工作人员近10万人，预计25日左右公布高考成绩和招生录取分数线。日前，国家医保局与财政部联合印发《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跨省共计经办规程（试行）》，正式全面启动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功能。2026年，国家医保局继续在全国部署开展打击医保药品领域违法违规问题专项行动，近期公布4起典型案例，予以警示教育。昨天，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最新外储数据，截至2026年五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422亿美元，创下2015年11月以来的最高水平。央行发布数据显示，五月末黄金储备报7496万盎司，为连续第19个月增持黄金。来自工业和信息化部的数据显示，我国已构建4级智能工厂体系，实现规模化建设智能工厂，引导企业从数字化、网络化向智能化迈进。目前，我国智能工厂体系分为基础级、先进级、卓越级、领航级4级，已累计建成3.5万家基础级、8200余家先进级、500余家卓越级智能工厂，15家企业入选领航级智能工厂培育名单。来自国家发展改革委的消息，上海浦东新区、深圳、厦门综合改革试点取得积极成效，41条创新举措和经验做法将向全国或有条件的地区推广，主要包括建立人工智能应用场景清单制度，创新离境退税退付模式，实行居住证持有人基本公共服务精细化供给等。近日，联合国粮农组织正式公布乡村认定倡议示范村入选名单，广东广州市番禺区沙湾街沙湾北村、珠海市高新区唐家湾镇纳州社区两个村落成功入选。昨天，广东省足球协会官方公布粤超前五轮的核心数据，东区25场，西区24场，共49场比赛，114球，场均2.33球，79名球员取得进球，57名球员送出助攻，超50万球迷入场观赛，其中114个进球不乏神仙球和世界波。根据气象水文部门预报，7日夜间至9日，广东有一次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或特大暴雨降水过程，暴雨区内部分中

0: 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山洪灾害发生风险较高。广东已于7日20时启动水利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1: 九四九资讯，
0: 本次九四九资讯已播报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2: 生活在变化，世界在变化，但我哋无法了解变化之后嘅生活。但正因为咁，生活中先有期待
3: 同惊喜。
2: 肇庆电台，
3: 肇庆电台 FM 九四点九，
2: 旅游之声交通音乐广播，
3: 陪你一直期待发

0: 下午四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坚定信心，守正创新，奋勇争先，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开启新征程，再上新台阶，再造一个更富活力、更具实力、更有影响力的新鼎湖。奋力为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做出鼎湖新的更大贡献。鼎湖之声，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鼎湖之声。本期带您了解鼎湖区2025至2026学年区长杯青少年校园足球联赛圆满落幕，以下请听详细内容。近日，鼎湖区2025至2026学年鼎湖山泉区长杯青少年校园足球联赛闭幕式在肇庆新区体育中心举行。本次赛事共吸引全区中小学45支队伍近千名足球健儿参赛，覆盖小学、初中、高中三个学段，参赛规模广，辐射范围大，育人成效显著。赛场上各支参赛队伍秉承团结协作、奋勇争先的竞技精神，驰骋绿茵，全力拼搏，每一次奔跑、传球、射门都展现出精湛的竞技水平和顽强的拼搏斗志，全体运动员不惧挑战，奋勇争先，充分展现了鼎湖青少年朝气蓬勃、昂扬向上、永不言弃的青春风采，生动诠释了阳光体育、快乐运动的校园体育理念，也全方位彰显了我区体教融合落地见效、校园足球事业蓬勃发展的良好态势。最终，小学男子组鼎湖区桂城中心小学，小学女子组鼎湖区桂城中心小学，初中男子组鼎湖区实验中学，初中女子组鼎湖区实验中学，高中男子组鼎湖中学分获各组别冠军。潘子轩、何晨莹、黄建峰、钟卓恒等运动员获评最佳射手。肇庆市鼎湖区桂城中心小学足球教练，
3: 通过他们努力现在拿到了冠军，我觉得他们是非常的厉害的。他们在平常的训练中就迎着烈日下，也就算有时候想放弃，他们一想到自己的目标也会一直坚持下去，所以说这也离不开他们的那种刻苦的训练啊。就这么小，但是他们却有那种坚强的意志力，我觉得非常的厉害。
2: 肇庆市鼎湖区实验中学足球队队员
4: 非常激动，
5: 每天的话就是利用晚托的时间和晚休的时间，为了目标，总之非常努力。他们给我带来的快乐非常大，不管是队友和对手都收获了许多友谊，让我认识了很多强劲的对手，交了朋友。
2: 下一步，鼎湖区将以本次区长杯校园足球联赛为重要契机，持续深化体教融合纵深发展，健全常态化校园体育赛事机制，不断完善校园足球赛事体系与人才培养体系，加快推进区级足球青训中心提质增效建设。

0: 设，优化青训场地设施、教练师资、训练课程配套，健全科学选材、系统训练、分层培养、择优输送的青训工作机制，持续壮大青少年足球后备人才队伍，同时持续普及校园足球运动，厚植校园体育文化，引导广大青少年在体育运动中强健体魄、锤炼意志、健全人格，让更多少年在绿茵赛场绽放青春光彩，持续为鼎湖体育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新动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鼎湖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美玲代表值班主任朱凯欣，监制张庆芳，总监制赵伟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当西江水涨、山区土松、强对流频发等突发情况发生时，我们该怎么做？肇庆城区不少路段地势低洼，尤其涵洞、隧道、立交桥下等，遇到暴雨，积水片刻就能涨上来，车一旦熄火了，应立刻弃车往高处走。面对积水路段，别逞强开车，更别好奇围观。肇庆的丰开、广宁、怀集等山区，山多坡陡，是地质灾害易发区，山体滑坡前，大地会发出求救信号，坡脚突然冒出黄泥水，山顶掉碎石，地面裂开新缝，一旦发现这些征兆，应保持警觉，立刻撤离，往滑坡方向的两侧高地跑。夏日雷暴来得快且强度大，街边的大榕树、广告牌、电线杆、雷雨天碰不得，正确的做法是进屋、关窗、拔插头，雷打响的时候别洗澡、别碰水龙头，如果在户外，赶紧找坚固的建筑物躲进去，千万别在空旷地逗留。给家里备一个应急包，放上三天干粮和水，一只手电筒、一只哨子，把包放在门口最显眼的位置，如遇突发情况能够拎上就走。
2: 车行万里路，走好每一步，遵守交通法规，平安与你同在。
3: 阿女啊，近排你咪睇啱一只公仔嘅，不如我哋买俾你啊！
4: 爹哋，我乜嘢都唔要啊，我想你哋多啲陪下我啊！
3: 哦，好，爹哋应承你，以后就多啲陪下你。今日咧，我哋就讲呢一个故仔吓。从前咧，喺个森林里边，
5: 作为父母，你平时系咪都忙于应酬同打拼呢？你有冇停低个脚步，等一等，陪一陪佢哋呢？多啲陪伴同守护，系俾小朋友们最好嘅礼物。
6: 喺城市中穿梭，喺人海中相遇，
7: 喺人海中相遇，
6: 喺大气电波当中。与你产生共鸣，
7: 畅行九四九，
6: 畅行九四九，与你
7: 一路同行。

0: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1: 红茶、绿茶、柠檬茶，冰冻汽水加西瓜，扭开收音机，用音乐感受夏天之美。FM 94.9，夏

水多，移民由嚟搞事咯，俾佢钉一下，神仙都怕怕，高烧退唔落，惨过落油锅，关节痛到癫，成晚都失眠，周身起皮疹，哎呀真系好鬼痕。如果中咗招，即刻揾医生。防蚊咬最紧要，迷灯中招先嚟褪，屋企有积水，快啲清晒佢。纱窗同蚊帐记得要关密，出街着长衫，喷好蚊怕水，草丛水池边冇事就咪去，大家动起来，防范做到位，病毒就冇计。齐分享，共成长。FM 九四点九，周一至五下昼四点，一个科普类电台育儿节目《妈妈同学会》，育儿路上为妈妈打气，帮妈妈减压。

0: 话你知。考试临近，如果考生在考场上突发焦虑，应该怎样缓解呢？一起来听下肇庆市第一人民医院神经内科副主任医师、肇庆医学院副教授、心理治疗师、家庭指导师罗颂宝罗医生的专业意见呢。
1: 这种四七八的呼吸法呢，大概一个周期是19到20秒左右，一分钟呢可以做三个周期。如果是考上了面遇到比较焦虑的，可以尝试用两分钟这样去试一下。第二点呢，就是可以用比较积极的方法去暗示下自己，对自己说我得的，我只要发挥出我正常的水平。考试之前我已经经过大量的复习，我是慢慢可以回忆回来的。那这种积极的暗示都是一种思维模式，让我们大脑啊可以相信自己，去面对当前的挑战。第三点呢，可以转移注意力，就将视线离开试卷。如果有些人喜欢转笔头的，那这个时候可以转一下笔头，这种都是一种方法。还有就是其他的，比如放松局部的肌肉啊，调整啊那种心态啊，暂停下来饮啖水啊，这些呢都是可以的。总之呢，在考试之前我们可以给自己一个暗示，就是所有人在考试中都遇到的焦虑的，有焦虑是正常的，只要我们提前了解，掌握一些缓解焦虑的方法，在考前可以进行少少练习，这个呢是可以去应对的。
0: 妈妈同学会为各位考生加油。

教、早教、幼教，从小朋友到大个仔，从大班到大学，如何养、怎么教？妈妈同学会 FM 九四点九，周一至五下昼四点，我哋同妈妈一齐学习帮学育儿好方法。六月八号星期一嘅下昼，继续喺我哋嘅妈妈同学会同大家一齐倾偈。话说咧，寻日啊，六月七号咧，属于2026年嘅全国高考已经系拉开帷幕啦。咁啊，时间咧推进到今日咧，已经系进入到咧就第二日嘅考试时间啦。其实寻日咧都会睇到一啲新闻啦，会觉得又有轻松嘅感觉啦，又有咧就系比较。会觉得好有心思啊！咁啊，话说啦，寻日啦，咁啊喺我哋肇庆啦，都有一个高光时刻，就系属于985211来补驾护考啊！唔知道大家有冇睇过呢一个嘅短视频咧？咁啊，呢一条嘅新闻咧，亦都系喺我哋肇庆咧刷咗屏噶。咁啊，话说啦，咁啊呢个肇庆公安咧，为咗考生咧可以送上呢个双倍嘅好运啦，咁啊喺寻日高考嘅首日啦，专登咧亦都系搵来咧，就系呢个嘅警号尾数系985同埋211嘅啊，一男一女嘅两位嘅我哋嘅警花同埋我哋嘅阿 Sir 啦，咁亦都系响高考学子咧呢个嘅亦都系为大家啦去助考，希望大家可以啦从中感受到吓，亦都系咧就系同呢个咧，亦都系为大家啦去助考，希望大家可以啦。从中感受到吓，亦都系咧就系同呢个嘅阿 Sir 啦拍拍手，正所谓咧就系送上双倍嘅好运，无论系985定系211啦，都系会皆大欢喜嘅。并且咧今日亦都有一单新闻啦吓，亦都系同呢个985211咧有关系嘅。咁啊，话说咧就寻日咧，除咗我哋本地咧有呢啲咁有心思嘅助考之外咧，其实咧喺全国各地咧都有好多关于985同埋211嘅新闻啊。话说咧就寻日咧喺高考嘅首日啦，喺呢个济南嘅实验中学考点门口咧都有有趣嘅一幕。喺早上啦，为咗疏导咧等候学生嘅家长啦，咁啊济南市嘅呢个公安分局嘅民警啦，亦都会咧就系喊出咗佢哋咧独有嘅口号，就系、话请985同埋211嘅家长啦，让一下啦咁样啊！大家咧听到呢一句咁喜庆咁应景嘅咁样嘅呼吁啦，大家都非常之配合，梗系啦，大家都希望啦，尤其是系咧就即系考生嘅爸爸妈妈啦，希望咧高考到来，亦都系有一个好消息送俾大家嘅。正所谓高考学子嘅笔下系熠熠生辉嘅未来，美好嘅期待正在路上，高考加油啊！而讲到话高考啦，咁啊都有啲咧就天气嘅呢个预报啦，同埋咧亦都会提醒下大家啊，亦都会咧因为呢几日咧系高考咧，大家都相当，尤其是系咧就系学生嘅家长啦，同埋考生啦，佢哋都会好关心咧呢个天气嘅变化会唔会咧呢个嘅

落雨咧会影响到佢哋嘅出行啊，又或者考试咧咁样。而根据天气嘅预报啦，咁啊，广东嘅大部分地区咧喺今日嚟讲咧，降雨都系增强，并且咧局地可能会出现大暴雨。咁啊，适逢咧系高考嘅第二日啦，咁所以咧考生同埋家长咧都要注意防雨防雷暴雨啊。而听日同埋后日两日咧，广东嘅大部分地区咧降雨将会减弱，但系沿海仍然有明显嘅降雨，系需要持续防范次生灾害啊。而展望今日嘅天气啦，现时录得嘅室外气温啦就系比较清凉少少啦，咁啊28.1度，吹紧三级嘅西风，相对湿度系90%。如果话听日同埋后日咧会由中雨转多云，再到咧就系10号咧呢个嘅阴天啦，咁啊希望啦清凉嘅天气会令到我哋嘅高考带来更多嘅惊喜啊！

0: 后嘅时光总有一啲慵懒，喺都市游走嘅你，不如用一首歌嘅时间嚟放松一下紧张嘅大脑。我系肇庆电台畅行949嘅 Angel， 刚才报时信号一响系晏昼4:30。
1: 九四九资讯，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49资讯。昨天，夏季高考已正式开考。今年广东夏季高考共有考生78.22万人，其中普通类考生72.41万人，一体类考生5.81万人，试考点608个，考场2.77万个，安排考务工作人员近10万人，预计25日左右公布高考成绩和招生录取分数线。日前，国家医保局与财政部联合印发《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跨省共计经办规程（试行）》，正式全面启动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功能。2026年，国家医保局继续在全国部署开展打击医保药品领域违法违规问题专项行动，近期公布4起典型案例，予以警示教育。昨天，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最新外储数据，截至2026年五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422亿美元，创下2015年11月以来的最高水平。央行发布数据显示，五月末黄金储备报7496万盎司，为连续第19个月增持黄金。来自工业和信息化部的数据显示，我国已构建4级智能工厂体系，实现规模化建设智能工厂，引导企业从数字化、网络化向智能化迈进。目前，我国智能工厂体系分为基础级、先进级、卓越级、领航级4级，已累计建成3.5万家基础级、8200余家先进级、500余家卓越级智能工厂，15家企业入选领航级智能工厂培育名单。来自国家发展改革委的消息，上海浦东新区、深圳、厦门综合改革试点取得积极成效，41条创新举措和经验做法将向全国或有条件的地区推广，主要包括建立人工智能应用场景清单制度，创新离境退税退付模式，实行居住证持有人基本公共服务精细化供给等。近日，联合国粮农组织正式公布乡村认定倡议示范村入选名单，广东广州市番禺区沙湾街沙湾北村、珠海市高新区唐家湾镇纳州社区两个村落成功入选。昨天，广东省足球协会官方公布粤超前五轮的核心数据，东区25场，西区24场，共49场比赛，114球，场均2.33球，79名球员取得进球，57名球员送出助攻，超50万球迷入场观赛，其中114个进球不乏神仙球和世界波。根据气象水文部门预报，7日夜间至9日，广东有一次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或特大暴雨降水过程，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山洪灾害发生风险较高。广东已于7日20时启动水利防汛4级应急响应。
1: 九四九资讯，
2: 本次949资讯已播报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3: 这个夏天不留白，这个夏天要畅快，全城热浪听见热爱 FM 94.9 肇庆电台。

制因材施教，冇闭翳，一个有意义又有意思的电台育儿节目，妈妈同学会 FM 94.9，周一至五下午4点。

啱啱同学会啊，咁啊如果话咧今日咧仍然都系属于高考时间啦，咁啊嚟紧啦，咁啊响呢个高考咧就系进行完之后咧，亦都将会咧迎来咧唔同阶段嘅考试，例如话咧中考啦，仲有咧就系呢个嘅小学阶段嘅各个年级嘅考试。依家咧亦都属于咧呢个嘅六月啦吓，咁啊呢个嘅龙舟水嘅时间，咁啊去到七月份前咧，亦都会迎来一个考试季噶。考试季啦，医生话斋啦，亦都会有好多啦，就系心理嘅挑战。从专家嘅角度嚟睇啦，针对唔同年龄段嘅考生啦，其实系有啲干预嘅策略啦，又或者咧就可以分享嘅，咁啊同咧就系家长咧一齐去倾倾关于考试季啦，如何应对同埋如何同屋企嘅小朋友咧，好好咁样倾下关于考试嘅事。包括 Wing 都是一个家长，其实对于小朋友的这个应对升学的这件事情，可能会有不同的焦虑，又或者就是都会有属于这个家长对子女的关心，还有希望可以就从旁可以有一个陪伴和支持的。对于考前的综合症，其实都会属于一个就很正常的反应。正如医生说斋，不同年龄段的同学仔他们的发育是不一样的，所以他们表现出来的症状都是会有不同的区别。例如说在12到13岁左右这个阶段的同学，他们的大脑正在处于一个发育的阶段，所以情绪的调节能力相对是比较弱，没办法精准地去表达出自己的情绪，还有就是一些就他无所适从，甚至乎就会表现出来就是一些身体上面的不适，然后跟家长去作这个表述，例如话有啲咧不明原因嘅头痛啊、肚痛，又或者咧恶心呕吐啦，甚至乎咧就家长觉得，咦系咪真系话咧就呢个天气嘅缘故，又或者咧就食咗啲嘅不洁嘅饮食咧，其实唔一定，可能系心理方面嘅一啲咧焦虑啊，又或者咧就系一啲考前嘅担忧啦所导致嘅。另外咧，亦都会咧就因为啲咧就系学生咧，佢哋可能会应对考试之前嘅呢一种嘅压力。有一些防御行为，通过一些躯体上面的一些这样的不适症状去应对焦虑，所以说家长在干预的时候都应该调整一下，就是关于小朋友他们的生活的环境和不良的生活的方式，甚至乎就是这两天都听到一些相关的新闻，就讲到在很热的天气底下，一个七岁的同学他就在户外运动翻嚟之后咧，即刻就话：，哎，好热啊！我要咧就降温啊！咁啊，跟住咧就饮咗一杯嘅冰可乐，跟住咧就系饮完冇几耐咧，再饮多一杯嘅冰奶茶，亦都会因为呢一种咧就导致到肠胃嘅不适啦。所以咧，越系近呢个考试季咧，对于医生嚟讲啦，又或者咧就系一啲嘅营养师嚟讲咧，佢哋都会咧就系呼吁啦，家长一定要做好一啲咧关于饮食啊、睡眠啊方面嘅调节，仲有就系临近考试咧，千祈唔好乱咁改自己食饭嘅呢一张餐单。平时食啲乜嘢，可能咧就去到临近考试季啦，我哋可以咧适当地加少少嘅比较好嘅营养嘅例如话系鸡蛋啊、牛奶啊，又或者咧就系一啲咧加菜啦，但系咧亦都唔可以太过于肥腻，又或者高油高脂肪，因为呢啲咁样嘅饮食啦，可能都会令到小朋友啊，又或者系屋企嘅呢个准备考试、准备应考嘅考生啦，佢哋嘅肠胃会出现一定程度嘅肥腻，又或者咧就因为呢一种咁样嘅饮食嘅不良嘅加量啦，会令到佢系有少少压力同埋其他嘅影响啊，反而咧就会有啲唔系咁好嘅情况出现，所以尽量咧就系用最正常、最平常心嘅状态咧去应对考试啊。除了话咧就饮食同埋睡眠啦，需要注意啦吓，其实咧都会有一啲比较好嘅秘诀嘅，就系话临近啦，喺呢个考试之前咧，我哋可以通过一啲咧就系压力嘅转移，又或者咧就系一啲嘅情绪嘅宣泄啦，例如引导
屋企嘅小朋友咧，佢哋去将佢平时咧，比如话系佢中意嘅音乐啊、啊画画啊、喜欢嘅运动啊呢啲嘅方式咧，去宣泄佢嘅情绪，避免长期因为环境嘅压力导致到情绪嘅负面影响。咁而去到啦，就系例如准备迎接中考阶段嘅同学啦，亦都系处于一个咧就十五六岁左右吓青春期早期嘅啊呢个同学咧，佢哋对于呢一种嘅考试嘅焦虑咧，属于青少年啦呢一种咁样嘅心理嘅压力啊，应对啊，都应该咧好好地咁样去帮佢从旁。作为家长啦，系应该咧以平等嘅姿态同佢进行相应嘅交流。仲有咧就是、家庭成员之间啦，都会有一啲相应嘅互动啦。无论系听佢哋嘅心声，定抑或咧就系了解一下佢哋行为背后嘅一啲话语，仲有咧通过陪伴啦，同埋咧就倾偈啊、沟通啊，大家咧一齐坐低食多几餐饭咧，去缓解一下佢哋心里面嘅呢一种嘅压力同埋冲动嘅行为。仲可以啦，就对于一啲咧就考前综合症啦，可能会出现嘅，例如话系冇食欲啊，同埋咧就系瞓觉嘅呢啲咁样嘅，会有啲嘅坐立不安啊、焦躁啊、烦躁啊，甚至乎咧就系呢个有少少感觉上面咧呼吸啦加快啊、心慌啊，仲有咧呢一种咁样嘅比较焦虑啊、忍耐不住嘅呢种嘅情况，其实都可以透过啲唔同方式嘅，例如听音乐啊。同埋咧，玩佢中意嘅遊戲啊，放鬆一下，減下壓，呢一啲咧都係一個比較好嘅叫壓力嘅分解啊，又或者分流，將佢咧呢一種感覺上面係比較大嘅呢一種咁樣嘅無形嘅壓力咧，通過一啲嘅渠道去進行宣泄。正所謂啦，只要減少呢一種嘅壓力山大，就可以令到佢哋喺嚟緊嘅考試裏邊應付自如。如果家長啦都係會覺得話，可能咧就淨係咧。家长同埋呢个子女之间咧，佢哋会有呢一种比较难于去完完全全去释放嘅压力咧，都可以透过啲例如揾其他嘅佢嘅好朋友啊，佢嘅同学啊，然之后咧一齐去多啲出嚟倾偈啊，又或者咧透过一啲好嘅互动，令到大家咧将呢一种嘅宽松嘅学习氛围咧融入其中，咁样先可以更加令佢哋有一个身心健康感觉自如。有夏天，有人欢喜，有人愁吓。咁啊，点解咧？咁啊，事关咧会有呢一种咧嚟紧啊，应对考试季嘅呢一种嘅焦虑。但系点样化压力为动力咧，都系。

齐分享，共成长。FM 九四点九，周一至五下昼四点，一个科普类电台育儿节目《妈妈同学会》，育儿路上为妈妈打气，帮妈妈减压。去到夏天啦，高温同埋咧就系比较湿。湿漉漉的这种天气大家都深有体会了，因为温度高湿度又很大，所以日照时间又很长，甚至好像今天这样一阵又落雨，一阵就好像就比较猛风，容易会出现人会比较容易烦躁易怒和冲动的情绪，所以也都有一种讲法，医生说夏天的时候特别是未能够控制好自己的这个前额叶的小朋友，他们的脾气会很大，甚至乎大人有时候都会感觉到焦躁的，所以怎样管控这个情绪脾气呢？有三方面可以入手，例如说准备来紧应对这个中考啊，又或者是这个考试季的同学仔，家长可以不妨参考一下，包括就生理的调节、行为的训练和认知的管理三个层面。例如生理的调节讲紧的就是饮食睡眠，这些是直接和身体反应息息相关的因素，因为夏天天气热啦，所以我们可能真的因为热到太紧要，所以睡不到觉，但是我们又要保证考试之前有充足的睡眠，例如睡眠的时间可能尽可能保证在七到八个钟左右，这一点相当重要，如果就不能够确保这个睡眠时间的长度，可能会分分钟影响到整个人整天的这个情绪啊，又或者状态啊。另外呢，夏天呢更加要注重补水同埋补电解质，饮食相对呢应该清淡啲，减少咖啡因、酒精同埋呢辛辣刺激嘅食物嘅摄入，尤其是对于考生嚟讲呢，这个相当重要啊。清淡嘅饮食啊，令到人呢都可以呢神清气爽啊，太过肥腻呢可能真係会影响自己嘅肠胃消化不起啊。飲食同埋我哋刚才提到嘅呢个睡眠嘅时间要有保证啦，第二方面呢就係行为嘅训练啦。例如呢，我哋刚才呢医生所介绍呢种嘅四七八呼吸法啦，来来回回嘅呢种咁样嘅透过深呼吸四秒，跟住呢就係闭气七到八秒，再啦呼气八秒，呢种咁样嘅反复循环嘅操作啦，去结合呢个肌肉嘅放松训练啦，亦都係专家设计嘅方案嚟㗎。用呢种放松紧张放松再紧张的这种替换，令到人可以真真正正有一种深呼吸法的减压方式。另外我们还可以透过例如说是慢跑啦，仲有咧就系散步啦，同埋游水啦、打球啦等等唔同嘅运动啦，令到自己可以减压。这个夏天嚟讲啦，医生话斋啦，主张嘅系中等强度。若然啦这个嘅运动量过大咧，强度过高嘅话咧，容易消耗自己嘅呢一种嘅体力啊，更加咧会令到自己感觉疲劳。所以咧，轻中同埋重唔同程度嘅运动咧，都应该要量力而为。正如运动可以促进我哋体内嘅内啡肽嘅释放，会减少我哋嘅焦虑同埋紧张，同埋咧喺运动嘅过程当中咧，人都会不知不觉咧就会变得快乐好多。但系咧都要掌握一个咧适当嘅程度，唔好咧令到自己太过于疲劳啊。

三方面咧就是认知啦，咁啊点样咧去睇我哋嘅呢一种嘅不良嘅情绪，或者当压力出现嘅时候，我哋应该点样去卸咗呢一种嘅压力咧？啊，无论系焦虑啊、紧张啊，甚至乎忧虑都好啊。若然咧超过两个星期以上咧，我哋希望可以透过啲唔同嘅渠道，例如话心理咨询啊，又或者专业机构嘅人员啦，啊，帮自己咧进行调节，又或者咧，好似我哋之前咧有一个嘅新闻话斋啦，同一班嘅闺蜜、一班嘅好朋友一齐出嚟啊，饮饮食食，倾下偈啊，可能呢一种嘅压力都会不知不觉地散咗去啊。总而言之，眼下啦，亦都系属于呢个嘅考试季吓，马上就要来到嘅考试季，希望我哋可以都减减压，加加油啊！时间方面，16:54，今日嘅时间又差唔多啦，听日星期二再系妈妈同学会，再同你慢慢倾，听日见你，拜拜。

0: 5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FM 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1: 生活在变化，世界在变化，但我哋无法了解变化之后嘅生活。但正因为咁，生活中先有期待
2: 同惊喜。
1: 肇庆电台
2: FM 94.9
1: 旅游之声交通音乐广播，
2: 陪你一直期待发

撞响热浪，快乐随盛夏绽放。每个新鲜创意都长出翅膀，畅行949，我们。

0: 心记录，
1: 用心记录
0: 同感受
1: 多彩奇妙嘅
0: 多彩奇妙嘅人生旅程。畅行九四九，
1: 畅行九四九，期待与你，
0: 期待与你发现更多精彩。

0: 而家系下午5:30，回家路上唔好心急，请保持安全嘅车速车距。肇庆电台畅行949，声乐同途，与你同步。
1: 任由时光变迁，爱你还是依然。畅行949，随爱经典。
2: 陌生人由蔡健雅作曲，姚谦作词。歌曲的灵感是来源于分手情侣在街头偶遇。当我从你眼中发现我已是陌生人了。对于蔡健雅来讲，这首歌是非常有感觉的。因为他觉得所有人都会是从陌生人开始，可能之后会成为情人。但是当感情结束之后，两个人又会变回做陌生人。

0: 最爱经典，回忆蔓延。无论系响车水马龙嘅闹市，
1: 亦或
0: 景色宜人嘅地方，
1: 对自在随性，
0: 对自在随性，
1: 悠然自得嘅生活方式，
0: 有住始终不变嘅追求。肇庆电台，
1: 肇庆电台，自在畅游，
0: 畅行，
1: 畅行949。

0: 交通快报。
1: 17:42同你刷新路况，首先嚟关注一下城区方面嘅道路状况。似乎咧城区嘅各个地方都见到咧有雨水落过吓。咁现时天宁路同埋建设路嘅呢个十字路口位交界处咧，呢边应该咧仲系落紧雨嘅情况。見到路面上面的摩托車仲係披住雨衣嘅，所以現在呢個時間段途經呢個路口路段位的朋友咧，亦都要小心慢行。尤其是咧，摩托車嘅人士啊，車速係切忌過快嘅。現時等燈的車輛不算是太多太擁堵，天寧北路往天寧中路這邊都好行好走。建設三路這邊相對就是往這個宋城路方向的车辆会比较多一点，车尾已经是摆阵摆到去一中对开的红绿灯位置了。现时在一中这个对开的路面都会有一些车辆是等紧灯的，所以途经这里都要小心慢行，礼让行人。再来关注翻顺星花坛，顺星花坛呢边望一望啦，就往顺安大道往行政中心方向啦，途经益华对开嘅红绿灯位置，现时等灯嘅车辆比较多，目测

0: 咧需要两个灯位左右咧先可以顺利通行啊。转弯位咧都需要提醒各位咧要格外留神，小心缓行。塘江路、江尾路同样多车多人吓，星湖大道呢一边啦、燕都大道咧都需要暂暂停、暂暂等红绿灯前面咧，希望大家可以小心忍让，安全为上啊。西江大桥现时桥面活跃嘛，睇到咧系现在呢边咧就系落雨嘅情况系比较犀利嘅，咁所以咧现时喺南岸翻嚟端州城区落桥位置，好多车辆已经着起咗车灯啦。依家呢个钟数咧，落桥位置车辆比较密啊，咁啊而端州城区上桥位往南岸方向，啱啱有一部大货车咧，就系亦都系上紧桥吓，咁啊桥中段咧亦都系有一两部大货车噶。现时咧有啲嘅车辆咧，亦都系喺呢个钟数啦，已经系咧就打住双闪，慢慢咁样系上紧桥，咁啊仍然都系轻松好行啊。其余路方面嘅刷新，希望今晚继续一路畅行。
1: 我揸车，
2: 我行路。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2: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曹阳。
4: 晚上好，我是嘉允。今日是6月8日星期一，也是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
3: 习近平离京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
4: 习近平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我们必须抢揸机遇，加大创新力度，培育壮大新兴产业，超前布局建设未来产业，完善现代化产业体系。大湾区新征程今日播出，以未来产业为牵引，粤港澳大湾区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4: 今日是世界海洋日，自然资源部发布公布显示，我国珊瑚礁、海草床、红树林、海岛生态系统状况以优良为主。
3: 香港特区政府今日公布，粤车南下将扩展至广东全省。
4: 2025年，广东海洋生产总值超2万亿，连续31年领跑全国。
3: 伊朗革命卫队启动纳斯尔军事行动打击以色列，以军证实打击伊朗石化工厂。
4: 入嚟听详细内容。
3: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日上午乘专机离开北京，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陪同出访的有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4: 今日中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当地时间12时许，习近平乘坐的专机抵达机场，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到机场迎接。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步出舱门，走下舷梯。金正恩与习近平热情握手，朝鲜少年儿童向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献花，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朝鲜大使王亚军亦到机场迎接。
0: 大湾区新征程。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我们必须抢揸机遇，加大创新力度，培育壮大新兴产业，超前布局建设未来产业，完善现代化产业体系。粤港澳大湾区是我国开放程度最高、经济活力最强的区域之一，在全国新发展格局中具有重要战略地位。当前大湾区正抢揸新一轮科技革命机遇，以未来产业为重要揸手，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高质量发展向重心迈进。来听报道。
5: 实体经济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根基，大湾区站立了11家全球灯塔工厂、19家国家卓越级智能工厂、8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28个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撑起现代化产业体系版图，形成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新能源等支柱产业，为未来产业发展筑牢坚实底座。而金融活水亦通过制度创新，对未来产业实现精准滴灌。冇耐前，规模约505亿元的粤港澳大湾区创业投资引导基金正式亮相，存续期长达16年，将70%以上资金投向种子期和初创期企业，重点聚焦具新智能、6G、量子科技等6大未来产业赛道。在第20届深圳国际金

0: 融博览会开幕式现场，粤港澳大湾区创业投资引导基金首批投资项目签约仪式举行。七家优质科创企业完成集中签约，项目涵盖传感器、精密制造、具身智能、半导体芯片、医疗科技等前沿赛道，标志着大湾区创投引导基金落地运作。无奈前，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澳城大高等研究院暨澳门城市大学知识转移转化中心正式揭牌，着力打造从科研突破到产业应用的转化加速器，从长线资本布局到高效成果转化，大湾区正加快构建支持未来产业发展的雨林式创新生态。广东某科技企业董事长兼总裁吴峰礼：
1: 整个大的环境也好，出台的政策也好，以及很多引导的这些规则也好，其实是能够和企业同频的。
0: 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是抢占未来科技制高点的国之重器。截至目前，中国科学院在广东已布局10个重大科技基础设施，中国散裂中子源建成11台中子实验终端，中国先进亚苗激光设施建设稳步推进，核心驱动系统实现全国产化。大湾区以高能级创新平台为底座，不断强化现代化产业体系的科技战略支撑。无奈前，粤港澳大湾区首个基于真武芯片的万卡自算集群在韶关数据中心集群上线，实现从芯片、云平台到模型应用的全链路自主研发。同传统计算模式相比，单卡吞吐性能提升 9.3 倍，每秒 token 生成量提升近10倍，大幅缩短大模型训练周期。目前集群已经在医疗、电子信息、低空经济等领域开展应用，推动算力优势转化为产业发展优势。发展未来产业，关键要打通技术到市场的最后一公里。深圳印发人工智能加先进制造业行动计划2026至2027年，提出到2027年开放8个应用场景，推广8个示范应用。深圳完整产业链和香港基础研究优势深度互补，成为大湾区产学研协同发展的典型范例。深圳某科技公司创始人兼 CEO 黄卜夫：
2: 深圳拥有非常快速完整的产业链条，如果我们进一步去推动深圳的产业优势和香港的基础研究优势的一个结合，就能够很好的实现一加一大于二以及它的协同作用。
0: 近期 InNo Hong Kong 创新香港研发平台新项目落地，深圳光明区成果转化协同联盟成立，粤港澳大湾区应用场景发布厅上线，大湾区加快完善基础研究加技术攻关加成果转化加科技金融加人才支撑全过程创新生态链，令未来产业加速从种子成长为森林。粤港澳协同要素互通是大湾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独特优势。目前大湾区一批跨境协同创新平台加快落地，人才、资本、数据高效配置，三地产业梯度协同格局初步形成。广东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研究员钟明：
3: 大湾区它目前已经是初步形成了比较稳定的梯度协同的一个产业的生态，各个地方它是可以去共建共享一些大科学装置，并且进行一些重要的技术攻关和成果的转化的，依托便捷的交通设施和互通的机制来推动人才资本数据的一个高效的配置。
0: 创新浪潮奔涌，奋进步伐铿锵，粤港澳大湾区正加快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以前瞻布局未来产业为重要突破，持续健全现代化产业体系，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为我国高质量发展和科技自立自强贡献湾区力量。
4: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5: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4: 湾区在线，
6: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7: 湾区在线，来关注其他消息。 近日，城市更新15五规划公开发布，国新办今日上午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住房城乡建设部相关负责人介绍，规划提出了10项主要指标、23项重点任务、7个方面政策举措、14项重大工程和行动。规划设置了城镇危旧房改造、老旧小区改造、地下管网改造、公园绿地提升等10项指标，重点部署老旧街区厂区改造、完整社区建设、好房子建设等民生与发展工程。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秦海祥介绍，这些指标旨在解决群众身边的金难愁盼问题。
8: 在指标的设置上，聚焦为民、便民、安民，提出了城镇危旧房改造、城镇老旧小区改造、新建及改扩建体育场地、城市公园绿地等指标。另一方面呢，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做到可感知、可量化、可评价。
7: 为保障规划落地，中央资金投入持续加力。国家发展改革委固定资产投资司负责人关鹏介绍，2026年中央预算内投资城市更新专项安排970亿元，
9: 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970亿元，推动改善居民的居住条件，完善公共服务设施，惠及的居民户数大约有800万户。
7: 在存量土地盘活方面，自然资源部推出五年过渡期创新政策，有效降低更新成本。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局局长谢海霞介绍，
10: 我们推出了过渡期政策，老旧厂房、闲置楼宇如果转型文旅、养老等产业的，五年过渡期内，原用地主体可暂不变更用地性质，无需补交土地价款，待过渡期满后再完善用地手续。
7: 规划仲强调坚持先体检后更新，健全城市体检与城市更新一体化推进机制。未来五年，全国将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115万个，建设改造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以城市更新为重要抓手，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
11: 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显示，截至昨日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1亿亩，收获进度61.82%。安徽麦收基本完成，河南过95%，江苏过65%，山东过30%，陕西过25%，山西过10%，河北近10%。
7: 今日是世界海洋日，自然资源部发布2025年中国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布。公布显示，2025年我国海洋生态状况总体保持稳定，珊瑚礁、海草床、红树林、海岛生态系统状况以优良为主。近年来，我国海洋观察监测能力不断提升，形成了集海洋站、雷达、浮标、船舶、无人机、卫星遥感于一体的岸海空天综合观察监测网。自然资源部海洋减灾中心海洋生态调查评价部主任林宇飞表示，公布整合年度监测成果，通过丰富的数据展现了我国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工作的阶段性成效。
12: 我们对14条近海标准断面、1579个近海监测站位开展生态趋势性监测，对126个典型生态系统分布区域和350个典型海岛开展调查监测，对赤潮、舞台绿潮、海洋低氧等海洋生态风险和问题开展预警监测。
7: 公布显示，2025年我国重点海湾同河口的生物群落结构基本稳定，优势类群冇发生明显更替，沉积环境保持良好，部分区域仍存在海水富营养化现象。林宇飞介绍，公布仲分析咗我国当前面临的海洋生态风险。
12: 监测发现，2025年夏季，我国近海表层水温较常年同期偏高0.7摄氏度，赤潮发现次数和面积较近10年平均值有所下降，湖台绿潮、局地性生物爆发、河口低氧等海洋生态风险依然存在。
7: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强海洋环境风险源头防范，推进重点海域污染防治、岸滩整治同保护修复。实施新一轮海洋综合调查，健全海洋生态预警监测体系，提高重大海洋灾害风险防控能力，防范应对海水倒灌。自然资源部表示，将持续用力推进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各项工作，以高水平保护助力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
11: 据中央气象台预报，今明两日福建、广东、云南中西部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山洪和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

0: 以及城市内陆等灾害风险较高。国家防总今日针对福建、广东、云南三省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1: 今日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完成展会备案，首票进境展品已顺利通关。第四届展博会首票展品是来自法国空客公司的两架1:20的飞机模型和公司宣传资料，通过一体化通关和 ATA 单政策，也就是暂准进口货物免税通关证两种方式同步办理了通关手续，海关一枪受理一站通办，货物实现快速通关即刻放行。第四届展博会将于6月22日至6月26日在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顺义馆举办。截至目前，已有来自85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676家中外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行业机构确认参展。据统计，今年一至五月，北京海关共服务保障进出境展会46个，同比增长48.4%。监管进出境报关单货值约242亿元，同比增长121%。
0: 记者今日从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了解到，海洋地质六号船已于近日完成深海地质调查第16航次科考任务，在深海地质环境调查、海洋探测关键技术装备研发应用等方面取得多项成果。本航次科研人员通过采用多种地质调查手段，获取了多金属结核、海底岩石、底层海水等珍贵的一手数据和样品。中国地质调查局广州海洋局应用所副所长陈鹏波：
2: 我们发现了丰度高的多金属结合，尤其是我们获得了约90公斤的玄武岩样品，这些样品为我们研究这个海域的地幔园区性质以及研究地球深部演化过程等提供关键支撑。
0: 此外，在技术装备研发应用方面，科研人员终完成了我国自主研发的全球首套万米级全海深电池采集站及海上作业系统的海事验收。中国地质调查局广州海洋局方法所工程师吴泽斌：
3: 我们在西太平洋7737米的深渊裂谷带成功获取了高质量的数据，结果显示各项性能全面达标。这次海试成功标志着我国深海电池测量技术取得了重要突破，将有力支撑地球深渊科学研究和国际大洋科学状态选址等工作。
4: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5: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4: 湾区在线，
6: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1: 湾区在线聚焦粤港澳。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六号率领本届特区政府规模最大的商贸代表团，结束了对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的访问。来听报道。
7: 本次中亚之行成功推动政治、经贸、文化、教育等八方面成果，共达成96份合作协议和备忘录，涉及金额总值超过16.5亿美元。一系列出访石果夯实了中国香港与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的合作基础。在政府合作层面，李家超介绍，两国政府与中国香港特区政府共签订或互换了15份合作文件。乌兹别克斯坦政府已同意在中国香港设立总领事馆。同时，中国香港特区政府与两国政府同意就全面性避免双重课税协定展开磋商，就双边促进和保护投资协定展开谈判，并尽快落实有关协定。中国香港海关与乌兹别克斯坦海关还会展开认可经济营运商互认安排，以便利清关，提升贸易效率。金融领域的成果亦颇为亮眼。出访期间，香港交易所与哈萨克斯坦阿斯塔纳枢纽和阿斯塔纳国际金融中心协议加强合作，促进绿色金融生态系统发展、跨境上市和大宗商品交易市场合作。哈萨克斯坦还将在中国香港举办路演，吸引投资者和专业服务机构参与。人员往来便捷化是此次出访的一大突破。据了解，香港的航空公司将于明年一季度开通直飞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的航线。中国香港特区政府与乌兹别克斯坦政府完成民用航空运输协定的草签工作，双方航空公司可利用航权提供航班。 中国香港仲与两国达成共识，同意放宽互免签证期限至30日。此次访问中亚的商贸代表团最鲜明的特征之一，就是约半数企业来自内地。内地与香港企业强强联手，拼船出海，既是内地企业走出去的创新路径，亦是香港充分发挥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角色，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实践缩影。中亚地区是一带一路倡议的首倡之地，亦是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先行区。当地正加速摆脱资源依赖，推进产业多元化转型，在基建融资、数字经济、绿色产业等领域释放大量需求，与香港的核心优势精准适配，进一步放大香港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中的独特价值。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副局长张万利表示，香港拥有人工智能枢纽及国际数据港的优势，可对接中亚数字枢纽建设，打造数字丝绸之路，推动跨境数据基建与标准对接，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以及新数字经济时代开拓合作空间。
0: 香港特区政府今日公布粤车南下的扩展安排，经考虑口岸运作、整体道路交通情况、用家的反应和市民适应程度，粤港政府同意逐步扩展粤车南下至全广东省，先在今年年中推广至粤港澳大湾区全部九个内地城市，即新增深圳、佛山、东莞、惠州和肇庆。入境市区部分的每日预约出行名额由100辆提升至200辆，维持每车留港最多3日，并推出口岸停车场的二泊游服务。特区政府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衷心感谢中央及广东省政府一直以来的大力支持，共同稳步推进粤车南下。陈美宝表示，特区政府会继续按照确保安全、有效分流、完备配套和简便申请的策略推进粤车南下，让更多内地城市的客群，包括消费力更高的个人和家庭来港，助力带动香港经济增长，促进粤港融合发展迈向新台阶。
1: 今日广东省发布海洋经济统计公布，数据显示2025年广东海洋生产总值2.04万亿元，比上年实际增长4.4%，占全国海洋生产总值的18.6%，连续31年稳居全国首位。15个主要海洋产业实现增加值8303.8亿元，其中9个产业规模处于全国前3位。海水淡化与综合利用业、海洋交通运输、海洋旅游3个产业居全国第一，已形成海洋油气化工、海洋渔业、海上风电、海工装备、海洋旅游等5个万亿级、千亿级产业集群。
8: 启程1555，涌立潮头，大湾区。
0: 建设深港深度融合发展人力区是深圳前海的4大战略定位之一。今年以来，前海聚焦规则衔接、产业协同、民生融通3大关键领域，促进要素跨境高效流动，推动现代服务业高质量发展，便利香港居民在深生活就业。来听报道。
9: 近期首批13家聚焦新质生产力赛道的龙头企业正式入驻前海深港汇双向总部基地，依托前海香港双总部架构，开启深港协同全球布局的全新发展模式。前海深港汇总部基地由深港共建，凭借优质的办公配套、畅通的跨境要素和共享的产业资源，成为企业深耕创新布局全球的重要平台。入驻基地的一家科技企业负责人徐慧表示，
10: 生产会的总部基地呢，我认为它非常的国际化，是我们深圳创业的一个独树一帜的新的平台，从人才到资金方方面面的支持，对企业讲给我们提供了更多的创业机遇。
9: 作为前海正加快建设的深港融合发展平台，深港汇总部基地园区硬件设施目前已基本建设完成，智慧园区管理系统正在打造当中。前海管理局港澳服务处处长黄子忠，
11: 深港汇汇聚了香港和内地的人才、资金、技术，这里引进的企业都是跨境的企业，也是代表未来生产力发展方向的企业。
9: 深港间产业协同、跨境企业征信信息互通至关重要，前海率先落地跨境征信通，帮助在深的港资中小微企业解决融资问题，协助赴港内地企业获得香港银行的信贷支持。深圳征信服务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琦，
12: 截止2026年5月底，助力了62家港企获得了信贷服务，累计放款金额达到21.35亿元。南向通已经支持香港银行查询内地出海企业报告261笔。
9: 今年以来，深港跨境数据规模迎来爆发式增长。前四个月，深港跨境数据验证平台新增业务量超6400笔，超越此前两年累计业务总量2781笔。跨境数据加速流通，亦进一步促进了民生融通。今年一月底，全国首条深港数据跨境专用传输通道开通服务，上线三个月已向香港医健通平台跨境传输港人医疗影像文件超497万份。截至目前，前海已实现港澳药械通区内三级医院全覆盖，累计获批使用港澳药械60种，服务患者超2300人次。香港特区政府公费医疗服务亦正式落地前海，多家港式金牌家庭医生诊室同港澳居民健康服务中心建成，让香港居民在前海亦能够享受港式医疗健康服务。
4: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5: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4: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1: 湾区在线嚟关注国际方面。据伊朗媒体8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日发表声明说，已启动代号为纳斯尔的军事行动，打击以色列境内多处空军基地。声明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对以色列内瓦提姆和泰勒诺夫空军基地实施打击。声明强调，此次行动是对以色列此前对伊朗境内多处雷达设施发动导弹袭击的回应。本阶段行动强调快速反应和扩大打击目标范围。
0: 以色列国防军8号早间证实，以色列空军当日打击了位于伊朗西南部马克沙克尔的石油化工综合体多个目标。据伊朗媒体报道，马克沙克尔石化公司当日遭以色列袭击，部分设施受损，目前尚无人员伤亡报告，相关部门正在评估损失情况。当日稍早前，以军称再次监测到伊朗多枚导弹来袭，耶路撒冷及以色列南部多个城市拉响防空警报。以色列媒体随后报道说，所有来袭导弹均被拦截。以色列急救组织红色大卫盾通报称，暂未收到人员伤亡报告。以军7号空袭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伊朗在当晚向以色列发射多轮导弹作为回应。8号凌晨，以军发表声明说，以空军对伊朗西部和中部地区的军事目标实施空袭。伊朗媒体报道说，伊朗首都德克兰、主要城市大不利士和伊斯法罕等地当日凌晨相继传出爆炸声。
1: 英国、法国和德国领导人7号在英国首都伦敦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晤，并发表联合声明，表示支持乌克兰和俄罗斯直接对话，同时强调围绕俄乌停火和后续谈判的各项努力应与欧洲以及美国保持密切协调。
4: 湾区气象站，
1: 新闻最后来关注气象。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香港大雨转暴雨，27到25度；澳门大雨转暴雨，26到25度；广州大雨转中雨，28到24度；深圳大雨，28到25度；珠海大雨转暴雨，26到25度；佛山大雨转中雨，28到24度；惠州大雨，27到24度；东莞大雨，28到24度；中山大雨，28到25度。江门大雨27到26度，肇庆大雨转中雨27到26度。世界主要湾区城市方面，东京小雨转阴25到19度，纽约晴天24到19度，旧金山阴天17到11度。
0: 以上就是今日湾区在线的全部内容了，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1: 主持人嘉允、曹阳，代表编辑根生、奇瑶，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稍后播出的其他节目，再会，
0: 再会。
13: 入饭装多碗，饮嘢用吸管，味道不一般，报时有常欢，家阵是傍晚六点半。
14: 对一座城市而言，古树是它的记忆，也是留存在人们心中的乡愁，不可替代的历史人文和风景资源。
15: 目前肇庆全市古树名木共3553棵，其中古树3548棵，古树群23个，名木5棵，年龄最大的一棵至今已经超过1300岁。
14: 人间古木，历史名树，记录与滋养着肇庆这座千年名城的历史与文化。
15: 保护古树，既保护了我们共同的乡愁记忆，亦保护了我们的生态环境。
14: 四季流转，绿美依旧，让我们积极行动起来，爱古树，爱名木，共建绿美肇庆。
16: 无论是在车水马龙的闹市，
17: 亦或
16: 景色宜人的地方，
17: 对自在随性，
16: 对自在随性
17: 悠然自得的生活方式，
16: 有住始终不变的追求。肇庆电台，
17: 肇庆电台，
16: 自在畅游，
17: 畅行，
16: 畅行
17: 949。

0: 来到星期一傍晚时间的六点半过后啦，我哋即时嚟刷新下现时嘅呢一个嘅交通状况会系点样吓。首先嚟睇嘅咧就系呢个黄塘西路转翻出嚟梅花路嘅方向，现时见到双向行车咧冇乜阻滞嘅。睇个中心南门对开嘅十字路口位等等位置咧，就有多少嘅车仔积聚啦。建设三路往天宁路的方向，现时车流量都不算细。行前少少天宁路的这个十字路口位等等位置呢，就积聚了比较多的车辆。再来看呢，就是天宁北路往端州路的方向下，双向的车流量都比较大。顺安大道益华广场对开的十字路口位各个等等位置呢，现时密密麻麻也积聚了不少的车辆。好啦，我哋最后嚟关注咧，就系西江大桥啦。现时见到端州六路嘅上桥位比较车多吓，桥面上面双向行车咧都缓慢中嘅。提醒各位天雨路滑，小心驾驶。稍后请你收听节目《重拾旧欢》。
1: 我行路，
2: 我搭巴士，
3: 我打的士，
2: 喺边度？
4: 我喺天宁路。
5: 西江大桥咩环境？
6: 我喺人民中为你报交通。
1: 无论翻工放工，都想路路畅通。
7: 边条路好走？
1: 听住畅行九四九。
7: 交通爆料热线
1: 2781949。
8: 我是一辆电动车，带你轻松踏上工作的路途，坚守护送你的职责。在你穿梭于市场的喧嚣中，寻觅最新鲜的食材，祝你奔赴朋友之间的欢聚，充满着欢笑与愉悦。但是，我也很脆弱，你不留神的一次碰撞，一次不正规的充电所引起的爆炸，都会把我从你的身边夺走。我还想陪你更久，和你走遍这座城市的大街小巷。
9: 一路平安，从安全骑行开始，幸福生活从规范充电起步。
10: 清晨邂逅晴朗阳光，黄昏聆听城市流光，深夜守候悠然时光。生活千姿百态，不同的道路，一样的选择。 FM 94.9 肇兴电台旅游之声。
11: 阳光路上，我喜欢与快乐的背影相随。下雨天

睇住单车一路留下嘅泥泞，时而不直，时而曲折。哼住歌嘅我会用力呼吸，雨后清新嘅味道总系与记忆中相同。重拾旧欢，回忆流时光。重拾旧欢，回忆流时光。

唔知道听过嘅呢把声音，仲有几多朋友会记得咧？佢系殷楚善啦。喺香港乐坛里面嚟讲咧，佢并唔算系大红大紫，不过沙哑嘅声音系颇为之有记忆点嘅。而殷楚善大家最熟悉嘅嗰首作品，应该咧就系《深夜港湾》。但其实咧，佢都有几多唔错嘅旧作品，值得我哋去细听嘅。嗱，啱先安琪为大家带嚟嘅咧，就会系佢嘅一首叫做《一个懒洋洋的下午》呢首歌咧，几适合放松一下我哋紧张咁样工作咗一日之后嘅神经啊！吓，喺呢个落班时分去听咧，应该都可以令到你放松一下嘅。而喺殷楚善之后，就有另外一位无论声线定抑或系样貌嚟讲啦，同佢都有几分相似嘅女歌手出现。讲紧嘅系李慧敏，大家不妨可以揾佢哋两个嘅相片嚟做一个比较。而李慧敏嘅代表作当然就系嗰首《你没有好结果》啦。最初咧，佢系被林永亮发掘，17岁就已经开始咗佢嘅歌唱生涯，而咁啱当时咧就系乐队热潮，咁所以咧佢系被风艺唱片公司安排同欧海伦组成咗 Echo 呢一个二人女子组合嘅。而佢哋当时呢亦都被视为系同当时行沉静书院路线，同样系二人女子组合嘅梦剧院系对手。咁因为 Echo 嘅歌曲呢大多数都系以劲歌热舞等等呢啲节拍比较强劲嘅大路情歌为主。虽然系咁样啦，但系 Echo 时期嘅歌曲呢都会有一啲抒情作品嘅，例如呢一首《算吧爱情》啊。

0: 算吧，爱是无形。
1: 听 Echo 的作品，会不会很多朋友都喜欢他们的劲歌热舞，还有比较喜欢他们的就是比较潮流的打扮下。其实 Echo 的影响力比不上同样都是二人女子组合的梦剧院。李敏和刘文娟是在一次大专歌唱比赛当中被唱片监制发掘，行的是清纯的校园少女路线。当时他们两个都是香港中文大学的学生，就以梦剧院的名义来合作填词。他们的词风是比较清丽动人的，亦都是80年代中期乐队热潮当中的一股清流。而我们今天要去听的就是他们其中的一首代表作《四分三日》。

0: 炎炎夏日，畅行949为你的旅途注入一抹清凉，用优美旋律驱散炎热，用实时路况保驾护航。无论是城市穿梭定是假日远行，畅行949始终伴你左右，让这个夏天出行更顺畅，心情更飞扬。
1: 夜逐渐蔓延，蓝色街灯下擦身而过的是熟悉定抑或陌生的一张脸，耳边响起的是一阙老歌，脑海展现的是你的笑脸。重拾旧欢，再听经典。
2: 重拾旧欢，再听经典。
3: 欢迎继续回到星期一的重拾旧欢。Echo 梦剧院和 Face to Face 呢，他们并称为90年代初香港乐坛三大的女子组合。Face to Face 的吴兆芳和蔡慧玲呢，都是在1989年因为参加新手歌唱比赛相识。不过他们两个呢都入不到决赛，但就被经理人李俊发掘，以二人女子组合的形式进入乐坛。Face to Face 在1990年推出过第一张的同名大碟，里面的歌曲一些令到他们呢初初尝试到走红的滋味，而这首歌呢是刚出道的林永亮作曲的，也都奠定了 Face to Face 他们歌曲的基本风格，就是这样了。大都会的城市感觉，再加上两位女生很优雅很斯文的声音，和当时男子组合很粗犷的声线，可以说是形成了比较强烈的对比。

其实我哋啱先提及过嘅呢三个二人女子组合咧，喺香港乐坛存在嘅时间可以话都唔算系长嘅。梦剧院同埋 Echo 嘅各位成员单飞发展之后，成绩都算几 OK。而梦剧院当中嘅李敏咧，佢写出咗唔少嘅经典好歌，大家对于佢嘅名字咧，应该都唔陌生嘅。李慧敏就可以话系三个二人女子组合当中单飞发展喺乐坛嘅成绩最好嘅一位啦吓。节目嘅最后，我哋不妨嚟听下李慧敏呢一首当年嘅大热作品《你没有好结果》啊！

0: 上下几千年，中华数万里，网罗古今中外经典名著，打造一流古仔听觉盛宴，谈古论今，讲天说地，长篇小说联播。
1: FM 九四点九，九四九精品剧场。
2: 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以下播放嘅由梁锦辉先生播讲嘅长篇小说《康熙大帝》第五十二集。
3: 各位，上次讲到九门提督吴六一，佢好精，喺鳌拜喐手之前呢，佢就行动先，将自己军中投靠咗鳌拜几个将官捉咗起身。咁其中有个将官李一平呢，就话实缺副将，同吴六一都系一样嘅品级嚟。佢先头一时间被吴六一嘅威势吓住咗，家阵清醒翻过嚟，就挺直腰问啦：吴提督，你话我哋曲逢奸佞，图谋不轨，有咩凭证啊？呢度系京都之地，吴奉召你就想杀人，冇咁容易。吴六一好似听唔见咁，指住几个被擒嘅人就命令啲卫兵搜佢哋身。呵，一搜明白晒啦。李一平身上除咗一把好利嘅匕首之外，仲有一包药散喎。魏东亭跟咗史龙标几年，听得多睇得多，一立眼就睇见嗰包嘢系毒药嚟啦。於是就笑笑坐返低，咁先松啖大气啊。佢知道吴六一真係要对鳌拜啲爪牙落手啦。咁再睇下其他绑住嗰几个人，张一飞同埋刘仓，他们都是穿着内甲护身，各人收埋一把短剑添嘅，唔使问都知道啦。他们在赴宴之前已经商量好晒啦。咁就得嗰个黄黑胜身上呢冇搜出咩嘢噃，戆居居咁企喺度就冇出到声。吴六一见到证据确凿啦，不由得勃然大怒啦，就叫师爷何志明攞出一份名单出嚟，念一个名字就捉起一个，结果当场捉了十一个将官，一手身竟然有八个带着凶器的。吴六一就冷笑一声问他们，收埋啲架撑来赴宴，究竟有何图谋呢？李一平就猛咁驳嘴话啦，匕首是我的防身之物，毒药呢是攞来毒啲野兔嘅啫，就算是想杀你，唔通就算是图谋不轨咩？哼哼，吴六一呢阵时啊，显得凶横无比。佢揸住把剑行到李一平嘅身边就话啦：我本来想攞你人头嘅，不过谂住你死咗，连只兔仔都不如啊，留低你把口仲多少有啲用处嘅。人嚟，揸！咁企喺走廊度啲教位，就好似打雷咁应声，吴六一忽然间一挺剑打斜插出去，杀！把长剑直穿张一飞、刘仓腰胯，嗰两个人惨叫一声，劈啪就搭低喺地。吴六一然之后一掹掹翻把血淋淋嘅剑出嚟，收收油油喺只靴底度插咗两插，插翻入剑鞘，抬走尸体。听日送三千两抚恤金俾佢哋嘅家属。哇，喺厅堂度嘅众将官见到提督凶横无比，又有亡命斩将，冇人敢出嚟相劝啊！呢阵时吴六一阴阴笑，拧转面对住嗰个身上冇一啲毒药又冇凶器嘅黄克服就讲啦：
4: 黄将军，不过你嘅事仲未查明，暂回后堂厢房唞下，如果真係冤枉咗你，我铁盖自当负荆请罪。

不过几位大暗器嘅游击千种兄弟呢，就请到西边厢房，我另外帮你哋备好一围酒席，冇空器嘅都跟住王将军走啦。吴六一讲完一挥手，咁啊拖丝嘅拖丝，带人嘅带人，眨下眼功夫就冚唪唥收拾干净。啊，公事办完啦，我哋接住饮个酒。吴六一伸下懒腰，骑骑笑话：，志伟，嚟，唔关你哋事嘅，我哋饮个酒，饮个酒。咁尽管佢啲手下众将官都系啲杀人眨眼嘅将军嚟，知几时见过呢种阵仗啊？一时间啊，个个肉跳心惊，唉，脚仔软软咁，就各人行翻自己个位坐低。军师何志敏呢阵时呢，就举起酒杯话啦：，诸位将军，为少公子长寿，干杯啦嘛！咁啊，啱啱讲咗一句，忽然外边就传嚟圣旨到咁。吴六一好淡定，笑笑口对住众人话啦：，我都冇预住佢嚟得咁快嘅。好，你哋坐就安心饮酒，我去接旨。放炮迎旨。咁呢头嘣嘣三声号炮响过，敖伯嘅爪牙太必图呢就满面笑容捧住圣旨入嚟，对吴六一话啦：哎呀，铁公，我今日真係成咗报信嘅喜爵咯。上周同敖太师颁发恩诏，一晚头黑又嚟同你送圣旨啦，等阵我要饮返杯喜酒㗎。吴六一就哈哈大笑：你个当然。讲完就吩咐摆设香案。咁喺里头嘅众将官呢，从边个挂住饮酒添啊，个个停低筷子侧埋耳喺度细心听啦。太必图见到吴六一和颜悦色，毫无紧张戒备嘅神色，个心就定咗好多啦。等香案摆定晒啦，就踱过嚟面向南边企起，慢慢打开圣旨就话啦：奉上谕，着吴六一实领兵部侍郎缺，并加尚书衔，及双眼花翎，所为九门提督一缺，暂由李一平处领。钦此。哇，在大厅里头众将官听到呢份圣旨就个个大惊失色。咁就得嗰个绑晒喺东厢房度嘅李一平就欢喜啊。但係无奈啊，口里面就塞满麻核，出唔到声啊。正吴六一叩头接旨在手，但佢亦唔睇住，笑骑骑对住太必图就话啦：公事已完，嚟。请饮喜酒，帮太大人洗尘。咁有个教委就双手攞住个托盘拎住酒出嚟。太必图企喺度就饮咗杯，请你一瓶大人出嚟，大家共喝一杯啦。嘿，话未讲完即刻收晒声。点解呢？原来吴六一已经喺度捧住圣旨嚟读，面色就越嚟越阴沉。太公，点解呢份圣旨唔系皇上亲笔所书啊？太必图成个恶晒言，除咗特旨，就边有皇上亲笔写嘅呢？都系由翰林写完，再交上书房转请皇上过目用印嘅啫嘛。我有几多个头啊，敢用假圣旨嚟欺君。啱。吴六一突然间面口一变，怪目圆睁，连把声都显得零舍刺耳啦。礼转头就招呼大厅里头饮紧酒嘅将官：你哋通通出嚟。嗰班将官俾今晚嘅事就搞到糊里糊涂，听到叫啦，咁就出晒嚟啦，躬身垂头就企晒喺走廊度。听见吴六一又话啦：我有一言，诸将正听。讲到呢处，佢喺怀中就攞咗康熙亲笔写嚟俾佢个密旨，

0: 炮接子，咚咚，听见石破天惊咁三声巨响，哇！嗰头西厢房呢已经被炸成一片平地。咁先头收埋空气嚟饮酒嗰八个游击千种呢已经被炸为灰烬咯。吓到呢头众将官就个个面无人色，跪低喺地下就大声叫万岁咁。吴六一当众宣读咗密旨，大喝一声：皇上有亲笔密旨俾我，九门提督一职，吾奉亲笔圣谕，概不奉诏。今日太必图侍郎前嚟降旨，系上书房所写嘅，咁就翘气啦。讲完，将呢两份圣旨呢就传俾啲将官，你哋都睇下。唉，那个太必图啊，早吓到脚仔软软啦。下官唔知道皇上有此密诏，睇嚟梗系上书房搞错咗啦。翻转头查下就清楚噶啦。吴公今晚你唔奉诏就算啦。太公，你唔通唔知道我吴某爱好叫做铁盖嘅咩？铁者，其心如铁；盖者，索取无疑也。你既然嚟咗，想走就唔系咁轻易啦。太必图见到今日嘅事唔可以善了，佢嘅态度亦变得强硬咯。喂，我系兵部堂官，你再厉害都系我嘅属下，想点啊？冇乜想点，你同李一平系一路嘅人，暂且就喺闭府东厢房忍耐下先。等听日搞清楚件事啦，我自不然会同你赔礼道歉。捉起身，做咩？大胆！太必图啊，讲到底都系兵部侍郎啊！一声大喝，吴六一嗰几个教委咧，个个你睇我，我睇你，个个定住唔敢喐手。唉，呢时吴六一嬲啦，生一声攞咗佩剑揸咗喺手，就大声话啦：捉起身！嗰几个教卫边敢怠慢添啊！行埋去就推住太必图走啦。咪住，魏东亭啊，骑骑笑喺厅里边行咗出嚟，请太侍郎写张纸条俾敖中堂啦。太必图见到魏东亭都喺埋呢处，知道吴六一已经真系靠咗埋康熙嗰边，冇计啦，声震震咁就问写啲咩啊？魏东亭就入下手，有个家人捧住笔纸墨喺台街度就铺好咗。魏东亭话啦：你写就写盖世依孩按计行事八个字就得啦。太必图就无可奈何，震震手咁啊写咗几张纸。魏东亭选咗最好嗰张，先好满意咁对住几个教卫话：几位兄弟太斯文啦，太侍郎咁样入嚟，岂唔系令到李将军眼红？要一样处置为好。吴六一就岌下头，嗰几个教卫就照住李一平咁样样，绑实太必图就运入东厢房啦。处置完毕，已经系午更时分咯噃。时间已经相当紧迫啦，魏东亭就对住吴六一话：将军你办事真系爽快，不过仲有一件事要请将军鼎力相助啊！
1: 咩事啊？
0: 啊，除咗我哋前晚已定嘅办法之外，仲要偏劳何先生出一趟险差啊！我何志明见点到自己名，就有啲莫名其妙啦。见到魏东亭啊，扬下手中嗰张纸条，唉，佢即时明白啦。我怕力不胜任噃。魏东亭就讲啦：你嘅心思咁周密，呢件事非要你去不可啦。圣旨一落，你就系兵部主事，想侍郎衔噶啦，岂能够空住手去见主上呢？何志明就即刻话啦。哦，我都唔系话唔敢去，鳌拜呢个人疑心好重，

0: 怕俾三盘两运误咗主上嘅大事咋。吴六一有阵时好感慨咁就话啦，志明啊，呢盘棋我哋只有合心合力先捉得好，唔好疑心，唔好手软啊，大丈夫成败与否在此一举㗎啦。何志明听咗就双手高高一拱话，好啦，咁兄弟就免从其命啦。讲完就换咗一身青衣，代好太必图写嘅嗰张纸条去搵敖拜啦。嗱，咁敖府呢头呢，为咗庆贺敖拜被加封为太师一等功，到处张灯结彩，大排筵席，热热闹闹搞到大半夜。二更时分，敖拜就炸低话要去唞下，咁自己返返去学寿堂。咁班布以善、立毛、木女马、济世、郭子黑哋几个呢，亦跟住入嚟商量事情啦。静候太必图嘅佳音啦。等等下，郭子虾就话啦，哎呀，真係急死人咯，派佢去探马一啲消息都送唔返嚟嘅。九门提督嗰度就封晒成条街，冇人入到去，又唔见有人出嚟㗎喎。济世就话啦，嘿嘿，我諗太必图一定係得手啦。敖拜一边諗就一边讲啦，咁吴六一封街系咩意思啊？吴六一一向同我麻麻地，我怕个十万两银买唔到佢嘅心噃。济世听咗就笑笑话：，太师你放心啦，十万两银再加个兵部侍郎，乜都够啦。唔好唔记得，吴六一系乞衣出身咋，封街。咁正係讲明佢双方都唔介入囉。咁坐埋一边好耐冇出声嘅班布以前就开声啦。我睇就未必啦。未见太必图返嚟，我哋嘅事就一定要另作安排呀。郭主客就插嘴讲啦，不如将五门封住，锁死元武门。等佢九门提督变成七门提督，咁我哋喺大路要头照计划行事，佢都奈我哋唔何㗎。班布以前就拍行手掌称赞喎，哎呀，呢条计好好真係事别三日，刮目相看喎。我哋只要喺大内得手，咪话吴六一呢，就算吴六二铁盖钢盖，佢都要諗過至得啦。咁正讲讲下，个门官就急急脚咁行入嚟，入到嚟唔行礼喎，招直行埋敖拜嘅身边耳语咗几句。敖拜即时就喜气洋洋咁话，叫佢入嚟。一边就对住众人讲，好啦好啦好啦，太必图嗰头有人送信嚟啦。哇，大家即时静晒啦。咁堂上众人就瞪大眼睇住门外边，见到有个书生咁嘅人跟住卫兵嘅后面入咗嚟。呢个书生虽然貌不惊人，但係出奇嘅沉着冷静。佢立起长三脚飘然而入，见到敖拜躬身一揖就话，何志明受人之托，嚟同公爷道喜。讲完又滋滋悠悠咁对住大家团团一揖，众位大人安好。敖拜见到佢神情傲慢，长揖不拜，起先就有几分唔鍾意。咁仔细再睇下，又好生面口咗喎，当堂就起咗疑心啦，定晒眼咁睇咗佢一大排先至问，係太侍郎派你嚟嘅咩？冇错。何志明跟住又将太必图嘅亲笔纸条就双手递上，敖拜拎喺手上，立一眼就递咗俾班布以善，又接问啦：你知道呢张纸条度写嘅系咩意思呀？何志明嗰两粒黑豆眼眨两眨，微微笑： 纸条道的意思好明白，太师自己亦明了，仲使乜由我何某督穿呢？啊，立无见到呢个奴仆咁样嘅人竟然咁无礼，啪一拍台面，放肆，唔准你咁张狂。何志明就仰天大笑啊！呢位大人好冇见识啊！凡系想得天下嘅人，冇话唔礼贤下士，岂不闻士贵而诸侯王贱咩？何况在座诸公都会将有求于我呢？颁布以前就企咗起身，蒙埋双眼睇住何志明。你好生面口啫，足下怕唔系太必图府上嘅人啩？在下何志明，铁盖将军帐下嘅幕僚，点啊？我唔嚟得送信咩？嗱，何志明都真够胆啦，送咗假情报嚟俾鳌拜，鳌拜你又信唔信呢？要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1: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嘅精品剧场到呢度结束啦，多谢你嘅收听，再见。
2: 清晨，邂逅晴朗阳光；黄昏，聆听城市流光；深夜，守候悠然时光。生活千姿百态，不同的道路，一样的选择。FM 94.9，肇兴电台旅游之声。
3: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0: 夕阳西下，华灯初上，忙碌嘅都市总会有稍作休息嘅时光。傍晚以后嘅时间，好应该留翻俾自己。我系肇庆电台昌行949嘅 Angel， 刚才报时信号一响，系晚上7:30。
1: 夏日出行，温柔随行，无论奔赴。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二十，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0: 绩和招生录取分数线。日前，国家医保局与财政部联合印发《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跨省共计经办规程（试行）》，正式全面启动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功能。2026年，国家医保局继续在全国部署开展打击医保药品领域违法违规问题专项行动，近期公布4起典型案例，予以警示教育。昨天，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最新外储数据，截至2026年五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422亿美元，创下2015年11月以来的最高水平。央行发布数据显示，五月末黄金储备报7496万盎司，为连续第19个月增持黄金。来自工业和信息化部的数据显示，我国已构建4级智能工厂体系，实现规模化建设智能工厂，引导企业从数字化、网络化向智能化迈进。目前，我国智能工厂体系分为基础级、先进级、卓越级、领航级4级，已累计建成3.5万家基础级、8200余家先进级、500余家卓越级智能工厂，15家企业入选领航级智能工厂培育名单。来自国家发展改革委的消息，上海浦东新区、深圳、厦门综合改革试点取得积极成效，41条创新举措和经验做法将向全国或有条件的地区推广，主要包括建立人工智能应用场景清单制度，创新离境退税退付模式，实行居住证持有人基本公共服务精细化供给等。近日，联合国粮农组织正式公布乡村认定倡议示范村入选名单，广东广州市番禺区沙湾街沙湾北村、珠海市高新区唐家湾镇纳州社区两个村落成功入选。昨天，广东省足球协会官方公布粤超前五轮的核心数据，东区25场，西区24场，共49场比赛，114球，场均2.33球，79名球员取得进球，57名球员送出助攻，超50万球迷入场观赛，其中114个进球不乏神仙球和世界波。根据气象水文部门预报，7日夜间至9日，广东有一次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或特大暴雨降水过程，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山洪灾害发生风险较高。广东已于7日20时启动水利防汛4级应急响应。
1: 949资讯，
0: 本次949资讯已播报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0: 九交通快报。
1: 时间来到了星期一晚上的八点后，你一起看看现时的交通状况。城东方面可以见到伊华广场对出的路段，目前往西方的车辆是过了一闸的，这边可以轻松通过。往东方向现时的车辆是较少的，这边可以轻松通过。新光五路呢边咧，现时两边方向嘅车辆都系喺度油聚紧通紧车嘅，咁两边咧油聚通过就可以啦。市区方面咧，可以见到建设三路往东方向现时嘅车辆出现咗一个有少少塞车嘅情况嘅，咁经过呢边嘅司机朋友要留意一下啦。往东方向现时嘅车辆系较少嘅，呢边可以轻松通过。往返过嚟天宁广场对出的十字路口位置，天宁中、天宁北几边方向的车辆都是较少的，同样可以轻松通过。桥北路这边现时可以见到落桥位方向这边的车流出现了一个有少少塞车的情况的，同样都要留意一下。上桥位方向这边的车辆的路况现时都不算话过于密集的，这边有再通过就可以了。最后看到西哥大桥这边的情况，南岸方向的话，上桥位和桥面的车辆目前都是出现了一个有少少密集的情况出现，经过这边的司机朋友都要留意一下。市区方面这边的车流量呢，桥面上和落桥位的车辆同样都是出现了一个有少少密集的情况的，这边放慢车速呢同样都是可以有序通行。这次的交通快报就来到这里了，祝大家一路畅顺。
2: 我揸车，
3: 我行路，
4: 我搭巴士，
5: 我打的士，
6: 喺边度？
7: 我喺天宁路。
8: 西江大桥咩环境？
9: 我喺人民中为你报交通。
10: 无论

0: 通报了热线
1: 2781-949。
2: 炎炎夏日，畅行949为你的旅途注入一抹清凉，用优美旋律驱散炎热，用实时路况保驾护航。无论是城市穿梭定是假日远行，畅行949始终伴你左右，让这个夏天出行更顺畅，心情更飞扬。
3: 有牌证戴头盔，限二人靠右行，头盔不戴安全不在，文明交通，共建和谐。

在大气电波中，期盼着遇见同频共振的声音。风会记得泥时的痕迹，答案交给时间去寻觅。 FM94.9 好事总会发生在下一个转弯。

0: 而家系晚上八点半，城市嘅夜空有万家灯火，更加有心嘅归属。我系阿 Yan，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畅行949》。
1: 任由时光变迁，爱你还是依然。《畅行949》，随爱经典。
2: 陌生人由蔡健雅作曲，姚谦作词。歌曲嘅灵感系来源于分手情侣喺街头偶遇。当我从你眼中发现，我已是陌生人了。对于蔡健雅来讲，这首歌是非常有感觉的，因为她觉得所有人都会是从陌生人开始，可能之后会成为情人，但是当感情结束之后，两个人又会变回做陌生人。

0: 最爱经典，回忆漫延。
1: 夏日出行，温柔随行，无论奔赴何方，畅行九四九总在你身边。用声音温暖路途，用陪伴清凉整个夏天。

使用公筷，你已经唔会觉得咁尴尬。干净又卫生，病毒冇携带，同口水再讲声拜拜。当你第三次使用公筷，你已经会有种依赖。你用公筷，我用公筷，文明风尚，讲究卫生，处处受人爱戴。

收听畅行九四九。FM 九听畅行九四九。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肇庆广播新闻。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

0: 突破。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2026年全国高考6月7日正式拉开帷幕。今年肇庆共有27535名考生报名，全市共设22个考点，1069个考场。全市各级各部门同心联动，暖心护航，首日考试秩序井然，氛围安稳有序。高考首日，考生们进行了语文和数学科目的考试，不少学校举行了简单的高考出征仪式，伴着声声祝福，考生们精神饱满，斗志昂扬，带着师长的期盼，同窗的鼓励，有序前往考点。大家眼神坚定，步履从容，尽显青春学子的自信与风采。上午8时，记者在广东肇庆中学高中部考点看到，老师们手持暖心祝福标语，与考生击掌鼓劲，加油打气，现场气氛温馨热烈。考场外，不少家长身着红色服饰或旗袍，手捧向日葵等寓意美好的花束，静静守候，用无声陪伴为考生增添信心和力量。送考家长张女士：
1: 我穿旗袍就是为了小孩，就这样吧，希望他就什么发挥得很好咯，金榜题名咯，其他格胜。
0: 市民：
2: 祝所有考生落笔生花，未来闪闪发光，高考加油。
0: 在考点外，公安、应急等部门提前到岗，维持周边秩序。志愿者们搭起服务点，矿泉水、雨伞、应急文具一应俱全。全市各相关部门周密部署，协同联动，全力做好考场布置、交通疏导、安保维稳、后勤保障、医疗服务等各项工作，为广大考生保驾护航，营造安全、有序、舒心的考试环境。肇庆市教育局招生办副主任莫杰昌：
3: 今天我市高考顺利开考，为保障考试平稳进行，市教育局统筹做好试卷保密、考务组织、考生心理疏导等工作，并协调网信保密、公安、工信、应急、供电等多个部门实行联合值班，第一时间处置各类突发情况。各相关部门也全力配合，全力护航高考平安有序。
0: 高考是全社会的共同牵挂，我市各界时刻关注，纷纷为学子送上最真挚的祝福与支持。深圳市第二高级中学集团德庆县孔子高级中学老师陈小晴：
4: 8年前我在这里走进我的高考考场，8年后我的学生在这里走进考场，希望同学们可以在考场上沉着冷静，高考加油，金榜题名。
0: 四会市青年企业家义工协会党支部书记、会长杨威峰：
5: 义工协会已经是第5个年头为我们四会的考生爱心助考，每年都有出动大概100人次的志愿者，现场为考生们准备了一些考试的用品比如水啊、橡皮擦啊这些。在此也祝我们所有的考生们旗开得胜、马到成功、金榜题名。
0: 怀集一中教师：
6: 祝所有考生旗开得胜、金榜题名。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6月7日，市长徐小雄到四会市鼎湖区深入高考考点、生态环保问题整改现场和防汛一线，开展高考巡考，并督导检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问题整改、强降雨灾后复产及防汛备汛工作。在四会市华侨中学高考考点，徐小雄详细检查考场秩序、考务组织、保密安保、应急保障等工作。他强调，各地各部门要从严、从实、从细抓好各项服务保障工作，确保高考平稳有序、安全顺利进行。一要从严抓实考务管理，严格落实各项规章制度，严把安全保密关口。二要做优做实暖心服务，聚焦考生实际需求，营造安静舒适的考试环境。三要压紧压实属地责任，各部门密切联动，织密高考安全防护网。在四会市的环保督查问题整改现场，徐小雄详细检查整改进度和治理成效，研究解决难点、堵点。他强调，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坚决扛起生态环保政治责任，要坚持厉行厉改、标本兼治，确保闭环落地、见底见效，要健全常态化治理长效机制。

0: 杜绝同类问题反弹回潮。期间，徐小雄还来到鼎湖区山坑口榕树头现场检查灾后复产和防汛备汛工作。他强调，当前正值汛期，暴雨等叠加风险多发，防汛形势严峻，各地各部门要时刻绷紧防汛安全弦，提前做好人员转移、引导疏散等各项准备，要加快受损设施抢修，稳妥推进灾后复产，最大限度降低灾害损失，要严格落实防汛值班值守、应急响应、调度处置机制，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通讯员赵福轩报道。为全力保障赵姓考生安全顺畅复考，高考期间，赵姓交通运输、公安交管等部门联动社会各界爱心力量，提前谋划、全面部署，以爱心送考、护考驿站、精细化交通保障等暖心举措，为赵姓学子逐梦之路保驾护航，高考首日各项保障工作平稳有序。7日上午7时，滴滴爱心送考司机丁雪平早早来到考生家楼下等候，将预约送考的考生安全送达考场。高考期间，爱心送考车辆穿梭于城区各处，以暖心服务助力考生顺利复考。滴滴爱心送考司机丁雪平：
1: 我们接到任务之后，按照时间就提前5分钟到场，上车之后带好了你考试的要需要的东西，放一些音乐给他减减压。
0: 此外，肇庆公汽公司联合广研肇庆公司，在城区内四个高考考点设置肇庆巴士爱心护考驿站，为考生及家长提供志愿服务和临时休息场所。驿站内配备饮用水、饮品、应急雨具、紧急救护包等物资，为考生和家长营造舒适便利的候考环境。肇庆市公共汽车有限公司经营发展部经理苏国柱：
2: 我们的驿站呢，主要发挥的一个功能就是给学生啊、老师啊、跟家长啊一个临时的休息点。车上呢配备了一些应急包啊、文具啊、水啊等等，供他们使用的。祝每一位考生旗开得胜。
0: 考生家长董女士：
3: 我师傅上到那里给我的家长可以有得休息，又可以读一读等，不用向外面有空调叹。
0: 与此同时，为保障高考期间道路畅通和考场周边秩序稳定，公安交管部门提前到岗就位，各考点周边路段提前设置高考临时交通管制标识，执勤交警加强交通疏导和巡查管控，严查鸣笛、违停等交通违法行为，全力为考生打造静音通道。肇庆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大望大队辅警李醒全：
4: 今年我们在每个考点周边都设置了临时管制区域，安排了铁骑护考小分队，随时应对考生走错考场、证件遗忘等突发情况。另外，我们还通过新媒体平台提前发布了考点周边的交通管制信息和要行建议，提醒社会车辆尽量避开考点路段。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5: 广阔行天下，
0: 在高腰的莽莽青山间，漫山桂树随风翻起绿浪，馨香的气息越过山岭，飘向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作为高腰肉桂核心产区之一的乐城镇，这片山林里长了千年的东方香料，如今正以广藿之名闯开了名扬天下的出海新路径。高腰种植肉桂的历史可追溯至清代，乐城更是凭借得天独厚的水土气候，孕育出品质出众的道地肉桂。从最初卖原材料，到如今全链条开发，乐城肉桂产业早已摆脱原料输出的旧路径。在越来越多精深加工企业的带动下，肉桂全身上下都被吃干榨净，桂皮加工成烟仔桂、肉桂粉，桂叶提炼出桂油，桂汁做成药材原料，就连副产品都能做成生物质燃料和有机肥料。肇庆市高公乐丰南药贸易有限公司负责人武兆杰：
6: 我们一年收购那个桂汁是大概是300吨，肉桂也是300吨，肉桂是香料一种嘛，它在全球各个

0: 家都是比较受欢迎的。现在的话，每年都会增加很多的厂家过来跟我们洽谈，销给香料厂啊，用来做卤料啊、火锅底料的，还有就是出口到日本、韩国、中东啊、印度啊这些欧美地区都有。下一步打算是开发一些精品的小包装的产品了、延长我们的产业链。
1: 今年粤港澳大湾区肇庆高腰高贵南药全产业链基地项目选址乐成，2.17亿元的投资将补齐深加工短板，为乐成肉桂产业再添新动力。高腰区乐成镇党委书记林铁：
2: 下一步我镇将聚焦肉桂产业提质增效，统筹推进规模化种植、标准化加工、品牌化销售、多元化利用全链条发展，一方面优化肉桂种植布局，盘活闲置的山林资源，稳固优质种植规模，另一方面大力培育本土的龙头企业合作社，招商引资，精深加工项目，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推动肉桂从原材料输出向精深产品输出转变。
1: 从乐成放眼高腰全区，目前高腰肉桂种植面积达70.05万亩，年产量达189.14万吨，综合产值超57亿元，是全国规模最大的肉桂种植与加工出口集聚地。作为中国名特优经济林肉桂之乡，全国首个肉桂名县，高腰肉桂拥有国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国家道地药材认证等多张金字招牌，全区肉桂产品年出口量占全国出口总量的50%以上，这份地道广阔的馨香正香飘世界。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3: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1: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近日肇庆新区 TOD 公共交通导向型开发商业综合体项目举行主体结构封顶仪式，这标志着这一重点民生配套工程取得阶段性重大突破，为后续竣工验收奠定坚实基础。该项目总投资约2.47亿元，总建筑面积约4.39万平方米，紧邻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肇庆医院。依托 TOD 模式，项目精准对接周边医疗康养、居民消费、商务旅居等需求，科学规划多元业态。6日，广州盛世流芳公益艺术角共建点在德清县青少年宫揭牌，助推公共美育普及，完善基层文化阵地建设，丰富广大青少年文化艺术生活，助力100万工程落地见效。据悉，德庆是盛世流芳公益艺术角全省首个揭牌的共建点，该项目依托优质公共文化空间，打造常态化普惠性美育阵地，推动艺术文化走进群众生活。为深化政务服务便民化改革，解决群众办证排长队、跑远路等问题，日前肇庆市自然资源局高腰分局与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肇庆市高腰区分公司正式签署自由合作战略协议，在全省率先推出农房宅基地确权证线上申领加 EMS 邮寄到家便民服务，让政务服务直达乡村一线。据悉，目前高腰区已阶段性完成相关登记，可发证约22万个，权利人可通过线下渠道与线上申领加 EMS 邮寄到家渠道领取确权证书。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7日开考，今年高考报名总人数为1290万人，全国共设7981个考点，34.8万个考场。今年一季度，我国新承接海洋工程装备订单金额同比增长 36.4%，稳居全球市场份额首位。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显示，全国夏粮小麦收获进度已达 58.87%。 7日，水利部对广东、湖南、广西、重庆、四川、贵州六省份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日前，全球首个预制算力中心底座在山东青岛正式启用，相较于传统算力中心

0: 约施工周期近 70%。 2026年暑期档已全面开启，目前已有超60部影片锁定暑期档，涵盖历史、科幻、青春、动画等多元类型。近日，挪威海洋考古界公布一项重大发现，考古人员在挪威南部海域发现一艘18世纪的沉船，装载着大量保存完好的中国瓷器。当地时间6月7日，美以一战事进入第100天，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百余艘船只滞留，其中大部分是货船。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欧军，值班主任夏乃中，监制卓越，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3: 展现金乡风采，展示玉城形象，四会之声。
4: 各位，欢迎收听四会之声，以下是详细内容。近日，第七届粤港澳大湾区文化创意设计大赛广东礼物文创商品轮选结果揭晓，四会古法造纸文创 DIY 包脱颖而出，成为肇庆市唯一获此殊荣的文创产品，为四会特色文旅名片再添一抹亮色。本届大赛旨在深度挖掘各地文旅好物，甄选兼具文化内涵、创意设计和市场潜力的优质产品。据了解，全省仅有20款文创产品成功入选广东礼物库，入选产品将纳入省级文旅宣传平台，在大湾区乃至更广范围进行常态化推广展示。这次脱颖而出的古法造纸文创 DIY 包，植根于四会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古法造纸技艺，研发团队将传统繁复的造纸工序进行科学简化和标准化设计，完整保留了打浆、抄纸、压纸、晒纸等核心工艺精髓。产品搭配天然干花、彩色纸浆以及全套制作工具，让古老非遗变得可体验、可操作、可传播，精准适配亲子互动、研学课堂、市民手作等多元场景。这次入选广东礼物，印证了四会非遗文创的创新实力和品牌价值。四会市表示，将不断丰富本土文旅产品矩阵，深耕非遗文创开发，持续擦亮四会非遗文旅品牌，为四会文化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记者从四会30湾旅前中心获悉，项目将于6月全新亮相，届时民宿、观光电梯、专业潜水训练平台、悬崖无边泳池等设施将同步开放，为市民游客带来更优质的游玩体验。从废弃矿坑到深蓝秘境，四会正在绿水青山之间书写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生动实践。群山环抱，碧水如镜，走进30湾，清澈的矿湖和极简北欧风格建筑交相辉映，白色主体全景玻璃和原生态石材浑然一体，绘绘出一幅矿坑新生的动人画卷。项目将本土乡村肌理和现代审美有机融合，目前咖啡厅、户外休闲区、露营地以及休闲步道等已率先开放。眼下项目正全力推进建设工作，30间环湖民宿、40米观光电梯、2000平方米专业潜水训练浮岛以及悬崖无边泳池等核心设施加紧完善，软装布置、设备调试和景观修整同步进行。一期全面建成后，30湾将配套民宿住宿、悬崖泳池、汤泉等设施，推出潜水教学、桨板、帆船、龙舟等水上运动，以及海洋科普、青少年研学、亲子潜水体验等特色活动， 形成集休闲度假、专业潜水、户外运动于一体的周末微度假目的地。与此同时，项目二期三十湾潜水运动小镇已提上规划日程。根据计划，小镇将在现有水上运动的基础上，规划建设一座国际一流、亚洲首个深度超46米的恒温潜水运动综合体，规模和配套全面对标世界级标准，精准匹配不同人群需求。各位，这次四湖之声播报完毕，多谢收听。
5: 与你感受城市的脉搏奔流，
6: 追追赶赶，瞬间变幻。畅行949，
5: 一路同行，用心感受。

0: 夜色总会令人有好多嘅思绪，不如喺呢个时间令自己嘅大脑尽情放空啊！我系肇庆电台畅行949嘅小鹏，刚才报时信号一响，系晚上9:30。
1: 喺城市中穿梭，喺人海中相遇，
2: 喺人海中相遇，
1: 喺大气电波当中与你产生共鸣。
2: 畅行949，
1: 畅行949，与你
2: 一路同行。

炎炎夏日，畅行九四九为你嘅旅途注入一抹清凉，用优美旋律驱散炎热，用实时路况保驾护航。无论系城市穿梭定系假日远行，畅行九四九始终伴你左右，让呢个夏天出行更顺畅，心情更飞扬。

0: 晚上十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长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2: 把握科学脉搏，引领生活快乐。关注科学，生活锦囊帮你忙。
3: 多食瓜果可以缓解夏季困倦。欢迎收听生活锦囊。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鹏。夏季一到，大家不单止容易眼瞓，仲好容易厌食。专家就讲啦，这个都是因为天热导致的脾胃虚弱。多啲食瓜果可以缓解呢种情况。夏天人的阳气充盈于肌表，内脏气血会减少，肠胃功能就减弱了，所以人会觉得好眼瞓同埋食欲不振。患肠胃疾病的人呢，亦都喺呢个时间会比较多噶。要缓解上述嘅问题，就要调理脾胃，保证气血充盈。要健脾胃，除咗话要多啲饮水补充出汗造成嘅津液不足之外，仲要多啲食瓜、土、草莓、杏子同埋梨等等嘅水果。以及青菜、大葱、芹菜、毛豆、冬瓜、苦瓜等等食物，而鱼和虾就是肉类当中不错的选择了。饮粥和饮汤亦都可以健脾胃的，可以在粥或者汤里面加些绿豆、扁豆、荷叶、山药、大枣、薏米、山楂和乌梅等等。为了避免脾胃虚弱，夏季的饮食最好。

0: 答案交俾时间去寻觅。FM 九四点九，好事总会发生喺下一个转弯。
1: 细个嘅时候唔中意日落，因为日落代表天要黑啦。而家就中意咗安静嘅日落，因为唯有日落先可以见到繁星。繁星点点，点点繁星，生活逆行，你我皆凡人。
2: 今天是6月8号星期一，星期一晚上的繁星点点，同大家见面了。高考呢两天应该是相对来讲会比较 hit 的话题的，从昨日开始 ,6 月7号开始的。昨日早上考了语文，下午就考了数学，跟着今日就早上是考了物理又或者是历史，跟着晏昼就考了英语的。由听日呢6月9号都仲有得考㗎，听日呢早上呢係要考呢个化学啦，同埋呢就係地理啦，跟住晏昼呢就要考呢个思想政治啦，同埋生物学嘅，咁咁多科嘅。咁其实今晚呢我哋呢就即係都会同大家讲返下呢，就话呢个高考啦，我諗可能即係好多朋友呢都当年啦，即系同我一样啦，都有过呢个高考嘅经历啦。咁啊，今晚咧，所以咧就同大家一齐去分享一下咧，就系呢个高考之后嘅心情嘅，亦都可以讲讲咧，你当年啦，当年去参加高考之后嘅心情嘅。今晚我谂可能听我哋节目嘅朋友仔咧，可能系。

0: 属于都市的夜晚，可能未必会有漫天繁星，不过想要安心和浪漫，其实只需要找到那个对的人。我是肇庆电台昌行949的 Angel， 刚才报时信号一响是晚上十点半。
1: 炎炎夏日，昌行949为你的旅途注入一抹清凉，用优美旋律驱散炎热，用实时路况保驾护航。无论是城市穿梭定是假日远行，昌行949始终伴你左右，让这个夏天出行更顺畅，心情更飞扬。西哥的时候不喜欢日落，因为日落代表天要黑了。现在就喜欢了安静的日落，因为唯有日落才可以见到繁星。繁星点点，点点繁星，生活逆行，你我皆凡人。
2: 继续回来繁星点点，十点半钟之后的这一 part 会有我们的每日星推荐。
3: DJ Remix
1: 繁星点点，点点繁星，每日星推荐。
2: 今晚要推荐的这首作品歌名叫做 Falling Away。是不是有一种失重的感觉啊？

收到有呢个 friend 嘅留言咧，佢话唔好问我考得点啊，问我咧就系将到此一游咧写满咗呢个答题卡嘅啊。仲有咧就系、是、呢个 friend， 呢个 friend 佢话咧数学咧最后一大最后一题咧大题啊，我一般都唔睇嘅吓，因为我唔识啊吓。咁啊，另外咧仲有呢个 friend 咧就话帮李华写咗三年英语作文，结果咧佢连本科都冇考上，李华。你究竟是边个嚟噶咁样？

呢个 friend 嘅话咧，考完之后阿爸阿妈问我感觉如何啊？我话选择题咧都填晒咗噶啦，全部都系选 A 啊，有战术噶咁样吓。我唔系喎，我哋以前咧就话老师讲英文嗰啲吓，三长一短选最短，三短一长选最长，条条都咁长嘅话咧选 C。如果 C 多个头嘅话咧就选 A。啊，呢个系我哋当年老师教嘅。

呢个 friend 嘅话咧，群里面咧有学霸咧，突然之间问啊，有冇人咧对一对数学答案咧咁样，跟住咧全场冇人出声，三秒之后咧佢就俾管理员咧禁言啦啊！如果系我嘅话咧，我直头咧踢佢出群。

呢位 friend 嘅话咧，考完高考之后咧，六月份咧就系躺平噶啦，成个六月躺平啊。七月份咧就吹住空调躺平，跟住八月份咧就焦虑等待录取通知咁躺平。九月份咧，九月份咧就去大学度咧跟住躺平啊，咁样。系啊，睇得出，睇得出。佢欣赏你啊！

呢个 friend 佢话咧，第一个冲出嚟嘅唔系学霸嚟嘅，系我啊。我点解咧？因为咧佢话有啲饿啊。你咁讲又好似有啲道理喎，因为咧唔可以食太饱，食太饱咧你去到考场度咧可能会瞌眼瞓噶嘛，反气攻心啊。

其实咧谂翻起嗰段时光咧，讲真，高考咧早都已经唔系一场考试咁简单啦，更加系一段青春嘅回忆啊！见证咗我哋全力以赴嘅样，亦都见证咗我哋卸低咗重担之后嘅肆意洒脱。嗰啲咧为咗目标咬牙坚持嘅日子，同埋考完之后无拘无束嘅自在时光，共同咧拼成咗我哋青春里面最难忘嘅记忆，永远让人怀念啊！最后呢，祝所有的高考日子金榜题名，考到自己的理想学府啊！

0: 晚上十一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长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FM 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广播新闻，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8日，星期一，农历4月23。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开考，肇庆27535名考生执笔逐梦。我市各部门密切联动，爱心送考，暖心护航，织密高考安全防护网。全国首个肉桂名县出好货，高腰百年道地桂香飘全球。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2: 牢记英英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1: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2026年全国高考6月7日正式拉开帷幕。今年肇庆共有27535名考生报名，全市共设22个考点，1069个考场。全市各级各部门同心联动，暖心护航，首日考试秩序井然，氛围安稳有序。高考首日，考生们进行了语文和数学科目的考试，不少学

0: 送考家长张女士。
1: 我穿旗袍就是为了小孩，就这样吧，希望他就什么发挥得很好咯，金榜题名咯，其他格胜。
0: 市民
2: 祝所有考生落笔生花，未来闪闪发光，高考加油。
0: 在考点外，公安、应急等部门提前到岗，维持周边秩序。志愿者们搭起服务点，矿泉水、雨伞、应急文具一应俱全，全市各相关部门周密部署，协同联动，全力做好考场布置、交通疏导、安保维稳、后勤保障、医疗服务等各项工作，为广大考生保驾护航，营造安全、有序、舒心的考试环境。肇庆市教育局招生办副主任莫杰昌：
3: 今天我市高考顺利开考，为保障考试平稳进行，市教育局统筹做好试卷保密、考务组织、考生心理疏导等工作，并协调网信、保密、公安、工信、应急、供电等多个部门实行联合值班，第一时间处置各类突发情况。各相关部门也全力配合，全力护航高考平安有序。
0: 高考是全社会的共同牵挂，我市各界时刻关注，纷纷为学子送上最真挚的祝福与支持。深圳市第二高级中学集团德庆县孔子高级中学老师陈小晴：
4: 八年前我在这里走进我的高考考场，八年后我的学生在这里走进考场，希望同学们可以在考场上沉着冷静，高考加油，金榜题名。
0: 四会市青年企业家义工协会党支部书记、会长杨威峰：
5: 义工协会已经是第五个年头为我们四会的考生爱心助考，每年都有出动大概100人次的志愿者，现场为考生们准备了一些考试的用品啊，比如水啊、橡皮擦啊这些。在此也祝我们所有的考生们旗开得胜、马到成功、金榜题名。
0: 怀集一中教师：
6: 祝所有考生旗开得胜、金榜题名。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6月7日，市长徐小雄到四会市鼎湖区深入高考考点、生态环保问题整改现场和防汛一线，开展高考巡考，并督导检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问题整改、强降雨灾后复产及防汛备汛工作。在四会市华侨中学高考考点，徐小雄详细检查考场秩序、考务组织、保密安保、应急保障等工作。他强调，各地各部门要从严、从实、从细抓好各项服务保障工作，确保高考平稳有序、安全顺利进行。一要从严抓实考务管理，严格落实各项规章制度，严把安全保密关口；二要做优做实暖心服务，聚焦考生实际需求，营造安静舒适的考试环境；三要压紧压实属地责任，各部门密切联动，织密高考安全防护网。在四会市的环保督查问题整改现场，徐小雄详细检查整改进度和治理成效，研究解决难点、堵点。他强调，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坚决扛起生态环保政治责任，要坚持厉行厉改、标本兼治，确保闭环落地、见底见效，要健全常态化治理长效机制，杜绝同类问题反弹回潮。期间，徐小雄还来到鼎湖区山坑口榕树头现场检查灾后复产和防汛备汛工作。他强调，当前正值汛期，暴雨等叠加风险多发，防汛形势严峻，各地各部门要时刻绷紧防汛安全弦，提前做好人员转移、引导疏散等各项准备，要加快受损设施抢修，稳妥推进灾后复产，最大限度降低灾害损失，要严格落实防汛值班值守、应急响应、调度处置机制，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通讯员赵福轩报道。为全力保障肇庆考生安全顺畅复考，高考期间，肇庆交通运输、公安交管等部门联动社会各界爱心力量，提前谋划、全面部署，以爱心送考、护考驿站、精细化交通保障等暖心举措，为肇庆学子逐梦之路保驾护航，高考首日各项保障工作平稳有序。7日上午7时，滴滴爱心送考司机丁雪平早早来到考生家楼下等候，将预约送考的考生安全送达考场。高考期间，爱心送考车辆

0: 穿梭于城区各处，以暖心服务助力考生顺利复考。滴滴爱心送考司机丁雪萍：
1: 我们接到任务之后，按照时间就提前5分钟到场，上车之后带好了你考试的要需要的东西，放一些音乐给他减减压。
0: 此外，肇庆公汽公司联合广研肇庆公司，在城区内4个高考考点设置肇庆巴士爱心护考驿站，为考生及家长提供志愿服务和临时休息场所。驿站内配备饮用水、饮品、应急雨具、紧急救护包等物资，为考生和家长营造舒适便利的候考环境。肇庆市公共汽车有限公司经营发展部经理苏国柱：
2: 我们的驿站呢，主要发挥的一个功能就是给学生啊、老师啊、跟家长啊一个临时的休息点。车上呢配备了一些应急包啊、文具啊、水啊等等，供他们使用的。祝每一位考生旗开得胜。
0: 考生家长董女士：
3: 好舒服，上到嗰度俾我啲家长又可以有得休息，又话可以读喺度等，唔使响出边有空调叹咁啦。
0: 与此同时，为保障高考期间道路畅通和考场周边秩序稳定，公安交管部门提前到岗就位，各考点周边路段提前设置高考临时交通管制标识，执勤交警加强交通疏导和巡查管控，严查鸣笛、违停等交通违法行为，全力为考生打造静音通道。肇庆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大望大队辅警李醒全：
4: 今年我们在每个考点周边都设置了临时管制区域，安排了铁骑护考小分队，随时应对考生走错考场、证件遗忘等突发情况。另外，我们还通过新媒体平台提前发布了考点周边的交通管制信息和要行建议，提醒社会车辆尽量避开考点路段。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5: 广阔行天下，
0: 在高腰的莽莽青山间，漫山桂树随风翻起绿浪，新香的气息越过山岭，飘向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作为高腰肉桂核心产区之一的乐城镇，这片山林里长了千年的东方香料，如今正以广藿之名闯开了名扬天下的出海新路径。高腰种植肉桂的历史可追溯至清代，乐城更是凭借得天独厚的水土气候，孕育出品质出众的道地肉桂。从最初卖原材料，到如今全链条开发，乐城肉桂产业早已摆脱原料输出的旧路径。在越来越多精深加工企业的带动下，肉桂全身上下都被吃干榨净，桂皮加工成烟仔桂、肉桂粉，桂叶提炼出桂油，桂汁做成药材原料，就连副产品都能做成生物质燃料和有机肥料。肇庆市高公乐丰南药贸易有限公司负责人武兆杰：
6: 我们一年收购那个桂枝是大概是300吨，肉桂也是300吨。肉桂是香料一种嘛，它在全球各个国家都是比较受欢迎的。现在的话，每年都可以增加很多的厂家过来跟我们洽谈，销给香料厂啊，用来做卤料啊、火锅底料的，还有就是出口到日本、韩国、中东啊、印度啊这些欧美地区都有。下一步打算是开发一些精品的小包装的产品啊，延长我们的产业链。
0: 今年粤港澳大湾区肇庆高腰高桂南药全产业链基地项目选址乐城，2.17亿元的投资将补齐深加工短板，为乐城肉桂产业再添新动力。高腰区乐城镇党委书记林铁：
7: 下一步，我镇将聚焦肉桂产业提质增效，统筹推进规模化种植、标准化加工、品牌化销售、多元化利用全链条发展。一方面优化肉桂种植布局，盘活闲置的山林资源，稳固优质种植规模；另一方面大力培育本土的龙头企业合作社，招商引资精深加工项目，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 推动肉桂

0: 原材料输出向精深产品输出转变。
1: 从乐城放眼高腰全区，目前高腰肉桂种植面积达 70.05 万亩，年产量达 189.14 万吨，综合产值超57亿元，是全国规模最大的肉桂种植与加工出口集聚地。作为中国名特优经济林肉桂之乡，全国首个肉桂名县，高腰肉桂拥有国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国家道地药材认证等多张金字招牌。全区肉桂产品年出口量占全国出口总量的 50% 以上，这份地道广阔的馨香正香飘世界。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2: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1: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近日，肇庆新区 TOD 公共交通导向型开发商业综合体项目举行主体结构封顶仪式，这标志着这一重点民生配套工程取得阶段性重大突破，为后续竣工验收奠定坚实基础。该项目总投资约 2.47 亿元，总建筑面积约 4.39 万平方米，紧邻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肇庆医院。依托 TOD 模式，项目精准对接周边医疗康养、居民消费、商务旅居等需求，科学规划多元业态。6日，广州盛世流芳公益艺术角共建点在德清县青少年宫揭牌，助推公共美育普及，完善基层文化阵地建设，丰富广大青少年文化艺术生活，助力百千万工程落地见效。据悉，德庆是盛世流芳公益艺术角全省首个揭牌的共建点，该项目依托优质公共文化空间，打造常态化普惠性美育阵地，推动艺术文化走进群众生活。为深化政务服务便民化改革，解决群众办证排长队、跑远路等问题，日前肇庆市自然资源局高腰分局与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肇庆市高腰区分公司正式签署自由合作战略协议，在全省率先推出农房宅基地确权证线上申领加 EMS 邮寄到家便民服务，让政务服务直达乡村一线。据悉，目前高腰区已阶段性完成相关登记，可发证约22万个，权利人可通过线下渠道与线上申领加 EMS 邮寄到家渠道领取确权证书。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7日开考，今年高考报名总人数为1290万人，全国共设7981个考点，34.8万个考场。今年一季度，我国新承接海洋工程装备订单金额同比增长 36.4%，稳居全球市场份额首位。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吸收进度显示，全国夏粮小麦收获进度已达 58.87%。 7日，水利部对广东、湖南、广西、重庆、四川、贵州六省份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日前，全球首个预制算力中心底座在山东青岛正式启用，相较于传统算力中心节约施工周期近 70%。2026年暑期档已全面开启，目前已有超60部影片锁定暑期档，涵盖历史、科幻、青春、动画等多元类型。近日，挪威海洋考古界公布一项重大发现，考古人员在挪威南部海域发现一艘18世纪的沉船，装载着大量保存完好的中国瓷器。当地时间6月7日，美以一战事进入第100天，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百余艘船只滞留，其中大部分是货船。
3: 肇庆广播新闻。
4: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岳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欧军，值班主任夏乃中，监制卓越，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 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5: 任由时光变迁，爱你还是依然，卓行949，随爱经典。
6: 陌生人由蔡健雅作曲，姚谦作词。歌曲的灵感是来源于分手情侣在街头偶遇。当我从你眼中发现我已是陌生人了，对于蔡健雅来讲，这首歌是非常有感觉的，因为她觉得所有人都会是从陌生人开始，可能之后会成为情人，但是当感情结束之后，两个人又会变回做陌生人。

0: 最爱经典，回忆蔓延。
1: 盛夏车流不息，电波一路相随。在繁忙都市，无论日与夜，畅行949陪你一路平安。

0: 刚才报时信号一响，是晚上11:30，忙碌的一日就快结束了。关爱你的健康，请早点休息。我是菲菲，畅行949，声乐同途，与你同步。
1: 在大气电波中，期盼着遇见同频共振的声音。风会记得泥时的痕迹，答案交给时间去寻觅。FM 94.9，好事总会发生在下一个转弯。

炎炎夏日，畅行九四九为你嘅旅途注入一抹清凉，用优美旋律驱散炎热，用实时路况保驾护航。无论是城市穿梭定是假日远行，畅行九四九始终伴你左右，让这个夏天出行更顺畅，心情更飞扬。

0: 动听，
1: 动听，
0: 始于何时？
1: 始于何时？系如沐春风嘅刹那，
0: 亦或直击灵魂嘅瞬间，或者都唔系。心之向往嘅时刻，动听已经开始。
1: 开始，畅行949，
0: 心随波动。

0: 只能怪自己。
1: 是凌晨零点，一整日陪伴你们的畅行九四九亦要准备进入梦乡了，我们都要做个好梦，晚安。肇庆电台畅行九四九，声乐同途，与你同步。
2: FM 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位听众朋友 ，FM 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今日嘅播音到此结束，多谢大家嘅收听，晚安。

0: 应急快讯。
1: 高考期间7到9日，我省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伴有雷电和局部8-10级短时大风，局地强降水，易引发低洼路段积水、山区滑坡，请密切关注当地预报预警信息。高考期间暴雨红色预警，信号生效时停课不停考，请提前规划好路线，避开风险区域，预留充足的路途时间。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己是一个巨星，每个人都爱着我，有钱又有名，所以每当生活让我想死的时候，对自己说巨星只是在扮演平民。有时候
1: 北京时间0:30，
2: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3: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4: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战略缩小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7: 高考期间7到9日，我省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伴有雷电和局部8-10级短时大风，局地强降水，易引发堤坝路段积水、山区滑坡，请密切关注当地预报预警信息。高考期间暴雨红色预警，信号生效时停课不停考，请提前规划好路线，避开风险区域，预留充足的路途时间。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1: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六月份涨幅进一步缩小一点。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7: 高考期间7到9日，我省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伴有雷电和局部8-10级短时大风，局地强降水，易引发堤坝路段积水、山区滑坡，请密切关注当地预报预警信息。高考期间暴雨红色预警，信号生效时停课不停考，请提前规划好路线，避开风险区域，预留充足的路途时间。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想过爱情会变得如此无奈，是命运吗？难道乃我上天的安排的办法？天天每天的心事到底由谁来捧？真心与诚意的周围，让人完全失重，让我们无法在这样的自由相恋。

0: 北京时间2: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霜，这个城市一如既往的寂寞。我知道这个世界已经没有你了，过了这么多年。

总想洒脱我那迟迟不来的爱情，你在哪儿啊？有时候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略缩脚步，进一步缩小1点。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7: 高考期间7到9日，我省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伴有雷电和局部8-10级短时大风，局地强降水，易引发低洼路段积水，山区滑坡，请密切关注当地预报预警信息。高考期间暴雨红色预警，信号生效时停课不停考，请提前规划好路线，避开风险区域，预留充足的路途时间。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3: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

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什么？快点起床了。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战略缩小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7: 高考期间7到9日，我省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伴有雷电和局部8-10级短时大风，局地强降水，易引发低洼路段积水、山区滑坡，请密切关注当地预报预警信息。高考期间暴雨红色预警，信号生效时停课不停考，请提前规划好路线，避开风险区域，预留充足的路途时间。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多少冷风吹，寂寞时候流眼泪，有人问我是与非，说是与非，可是谁又真的快

0: 北京时间4: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为什么还是不敢放下，明知听不到回答。如果光遗忘了要将前方照。
1: 北京时间5:30，
2: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3: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4: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依家系清晨嘅6点钟，体育中心晨运嘅朋友已经开始热紧身啦。昌行949都要同你讲声 Good morning， 肇兴电台昌行949，声乐同途，与你同步。
1: FM 94.9，FM 94.9，肇兴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听众朋友早晨，欢迎你收听 FM94.9 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金曲启航，心情释放，新的一日，新的希望，新的开始。

小时候在父亲的肩头，二十岁回头他在路口，我不再是少年的时候，他老去变作孩童，老朋友聚又散，就像云朵来往，岁月风爱过了。

0: 生活在变化，世界在变化，但我哋无法了解变化之后嘅生活。但正因为咁，生活中先有期待
1: 同惊喜。
0: 肇庆电台，
1: 肇庆电台 FM 九四点九，
0: 旅游之声交通音乐广播，
1: 陪你一直期待发

人生总有不期而遇的温暖，如约而至的欢喜，生活中的感动，阳光照进内心的光芒，收音机里面播放你喜爱的歌曲，所有的一切堆积成为生活当中的小确幸。从早晨到晚安，畅行949与你的约定，从春夏到秋冬陪着你走。

0: 晨曦嘅微光驱走咗夜嘅最后一缕黑暗，带嚟咗可爱嘅清晨。早晨，我系肇庆电台畅行949嘅 DJ Hanson。刚才报时一响，系清晨6:30。
1: 夏日出行，温柔随行，无论奔赴何方，畅行949总在你身边。用声音温暖路途，用陪伴清凉整个夏天。

0: 早上七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FM 九四点九，FM 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广播新闻，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9日，星期二，农历4月24。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开考，肇庆27535名考生执笔逐梦。我市各部门密切联动，爱心送考，暖心护航，织密高考安全防护网。全国首个肉桂名县出好货，高腰百年道地桂香飘全球。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1: 牢记英英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0: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2026年全国高考6月7日正式拉开帷幕。今年肇庆共有27535名考生报名，全市共设22个考点，1069个考场。全市各级各部门同心联动，暖心护航，首日考试秩序井然，氛围安稳有序。高考首日，考生们进行了语文和数学科目的考试，不少学校举行了简单的高考出征仪式。伴着声声祝福，考生们精神饱满，斗志昂扬，带着师长的期盼，同窗的鼓励，有序前往考点。大家眼神坚定，步履从容，尽显青春学子的自信与风采。上午8时，记者在广东肇庆中学高中部考点看到，老师们手持暖心祝福标语，与考生击掌鼓劲，加油打气，现场气氛温馨热烈。考场外，不少家长身着红色服饰或旗袍，手捧向日葵等寓意美好的花束静静守候，用无声陪伴为考生增添信心和力量。送考家长张女士：
2: 我穿旗袍就是为了小孩，就这样吧，希望他就什么发挥得很好咯，金榜题名咯，其他格胜。
0: 市民：
3: 祝所有考生落笔生花，未来闪闪发光，高考加油。
0: 在考点外，公安、应急等部门提前到岗，维持周边秩序。志愿者们搭起服务点，矿泉水、雨伞、应急文具一应俱全。全市各相关部门周密部署，协同联动，全力做好考场布置、交通疏导、安保维稳、后勤保障、医疗服务等各项工作，为广大考生保驾护航，营造安全、有序、舒心的考试环境。肇庆市教育局招生办副主任莫杰昌：
4: 今天我市高考顺利开考，为保障考试平稳进行，市教育局统筹做好试卷保密、考务组织、考生心理疏导等工作，并协调网信保密、公安、工信、应急、供电等多个部门实行联合值班，第一时间处置各类突发情况。各相关部门也全力配合，全力护航高考平安有序。
0: 高考是全社会的共同牵挂，我市各界时刻关注，纷纷为学子送上最真挚的祝福与支持。深圳市第二高级中学集团德庆县孔子高级中学老师陈小晴：
5: 8年前我在这里走进我的高考考场，8年后我的学生在这里走进考场，希望同学们可以在考场上沉着冷静，高考加油，金榜题名。
0: 四会市青年企业家义工协会党支部书记、会长杨威峰：
6: 义工协会已经是第5个年头为我们四会的考生爱心助考，每年都有出动大概100人次的志愿者，现场为考生们准备了一些考试的用品，比如水啊、橡皮擦啊这些。在此也祝我们所有的考生们 旗开得胜，马到成功，金榜题名。
0: 怀集一中教师，
3: 祝所有考生旗开得胜，金榜题名。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6月7日，市长徐小雄到四会市鼎湖区深入高考考点、生态环保问题整改现场和防汛一线，开展高考巡考，并督导检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问题整改、强降雨灾后复产及防汛备汛工作。在四会市华侨中学高考考点，徐小雄详细检查考场秩序、考务组织、保密安保、应急保障等工作。他强调，各地各部门要从严、从实、从细抓好各项服务保障工作，确保高考平稳有序、安全顺利进行。一要从严抓实考务管理，严格落实各项规章制度，严把安全保密关口。二要做优做实暖心服务，聚焦考生实际需求，营造安静舒适的考试环境。三要压紧压实属地责任，各部门密切联动，织密高考安全防护网。在四会市的环保督查问题整改现场，徐小雄详细检查整改进度和治理成效，研究解决难点、堵点。他强调，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坚决扛起生态环保政治责任，要坚持厉行厉改、标本兼治，确保闭环落地、见底见效，要健全常态化治理长效机制，杜绝同类问题反弹回潮。期间，徐小雄还来到鼎湖区山坑口榕树头现场检查灾后复产和防汛备汛工作。他强调，当前正值汛期，暴雨等叠加风险多发，防汛形势严峻，各地各部门要时刻绷紧防汛安全弦，提前做好人员转移、引导疏散等各项准备，要加快受损设施抢修，稳妥推进灾后复产，最大限度降低灾害损失，要严格落实防汛执

般职守，应急响应，调度处置机制，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通讯员赵福轩报道。为全力保障赵姓考生安全顺畅复考，高考期间赵姓交通运输、公安交管等部门联动社会各界爱心力量，提前谋划，全面部署，以爱心送考、护考驿站、精细化交通保障等暖心举措。

0: 区各处，以暖心服务助力考生顺利赴考。滴滴爱心送考司机丁雪萍，
1: 我们接到任务之后，按照时间就提前5分钟到场。上车之后，带好了你考试的要需要的东西，放一些音乐给他减减压。
0: 此外，肇庆公器公司联合广研肇庆公司，在城区内4个高考考点设置肇庆巴士爱心护考驿站。 为考生及家长提供志愿服务和临时休息场所，驿站内配备饮用水、饮品、应急雨具、紧急救护包等物资，为考生和家长营造舒适便利的候考环境。肇庆市公共汽车有限公司经营发展部经理苏国柱：
2: 我们的驿站呢，主要发挥的一个功能就是给学生啊、老师啊跟家长啊一个临时的休息点，车上呢配备了一些。 应急包啊、文具啊、水啊等等，供他们使用的。祝每一位考生旗开得胜。考生家长董女士：
3: 师傅上到嗰度俾我啲家长可以有得休息，又话可以同佢就等唔使响出边热啊，有空调叹咁啦。
0: 与此同时，为保障高考期间道路畅通和考场周边秩序稳定，公安交管部门提前到岗就位。 各考点周边路段提前设置高考临时交通管制标识，执行交警加强交通疏导和巡查管控，严查鸣笛、违停等交通违法行为，全力为考生打造静音通道。肇庆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大望大队辅警李醒全：
4: 今年我们在每个考点周边都设置了临时管制区域，安排了铁骑护考小分队。 随时应对考生走错考场、证件遗忘等突发情况。另外，我们还通过新媒体平台提前发布了考点周边的交通管制信息和绕行建议，提醒社会车辆尽量避开考点路段。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广藿行天下，在高腰的茫茫青山间，漫山桂树随风翻起绿浪，馨香的气息越过山岭，飘向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作为高腰肉桂核心产区之一的乐城镇，这片山林里长了千年的东方香料，如今正以广藿之名，闯开了名扬天下的出海新路径。高腰种植肉桂的历史可追溯至清代。 乐城更是凭借得天独厚的水土气候，孕育出品质出众的道地肉桂。从最初卖原材料，到如今全链条开发，乐城肉桂产业早已摆脱原料输出的旧路径。在越来越多精深加工企业的带动下，肉桂全身上下都被吃干榨净，桂皮加工成烟仔桂、肉桂粉、桂叶提炼出桂油，桂汁做成药材原料。
5: 就连副产品都能做成生物质燃料和有机肥料。肇庆市高公乐丰南药贸易有限公司负责人武兆杰：
6: 我们一年收购那个桂枝是大概是300吨，肉桂也是300吨，肉桂是香料一种了，它在全球各个国家都是比较受欢迎。现在的话，每年都会增加很多的厂家过来。 跟我们洽谈，销给香料厂啊，用来做卤料啊、火锅底料的，还有就是出口到日本、韩国、中东啊、印度啊这些欧美地区都有。下一步打算是开发一些精品的小包装的产品了，延长我们的产业链。
0: 今年，粤港澳大湾区肇庆高腰高贵南药全产业链基地项目选址乐城。
7: 2.17亿元的投资将补齐深加工短板，为乐城肉桂产业再添新动力。高腰区乐城镇党委书记林铁：
8: 下一步，我正将聚焦肉桂产业提质增效，统筹推进规模化种植、标准化加工、品牌化销售、多元化利用全链条发展。一方面优化肉桂种植布局，盘活闲置的山林资源。 稳固优质种植规模，另一方面大力培育本土的龙头企业合作社，招商引资精深加工项目，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
1: 推动肉桂从原

0: 材料输出向精深产品输出转变。
1: 从乐城放眼高腰全区，目前高腰肉桂种植面积达 70.05 万亩，年产量达 189.14 万吨，综合产值超57亿元，是全国规模最大的肉桂种植与加工出口集聚地。作为中国名特优经济林肉桂之乡，全国首个肉桂名县，高腰肉桂拥有国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国家道地药材认证等多张金字招牌。全区肉桂产品年出口量占全国出口总量的 50% 以上，这份地道广阔的馨香正香飘世界。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2: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1: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近日，肇庆新区 TOD 公共交通导向型开发商业综合体项目举行主体结构封顶仪式，这标志着这一重点民生配套工程取得阶段性重大突破，为后续竣工验收奠定坚实基础。该项目总投资约 2.47 亿元，总建筑面积约 4.39 万平方米，紧邻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肇庆医院。依托 TOD 模式，项目精准对接周边医疗康养、居民消费、商务旅居等需求，科学规划多元业态。6日，广州盛世流芳公益艺术角共建点在德清县青少年宫揭牌，助推公共美育普及，完善基层文化阵地建设，丰富广大青少年文化艺术生活，助力百千万工程落地见效。据悉，德庆是盛世流芳公益艺术角全省首个揭牌的共建点，该项目依托优质公共文化空间，打造常态化普惠性美育阵地，推动艺术文化走进群众生活。为深化政务服务便民化改革，解决群众办证排长队、跑远路等问题，日前肇庆市自然资源局高腰分局与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肇庆市高腰区分公司正式签署自由合作战略协议，在全省率先推出农房宅基地确权证线上申领加 EMS 邮寄到家便民服务，让政务服务直达乡村一线。据悉，目前高腰区已阶段性完成相关登记，可发证约22万个，权利人可通过线下渠道与线上申领加 EMS 邮寄到家渠道领取确权证书。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7日开考，今年高考报名总人数为1290万人，全国共设7981个考点，34.8万个考场。今年一季度，我国新承接海洋工程装备订单金额同比增长 36.4%，稳居全球市场份额首位。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显示，全国夏粮小麦收获进度已达 58.87%。 7日，水利部对广东、湖南、广西、重庆、四川、贵州六省份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日前，全球首个预制算力中心底座在山东青岛正式启用，相较于传统算力中心节约施工周期近 70%。2026年暑期档已全面开启，目前已有超60部影片锁定暑期档，涵盖历史、科幻、青春、动画等多元类型。近日，挪威海洋考古界公布一项重大发现，考古人员在挪威南部海域发现一艘18世纪的沉船，装载着大量保存完好的中国瓷器。当地时间6月7日，美以一战事进入第100天，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百余艘船只滞留，其中大部分是货船。
3: 肇庆广播新闻。
4: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欧军，值班主任夏乃中，监制卓越，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 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

0: 同步收听。
1: 音乐喺度随意玩，带你回到记忆中最幸福嘅时光。思想电台唱响949，随时收听，随时好音乐，即时好心情。

0: 饮杯茶，食个包，新嘅一日更加醒神。早晨，而家系早上7:30，我系畅行949嘅阿 Yan， 一齐嚟遇见更好嘅自己啦。
1: 当画笔轻捉画布，
2: 生活
1: 有咗色彩，音符
2: 跃动喺空气中，
1: 时光
2: 就会奏出旋律。
1: 畅行949，
2: 畅行949，
1: 令生活
2: 不再单调，
1: 每一坑
2: 每一刻都充满写意。

0: 在城
1: 中穿梭，
0: 在人海中相遇，
1: 在人海中相遇，
0: 在大气电波当中与你产生共鸣。
1: 畅行九四九，
0: 畅行九四九，与你
1: 一路同行。
2: 体坛万丈，赛场中横，关注全球赛事，见证每一次突破，记录每一份坚守。星期一至星期五清晨七点半，越战体坛，用专业视角解读竞技，用真诚态度陪伴每一位热爱运动的你。
3: 早晨，早晨，7:36翻工翻学嘅路上啦，欢迎打开收音机调到 FM94.9 肇庆电台啊！咁啊，继续咧喺呢个钟数咧，都会有我哋咧越战体坛嘅节目咧，准时开波，准时出现啦吓！咁啊，嚟到咗咧就星期二噶啦噃，咁啊6月9日啦吓！咁啊，今日咧就继续都系呢个高考日子，但系咧就高考咧应该都即将要结束噶啦，咁啊，所以对于好多嘅参加高考嘅同学仔嚟讲啦，哇，终于都可以咧就可以放松啦，系咪？高考完之后，你最想做啲乜嘢嘢呢？吓，系啦，系咪翻去睇翻一场世界杯嘅比赛，或者睇一场 NBA 嘅总决赛，又或者咁啊，今个星期咧就可以咧睇下呢个粤超嘅赛事，或者咧粤 BA 嘅赛事咧吓。咁啊，确实真系相当之精彩嘅呢个夏天啊！咁啊，体育赛事嘅话，对于好多学生哥嚟讲咧，应该都比较地咧就热爱嘅。咁所以咧，呢个夏天咁啊，将会有非常之多嘅赛事咧等住大家吓。嗱咁啊，讲起咧就粤超咧，就今个星期咧，咁啊，我哋肇庆嘅主场嘅赛事咧，亦都会嚟噶啦吓。咁啊，为咗咧唔影响高考咧，粤超上个星期嘅周末咧就系休战嘅。咁啊，第六轮嘅比赛将会喺6月13日至到14日咧重启啦。咁啊，届时欢迎咧各位考生可以去现场咧支持咧就家乡嘅球队啊。第六轮嘅比赛有两处嘅调整嘅，咁啊第一个咧就系原定于6月14日晚上7:30进行嘅肇庆对珠海嘅比赛咧，就提前到13日嘅7:30啊，咁啊比赛地点咧就系肇庆市体育中。

中心体育场，亦即系咧就今个星期六嘅晚上7:30将会喺体育中心咧就会系对阵珠海队。咁第二场嘅赛事咧就原定于6月13日下午3:30进行嘅茂名对中山嘅比赛咧，就会改翻当日嘅晚上7:30啊。咁而本轮嘅轮空嘅球队咧就系东区嘅揭阳队。昨日下午的2:00，门票已经开始预约的了，大家真的嗱嗱临就进入到这个小程序里面进行预约了。球票预约在昨日下午的2:00正式开启，直到听日的晚上10:00就会截止的了，所以大家都要揸紧时间，冲冲冲了。第十轮的应该说是第6轮嘅比赛咧，咁我哋当然最关注肯定我哋肇庆队啦。肇庆队会喺主场咧就系对阵珠海队嘅。咁啱先都讲过咧，就6月13日星期六嘅晚上7:30。咁啊，其余嘅赛事咧就包括咧就梅州对清远啦、惠州对东莞啦、广州对云浮啦、江门对佛山啦、茂名对中山啦、深圳对汕尾啦、潮州对河源啦、汕头对韶关啦，以及咧就湛江对阳江嘅。啱先咧就同大家分享咗咧就系常规赛第6轮嘅赛程啦，咁亦都希望咧就咁多位，尤其系刚刚高考完嘅学生们咧，能够幸运中签，咁啊去到现场咧就为我哋肇庆队咧就加油打气啊！咁啊再重复多次预约嘅时间，琴日嘅下午时间2:00，14:00啊，已经咧就开启咗噶啦。咁啊，今日继续都可以预约啦，一路咧就会去到咧听日嘅晚上10:00，6月10日晚上10:00，咁啊就会咧就预约截止啊。去到6月11日，亦即星期四嘅早上10:00咧就会进行抽签。去到咧就6月11日星期四嘅中午12:00咧就会中签出票啦。讲咗咁多，点样预约呢？大家都可以记一记，进入到2026年广东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的官方小程序，亦都可以关注就是广东省足球协会、广东发布等等的官方公众号，通过就粤超购票的专属入口，进入到就官方购票的小程序当中进行这个预约购票。再讲多次啦，就系2026年广东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嘅官方小程序，咁亦都可以关注广东省足球协会，又或者系广东发布等等嘅官方公众号啦。咁通过咧粤超购票嘅专属入口咧，进入到官方小程序当中咧就进行预约嘅，又系我哋肇庆嘅主场啦吓。我哋肇庆主场当然是魔鬼主场啦，咁啊，并且对阵呢一个珠海队咧，我哋都有实力咧能够拿下嘅，咁亦都希望咧我哋肇庆队能够正常发挥，甚至咧就超水平发挥，好似大家参加高考一样，系嘛？咁啊，吉祥肇庆啊，旗开得胜啦！继续啦，咁啊，我哋肇庆队原来咧就个赛程咧就系14日嘅。咁啊，但系咧就改翻咗13日，提前咗一日噶吓，咁啊，其实都好事嚟嘅，提前一日，星期六系嘛，睇完波都仲可以咧就轻轻松松食个宵夜，第二日又唔需要咧就赶住上班，又或者系翻学咁样，咁啊，确实咧就系一个唔错嘅赛程安排啦。咁啊，呢个咧就属于粤超方面嘅一个赛程啦。咁另外粤 BA 方面呢仲快，听日晚上嘅时间呢就已经会呢就进行呢一个嘅粤 BA 嘅附加赛㗎啦。咁粤 BA 附加赛开打呢意味住呢就东西区嘅交叉对阵啦。咁之前球迷都讨论咗东西区实力边个强边个弱，咁好快呢就会有所参考㗎啦。嗱，进入到附加赛嘅球队其实冇太多爆冷，大家有冇觉得有围珠呢？系啦，咁啊，唔少嘅球队从常规赛表现出嚟嘅一啲特点或者状态，能唔能够喺附加赛调整并且打破呢？咁啊，作为本赛季5-5开嘅代表球队之一咧，嗱，云浮队嘅起伏咧就确实唔细，输波最大嘅分差系对阵中山同埋珠海嘅10分，咁啊个位数分差咧都有6场，咁啊如果缩细至到5分就有5场啊。咁啊，点解我会讲云浮队呢？咁啊，因为咧就听日晚上嘅时间咧，云浮队咧将会作客去到汕头咧，就会对阵咧就汕头队吓。咁啊，
咁啊，云浮队作为咧就我哋除咗肇庆之外咧，比较了解或者系比较中意，亦都好有流量嘅一支球队。我成日都话咧，云浮队绝对系一支好有流量嘅球队嚟，因为佢每一场比赛都要打到最后时刻，系嘛？啱先我都同大家统计过，输波最大分差就系十分，个位数嘅分差有六场，缩细到五分以内咧有五场咁多。咁你话系咪？即系嗰啲赢波同埋输波，无论系赢波定抑或输波，都打到最后。嗱，讲翻咧就云浮队啦，咁啊最即系表现咧最出色嘅球员咧就依然都系傅浩明啦。咁啊，因为咧佢能够贡献咧就场均 17.4 分同埋 6.1 个篮板、4.2 嘅助攻、2.6 个抢断。咁啊，包括佢在内嘅球队亦都有包括咧就系李国庆啦。以及咧就中锋咧就系刘索任咧，一共五人咧就得分上双。咁啊，从整体阵容嚟睇咧，云浮队嘅厚度咧相比汕头咧就一定优势。咁啊，汕头更加之多系三驾马车去驱动啦。咁啊，包括咧就系几届嘅省联赛嘅 MVP 陈航啦。咁啊，之前咧就一路都打东莞队。咁啊，今年咧就打翻佢乡下嘅汕头队啊。咁以及咧就刘光耀咧，以及咧就连浩瀚啦。咁啊替补席仲有咧钟国兴，咁啊喺二阵容当中亦都输出火力。咁啊季后赛考验更加之多嘅系大家嘅防守同埋执行力。咁啊需要咧更加之多人咧就企出嚟。嗱，为咗更好地备战啦，咁啊其实咧就近期云浮亦都提前咧就去到咗更近嘅东莞咧，就进行呢一个嘅集训，咁啊同中堂队进行咗一场热身赛，保持呢个状态。咁啊主教练咧就黎浩恒咧都黎浩焕咧亦都表示啦，咁啊佢就话大家嘅状态嘅 OK 嘅，咁啊期待咧就喺附加赛当中嘅发挥，咁啊。呢、这个亦都属于咧就系粤 BA 方面嘅备战情况啦。嗱，同样西区嘅佛山，当然都系咧就打边个都系五五开啊，因为个位数分差嘅有六场，就好似五分惜败广州，两分险胜珠海，三分输俾茂名。咁而面对动态名单调整之后嘅河源队咧，咁啊后者嘅整体状态咧有咗一定嘅提升。咁啊包括好似老将彭志昌啊。咁啊，既能够咧就稳定军心，亦都能够咧就喺场上咧帮助球队替补，能够贡献咧 7.6 分同埋 4.2 个篮板。咁所以咧，河源队喺账面上面咧都仲系占据一定嘅优势，并且河源队亦都属于咧就上一年嘅冠军啊。虽然咧就上年嘅冠军参考意义咧就唔算大啊，咁但系毕竟都有住一种底蕴喺度啊。冠军之师，同样接入佳境咧，仲有咧就潮州啊，或者系本个赛季最平均嘅球队，冇人场均超过15分嘅。咁啊，最后两场嘅比赛咧，亦都系恶战咧，一分险胜河源，同埋五分力克揭阳，所以球队嘅势头仲喺度。咁另外反观附加赛对手有啲被动嘅咧，就系今个赛季嘅珠海队啦。咁啊，珠海队咧就输过俾我哋肇庆啊。咁珠海三少蔡伟、谢威同埋陈思海嘅进攻火力加持之下咧，仲系有所表现，但系后续咧系受到咗咧就伤病嘅影响，目前咧逐步调整紧。收官之战面对同样系同区嘅老大哥，净系输4分嘅啫。咁所以咧跌跌撞撞之下咧，仲系入到咧就附加赛里头。咁而湛江对阵揭阳嘅呢一个组合嘅对决咧，咁阵容完整方面咧，应该系相距比较大啲嘅。因为作为今年粤 BA 本土化程度最高的球队，咁啊揭阳整体的表现都仲系过关，跌跌撞撞之下亦都压哨进入到呢附加赛。嗱，湛江队虽然咧阵容不整，但系呢个亦都系佢本赛季嘅一个常态。此前既有15分击败中山嘅好戏，亦都有4分输咗俾云浮嘅呢啲咁样嘅戏码。咁啊，湛江队都系一支强队嚟，所以大家都不妨可以预测一波。你心目当中八强嘅名单到底有边几支球队呢？嗱，八强附加赛咁啊，都同大家咧重复多一次啦。听日晚上嘅时间，星期三啊，听日晚上嘅附加赛嘅第一场嘅比赛咧，汕头对云浮，珠海对潮州，揭阳对湛江，佛山对河源，咁就系属于前者系主场，后者系客场啊。咁第二场嘅附加赛咧，咁啊将会喺咧就星期六嘅晚上进行啦，6月13号啊，云浮对汕头，潮州对珠海，湛江对揭阳，河源对佛山，咁
咁啊，呢个亦都系咧就两场嘅八强附加赛嘅。

0: 间啊。嗱，八强附加赛都系需要预约噶。八强附加赛第二回合咧，就今日会10点钟嘅正式开启预约噶啦。系啦，今日10点钟就会正式开启预约。咁啊，第二轮啊，第一轮就已经系预约完咗噶啦吓。你唔知有冇朋友约到？离我哋最近嘅一个主场咧，应该系属于佛山队。佛山对河源呢一场波都好睇噶，喺佛山南海体育中心。咁啊，当然啦，就睇翻数据方面咧，就其实UBA 官方亦都公布咗一个常规赛嘅球队数据榜。咁啊，东莞队系以场均99.2分啊领跑得分榜吓。咁啊，深圳队场均47.6个篮板咧称霸内线。佛山队场均21.3次嘅助攻。咁啊，亦都引领咧就团队篮球啊。咁当然咧就佛山队嘅主教练陈俊新咧亦都讲到咧就话，我哋助攻多，但系失误都比较多，系嘛？助攻多就证明咧我哋比较中意分波。咁但系分波唔一定下下都成功啊，可能会出现失误。咁啊，中山队咧以场均12.4次嘅抢断咧就成为快攻尖兵。咁而阳江队系以4.6次嘅 block shot 啊，即系盖帽啦、封盖啦，亦都系筑起咗咧就联赛最强嘅禁飞区。常规赛嘅数据榜咧亦都定格咗各队嘅拼搏印记，都令到附加赛嘅每一场对决咧都充满住看点同埋悬念。当然我哋都睇埋呢个肇庆队嘅数据啦。胜队咧喺常规赛里头咧，场均系获得75.1分咧，就排倒数第三啊。咁啊，倒数第一、倒数第二同埋倒数第一都大家可能都估到噶啦。咁就系汕尾同埋梅州嘅。咁我哋胜队嘅进攻火力咧，确实系比较差噶，75.1分嘅场均得分。咁啊，同呢一个东莞队咧，撑咗咧就20几分，场均、哦。系啦，冇啦，咁啊，跟住落嚟咧，睇翻咧就作篮板方面啦，场均篮板球方面咧，我哋摄影队咧会比得分啊稍微好少少啦，咁啊排咗喺咧就17位啊，36.4个篮板，咁啊排咗喺17位嘅，咁啊当然我哋内线咧其实就整体身高又唔算特别之高啊，基本上都系靠咧就系1.9米接近2米嘅刘柱萌咧就去抢篮板啊，进行呢个护框，后期咧就多咗一两个咧就系稍微高少少嘅内线球员。咁啊，跟住我哋睇翻助攻榜方面咧，我哋摄影嘅助攻咧，还 OK 嘅吓。咁啊，喺中游嘅位置排14位，11.9个嘅助攻，场均11.9个嘅助攻啊。咁啊，当然都同我哋嘅打法有关啦。好啦，接下嚟咧，亦都睇翻咧抢断榜方面啦。咁啊，抢断榜方面咧，我哋肇庆咧排第18位，场均6.9个嘅抢断啊，场均6.9个嘅抢断。咁啊，跟住嚟睇下咧，就场均盖帽榜方面咧，我哋肇庆队咧排咗喺中游嘅位置。咁啊，场均咧就2.3个嘅 block shot 啊，场均2.3嘅 block shot。咁啊，阳江队犀利，4.6个嘅话，但系阳江队嘅内线身高都唔算好高嘅啫。但佢啲防守啦吓比较到位嘅，好啦，咁呢个咧就属于咧就UBA常规赛嘅一啲嘅数据啦。咁啊，当然咧就第二轮嘅预约咧就6月10号星期三，亦即系啊唔系，应该讲系比赛咧就6月10号星期三同埋6月13号星期六咧就打响嘅。咁啊，第一回合嘅门票抽签结果已经出咗噶啦。咁啊，第二回合嘅门票亦都会喺今日咧就开启预约啊。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就不妨可以通过广东篮球UBA公众号点击UBA购票专栏，进入到票务系统，选择就场次进行预约的。本轮的售价去到八强附加赛了，稍微就升了一点点，18.8元，18.8元就会是属于UBA第二阶段，也就是八强附加赛的一个门票的一个售价啦。咁啊，到时候听讲话咧，就去到决赛咧，都系28.8到嘅啫，即系讲紧嗰个门票啊。咁啊，好惠民嘅，不过咧就睇下你抢唔抢到啦。好，咁啊，以上咧就系UBA同埋粤超嘅一个最新嘅情况。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就是一些国际体坛方面的资讯。 繼續聽緊嘅咧，就係我哋越戰體壇嘅節目，繼續都會有 Hanson 同大家一齊分享咧體育方面嘅資訊內容。我哋嘅節目逢星期一到星期五清晨7:30至到8:00都會精神開波嘅。
1: 賽場先鋒，越戰越勇，體壇熱點一早掌握。星期一至星期五清晨7:30，越戰體壇，講好體育故事，陪你開啟活力每一天。
0: 好啦，咁跟住落嚟咧，就我哋关注咧就国际体坛方面嘅资讯啦。咁啊喺琴日嘅时间咧，皇家马德里官方亦都宣布咗咧，咁啊就系呢一个嘅老佛爷啦吓，系啦，咁啊喺新一届嘅主席竞选当中就胜出嘅，弗洛伦蒂诺吓，咁啊亦都系咧就我哋即叫做口中嘅嗰位老佛爷。咁啊，将会咧继续担任咧就皇马主席，至到咧就2030年啦。咁啊，皇马选举委员会宣布咧就系弗洛伦蒂诺啦。咁啊，亦都系领导嘅候选团队咧就获得21,741张选票，得票率咧就系65%。咁啊，而有一位后生仔叫做列基美吓，列基美咧。领导嘅候选团队就获得11,814张嘅选票，咁啊得票率咧就为35%。咁啊当然咧就列基美嘅嗰个支持率咧，我觉得有少少高于预期嘅。咁啊毕竟都可以获得咧就30%+嘅一个咧就得票啦吓。咁啊当然咧就老佛爷咧就即系。佢点解会叫做当选成功呢？咁都要同佢之前嘅一啲叫做系施政方针咧有关啦。咁佢自己讲到啊，就会系会请呢个摩连奴咧作为呢个主教练。咁啊，佢连任亦都基本上咧意味住咧就系摩连奴上任咧都成为定局嘅。当然还会有一系列的 Here we go 啦，一系列的叫做是买人的一些的方案啦，但是这个老佛爷的连任到底能不能够带领皇马走出跟即是之前的一系列的那些叫做是低潮期啦，咁多年啦，这几年呢就皇马其实都没什么收获的。咁啊，联赛又就系不及咧，就巴塞啦。咁另外咧，就欧冠方面都冇乜斩获啦。咁啊，所以嘅话咧，就虽然咧就成功连任吓，但系经历咗连续两个赛季嘅四大皆空，以及本个赛季皇马足球同埋篮球队都冇获得任何嘅荣耀失败过后咧。咁佢仍然要攞出成绩，要为自己证明嘅，系咪先？你讲几多冇用，一定都系睇成绩嘅。即系无论从民调定因为投票结果，都喺度反对，即系可以睇到咧，反对呢个佛爷嘅声音咧，其实绝对都唔系少数嘅。虽然选择呢个列基美并唔一定系正确嘅选择，但系至少亦都证明咗部分会员希望咧，俱乐部能够攞出一啲嘅转变，而唔系由呢一位佛爷咧就系一手遮天啊。系啦，即系冇大家心目当中嘅嗰种叫做系一边倒嘅一个胜率啦吓，咁啊依然咧都有咧就35%人咧就支持咧就列基美嘅。好啦，咁呢个咧就属于咧就足球方面，琴日咧都会睇到嘅一个咧就系消息啦。咁啊讲紧就皇马主席嘅连任啊。咁另外咧就再睇埋咧就系其他嘅，包括咧就网球排球方面先啦。排球方面嘅资讯咧，就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南京站咧，就喺呢一个嘅南京青奥体育场咧，就已经系落下帷幕噶啦。咁中国女排咧就喺先失一局嘅情况底下咧，连扳三局成功逆转波兰，咁最终以3-1嘅成绩结束咗南京站嘅全部比赛。咁自此咧，中国女排亦都结束咗本个赛季首个国际大赛分站赛。咁大批嘅年轻队员咧，亦都喺赛场上面咧得到咗锻炼，亦都喺实战当中咧收获咗宝贵嘅经验。咁啊，咁多场嘅比赛结果都可以同大家数数啦。咁啊，首先咧就第一场嘅赛事里头咧，就0-3就输咗俾捷克啊。咁啊，亦都系一个咧就唔算几好嘅开局。咁啊，第二。

0: 场嘅比赛里面调整状态，3-2战胜泰国啦。第三场嘅比赛3-0赢咗塞尔维亚啦，以及就系最后一场嘅比赛3-1赢咗波兰嘅。咁可以话就低开高走啊！前两场比赛里头，中国女排整体进攻其实都未发挥到咧应有嘅水平，并且年轻队员嘅关键得分嘅能力都显得就经验不足。不过就在跟着来的比赛当中也有所调整，最终都是收获3-1的好成绩。好啦，这个就是排球方面的情况。另外也都关注一下网球方面，我们揸紧时间跟大家数一数。揸紧时间6月9号凌晨，也就是今天的凌晨时间，就 WTA500 伦敦站女单首轮。作为去年赛会四强得主郑钦文是以4-6、6-7就不敌罗马尼亚的选手就是基斯蒂安，克里斯蒂安，无缘草地赛的开门红，亦都是继法网之后再度止步就赛事的首轮。数数这个结果就算了。本站比赛首轮出局之后，郑钦文就冇办法保住就去年伦敦站四强的195个积分，个人目前即时排名仅列世界第159位。郑钦文接下来将会继续征战草地赛季，下一个将会是 WTA 250的落定咸站。好啦，亦都睇返就预告方面啦，今日会有呢个嘅 NBA 总决赛嘅第三场嘅比赛 G3 嘅赛事。咁马刺就将会就客场挑战纽约力博，目前马刺0-2落后嘅。咁呢场波听讲话就美国总统特朗普都会去到就现场睇波啊，咁会喺包厢里头睇波嘅，亦都会成为就任期内亲临 NBA 总决赛嘅第一位美国总统。 OK， 讲完，听日再倾。
1: 早上八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949》。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9日，星期二，农历4月24。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开考，肇庆27535名考生执笔逐梦；我市各部门密切联动，爱心送考，暖心护航，织密高考安全防护网；全国首个肉桂明线出好货，高腰百年道地桂香飘全球。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3: 牢记英英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2: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2026年全国高考6月7日正式拉开帷幕。今年肇庆共有27535名考生报名，全市共设22个考点，1069个考场，全市各级各部门同心联动，暖心护航，首日考试秩序井然，氛围安稳有序。高考首日，考生们进行了语文和数学科目的考试，不少学校举行了简单的高考出征仪式，伴着声声祝福，考生们精神饱满，斗志昂扬，带着师长的期盼，同窗的鼓励，有序前往考点。大家眼神坚定，步履从容，尽显青春学子的自信与风采。上午八时，记者在广东肇庆中学高中部考点看到，老师们手持暖心祝福标语，与考生击掌鼓劲，加油打气，现场气氛温馨热烈。考场外，不少家长身着红色服饰或旗袍，手捧向日葵等寓意美好的花束静静守候，用无声陪伴为考生增添信心和力量。 送考加